0: 光的话，
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3: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2: 北时来到了8:01，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接连两次登陆浙江沿海，掀起了疾风骤雨，后续影响范围将会持续延伸至内陆10多个省份。那在昨天晚上11:20前后呢，巴威以台风级强度登陆浙江台州玉环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13级，那仅相隔40分钟左右呢，在12:00前后再次登陆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风力维持13级。那台风登陆玉环，作为紧挨着玉环的温岭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呢？马上来连线本台记者王小亮来了解一下。小亮你好。小亮你好，可以听得见吗？小亮，
3: 哎，佳佳你好。
2: 那你现在，对，你现在人在哪里？包括温岭这边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我说一下，因为从昨天晚上开始，食堂这边已经停电了，所以现在手机的信号不是特别好，我不知道这边能不能听得清楚啊。
2: 现在可以听清。
3: 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温岭食堂的主光大道的位置，这风依然是比较大的，那降雨是有所减弱，而就在我身边，一棵直径约30到40公分的一棵大树是被连根拔起了，躺在路边上。那其实，在路边上沿路看去，一路都是被大风吹断的、折断的一些树枝。那不仅如此，在马路的中间还有很多的护栏，整条的路边的护栏就全部被吹倒在马路中间。当然，所幸的是，我们目前看到已经有相关的人在清理相关的一些那其实昨晚台风登陆玉环之后，紧挨着玉环的温岭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从昨天晚上开始，温岭各地是刮起了大风，下起了暴雨。从昨天晚上开始，就雨一直没有停过，哪怕是在室内，也能够伴随着这个台风，伴随着暴雨拍倒的这种玻璃窗，也能感受到台风带来这种强烈的影响。我们从当地的指挥部是了解到，目前温岭石塘镇这边部分路面是出现了积水，那道路两旁有不少树木被吹倒或者折断，那前场人员是一夜无眠，目前正在奔赴多路排除险情，清理路障。那石塘镇的海港村今天一大早也是组织志愿者和党员干部修复昨天夜里被海浪打翻的围墙。那另外，我们从石塘中学的安置点了解到，目前安置点安置了160多位士兵，那主要为周边工地上的务工人员，他们的食物还有饮用水等物资很充足，还配备了专门的医疗人员。除此之外，安置点大屏幕上还给大家放起了影视剧供大家观看。那目前食堂这边除了风比较大以外，降水也是明显减弱了。那就在刚刚，我也是碰到了从杭州支援过来的电工的抢修人员，他们也是告诉我们，目前他们正在和当地的供电对冲，然后组织研判接下来会去受灾比较严重的地方，尤其断电比较大范围断电的地方，他们一线去抢修。那待会我们也看情况，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深入到一线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发回最新的报道。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2: 好，谢谢小亮啊，在前线的你也要注意安全。其实从昨天到今天，我们也一直在关注着台风的最新动态。那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声的微博、视频号、抖音号等媒体矩阵。那包括昨天晚上到现在呢，我们在前线的记者也发回了一些视频报道。我们看到在视频里边登陆的现场影响也是非常的剧烈啊，像玉环登陆后10分钟内，风雨是迅速加强，现场人员呢几乎是都难以站稳，包括乐清也是风大雨急，路边的树木呢也被连根拔起了，路面也快速的形成积水。而且台风云团呢遇到雁荡山是容易触发地形雨的，地质灾害风险也在显著的升高。那受其影响的像缙云、义乌、永康等多地凌晨也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按部署启动了停工、停业、停课和停运的措施。那今天早晨呢，这个强度已经由台风级减弱 弱为强热带风暴级。早晨五点钟，它的中心呢是位于金华义乌市境内，外围的最大风力有11级，也就是30米每秒，中心的最低气压为970百帕。预计呢，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逐渐减弱，将会在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且呢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那气象专家也是提醒大家，登陆并不等于危险解除。巴威呢体型庞大，影响持久，强降雨将会覆盖福建、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余省区市。那在13号到15号，它的低压残涡还将会持续影响江汉、黄淮、华北及东北等地，那各地仍然需要持续做好风雨防范的工作。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浙江之声也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更多台风的最新动态和服务信息。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声微博、视频号、抖音号等媒体矩阵。

0: 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那在今天早晨七点呢，台风巴威的中心移入杭州桐庐，最大风力11级，为30米每秒。接下来呢，巴威将会贯穿杭州，中午前后移出浙江。目前呢，杭州多地也发布了台风预警和暴雨预警信号，其中桐庐、富阳、临安、建德、淳安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杭州市气象台预计呢，杭州主城区今天早晨到下午阴有中到大阵雨，局部暴雨，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另外，受台风巴威影响的浙江沿海海面出现了13到16级阵风，沿海地区和内陆高山区出现了11到13级阵风，内陆平原地区大部9到11级阵风。较大的有椒江区上大陈站，还有温岭市伊蒜岛站，还有黄岩区沈澳站。那目前关于台风带来的这些风力的影响啊，大家也要及时的关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降水方面啊，我们从浙江省水文管理中心了解到呢，受到台风巴威影响，昨天8点到今天上午5点，全省面雨量60.2毫米，5个市的降雨量呢大于50毫米，分别是台州市151.6毫米，温州市102.8毫米，金华市71.6毫米，宁波市71.5毫米，丽水市66.1毫米。那15个县市区的降雨量呢大于100毫米，较大的有乐清、黄岩区，还有仙居县。那单站降雨量较大的有永嘉县盘山后水库550毫米，永嘉县天打塘山塘496.6毫米，以及乐清市大岭头476毫米。那当前呢，全省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的有8座，主要在金华、丽水、台州等地。全省江河站有12站水位超警，主要位于湖州、台州、丽水等地，其中呢，台州临海、大田桥、唐渡等2站超出保证水位，永嘉石柱站水位超警，南溪将发生今年1号洪水。包括省应急管理厅也提醒大家，在台风登陆之后啊，风力呢会减弱，特别是台风中心经过的地方，往往有20到30分钟的间歇无风无雨。这个时候呢，大家往往会放松警惕啊，但是风险最大恰恰就是这个时候。随后呢，风向会突然转向，由东北向迅速转为西南风，很多船只碰撞房屋损坏往往的都是发生在这个时间段，所以也提醒大家要格外重视，高度警惕，做到人不出门，车不上路，严禁船只擅自出港。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8点15分，

0: 路上拥挤，我们提醒你窗外有春光，枝头有鸟鸣。无事可做，我们陪伴你谈天说地，温暖有趣。
1: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0: 心中惆怅，我们放温柔的歌给你，让声音化作臂膀。

响之外，包括杭州市地铁集团也发布了一些地铁线网的临时停运公告，像7月12号，也就是今天早上的6点起呢，地铁全线网采取了停运的措施，主城区地铁接驳线同步暂停运营。另外呢，根据杭州西湖风景名胜管理委员会关于西湖风景名胜区所属的各个公园的景点、博物馆、纪念馆也临时关闭了。那另外呢，部分的景区公交线路也是暂停运营的。那恢复的运营时间呢，将会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另行通知大家。那也请大家密切的关注台风的动态，尽量呢留在室内，减少非必要的外出。那市民乘客也可以通过杭州公交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或者是拨打公交服务热线0571-8519-1122来查询线路的运营实时信息。还有大家非常关心的关于动车高铁方面，我们也从杭州南站枢纽和杭州西站枢纽了解到呢，像从昨天下午的4点到7月13号，这也是暂定的时间范围之内，杭州南站全部班车采取了临时停运的措施。那今天呢，杭州西站全部的列车也是临时停运的。目前呢，停运的列车信息一直是处于动态的更新当中，也请广大的旅客朋友密切的关注铁路官方的微博、微信以及铁路12306 APP 等官方渠道，详细了解列车调整的资讯。除此之外呢，还有部分朋友可能有工作需要或者是其他需要自驾出行的朋友，那受到台风八威的影响，也为了确保大家的出行安全，根据舟山市防止要求呢，从昨天晚上8点开始，对 G9211 永州高速、舟山跨海大桥以及 S6定代高速，也就是周代大桥，实施了封闭交通管制措施。那具体的恢复通行时间呢，将会另行通知。那刚刚提到的这两个高速公路封闭期间，是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的。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安全第一，在这个时间段呢，尽量的减少非必要的外出。那关于出行动态方面，我们也将会为大家持续关注。那更多台风最新的动态和服务信息，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声微博、视频号、抖音号等媒体矩阵。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欢迎来到南宋博物院数字化虚拟展示厅。
2: 哼，二更天还这么热闹，听书的、杂耍的、唱曲的，这难道是宋朝的勾栏瓦肆？哟，前面是个茶坊。
3: 哎，客官，来，您瞧瞧我家这茶，这味道出众。哎，您再看看，看看这茶沫，是最佳的纯白。各位，鲁物汹涌，一展而起，周回凝而不动，遥展呐、啊。
4: 穿越千年，从晴窗细乳细分茶的惬意情趣，到以茶会友的国际盛会。从繁华喧嚣的瓦舍勾栏，到数纸城市的宜游宜居，宋韵文化藏在杭州的城市脉络中韵之绵长，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
5: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一些瞬间，让你又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那香味弥漫的食物，总是温暖每个清晨。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是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盼常常有光，温暖你每个期待。
0: 北京时间8: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8: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7: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9: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2: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9号台风巴威。
13: 台风巴威的风雨影响呢仍在持续，当前的应急响应尚未解除，各类次生灾害风险较大，也请广大市民务必保持高度警惕，切莫麻痹大意。出行请主动绕行积水路段，远离倒伏树木、松动围挡、广告牌及河道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已转移人员严禁擅自返回危救防或地灾隐患点，后续复工复产渔船出港、景区开放等安排，请务必等待官方正式通知，也请持续关注气象预警，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确保自身的生命安全。 另外，受到台风八威影响呢，为全力保障市民车辆财产安全，余杭停车启动了应急响应，余杭区道路公共泊位实行免费停放，那恢复正常收费的时间也将会另行通知。另外呢，杭州拱墅区所有的文博场馆、半山国家森林公园、大运河杭钢公园等将临时关闭，情景剧《如梦上堂》、舞台剧《一人之下》等演出临时停演。台风期间，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慈溪及宁波前湾新区所有中长途客运班线临时停运，宁波机场部分航班取消，宁波站部分列车停运，城铁列车也全线停运。我们也将为大家关注更多台风的最新动态，大家也可以关注浙江之声的大声微博、视频号、抖音号等媒体矩阵，上面也有实时同步相关的服务信息。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将和大家持续关注。

0: 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继续来关注相关服务信息。我们从杭州机场了解到呢，截止到昨天晚上11点，杭州机场各航司计划取消12号进出港航班296架次。预计在今天中午12点之后呢，台风对机场影响逐渐减弱，航班运行将会逐步恢复。那根据气象预测呢，台风登陆后，杭州机场区域的最高风力可达9级以上。那看似沉重的飞机啊，实则呢因为宽大的机翼结构，在强风下呢极易产生非正常的升力，出现移位、侧翻甚至是碰撞地面设施的风险。那按照民航行业规范呢，风力达到8级就需要启动气流的这个操作，也是应对强风的标准防护措施。昨天夜里呢，杭州机场就对60多架的停场航空器实施了气流作业，也就是说给飞机绑上专用的安全带。机务人员呢通过专业的气流设备将飞机起落架与机位的这个地锚啊牢牢的连接，然后固定机身来抵御强风。常规的机型呢由3人小组协作，大约呢30分钟就可以完成1架次气流。那像空客330、波音787等大型的客机呢，则需要40分钟左右的时间。另外呢，机场也是提醒广大旅客，台风期间也要密切的关注官方的航班动态，合理的规划你的出行行程。如果说遇到航班变动，也请及时和航空公司进行沟通和调整。在台风巴威登陆之际呢，浙江各地是全力筑牢防台安全防线。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也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在这过程当中，在风雨前夕感受到的这些一个个温暖的瞬间。

我们看到在台风巴威登陆之际呢，浙江各地全力筑牢防台安全防线，像金华武义县新宅镇的一场深山转移行动就定格了风雨前夕最温暖的瞬间。一位88岁的邹奶奶呢，独居在桑康头村山腰的老房子当中，子女呢常年是在外务工，房前石阶也非常的陡峭和狭窄，雨天呢极易湿滑，老人腿脚不便，在台风来袭之后的处境十分的危险啊。那村干部呢防汛排查时就第一时间将它列为了重点转移对象，但是这崎岖的山路啊却让转移工作成为了难题。这个消息传开之后呢，新宅派出所辅警就和周边的村民迅速集结，考虑到老人没有办法步行下山啊，大家就商定用竹编箩筐作为代步工具，让老人安坐在箩筐内，两个人呢持扁担前后挑运，其余人员是分列两侧扶稳护持。那湿滑的石阶啊，只能够容纳两个人侧身通行，队伍便前后错开，缓步下移，一路呢互相提醒要踩实脚步，避开青苔，还不停地轻声安抚啊老人的情绪。那短短几十级台阶啊，大家是走了将近20分钟，而且全身都浸湿了衣服了，但是依然没有人松劲。在平安抵达山脚之后呢，等候多时的孙子啊是红着眼眶，连连向大家道谢，大家也是

细心地整理好老人的药品和衣物，目送车辆驶向安全的安置点。我们看到在疾风骤雨到来之时呢，警民携手的这种暖心的守护，也成为了台风天里最坚实的这份安全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里有一份暑假安全科普知识集，请查收。
2: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正确使用电器，做好家庭消防安全，不欺凌他人，不参与迷信、传销等活动，自觉抵制色情、暴力游戏，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网络信息，不传播谣言，不与陌生网友见面，积极参加健康的问题活动，志愿服务及其他有益的社会实践活动。
1: 浙江之声提醒您，切实增强学生安全意识，自觉杜绝危险行为，更好地为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3: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十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七至八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4: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我们继续来关注在风雨夜的到来之际，看到消防员也是在连夜保障大家的平安。在昨天晚上的温州瑞安迎来疾风骤雨啊，多地也出现了树木倒伏和道路受阻的险情，给群众的出行和居住安全带来了隐患。瑞安消防救援队伍也是闻令急动，彻夜奔忙，在风雨当中呢持续开展清障抢险，一抹抹橙色的身影也成为了这个黑夜里最动人的守护。那我们看到在瑞安南滨街道的沙园村里头呢，有一棵大树倒伏之后压到了当地的电话线和网线，既阻断了车辆的通行，又暗藏了漏电的风险。救援人员呢迅速划定警戒区域，联合电力部门完成了断电之后呢，对树干进行了切割分拣和清运，大概半个小时就恢复了道路的畅通，而且还同步的排查了周边的树木，清除了潜在的隐患。另外在瑞安安阳街道的一个小区里头呢，有一棵直径大约30厘米的行道树啊，被狂风连根拔起，压住了私家车的引擎盖和驾驶室的顶部。消防员呢也是精准控制切割角度，大概用了5分钟就完成了树木的移除，避免车辆遭受二次损伤。还有像瑞安同浦镇多处路段因为树木倒伏断行，队伍呢分工协作，分段处置，也同样快速恢复了路面的通行条件。那整场连夜抢险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消防部门也是提醒大家，台风天呢请不要把车辆停在树下、广告牌或者是围墙旁边，户外出行呢一定要记得远离高大的树木和电力设施，如果说遇到险情的话，也要及时的拨打119来进行求助。风雨再大，总有逆行的橙色身影在守护着一方的平安。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里有一份暑假安全科普知识集，请查收。
2: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严防溺水事故，不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嬉闹，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

0: 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要寻求成人帮助，不要盲目的下水施救。
1: 浙江之声提醒您，切实增强学生安全意识，自觉杜绝危险行为，更好的为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2: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3: 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我们首先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热带风暴今天12:70，中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境内，就是北纬29.8度，东经119.8度，11级，30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75百帕，7级风圈半径160至4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200公里。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12号中午前后移出我省，进入安徽境内。受到巴威影响呢，今天浙西地区大雨，部分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明天浙西地区局部大到暴雨，个别大暴雨，其他地区局部短时暴雨。今天白天东海西部海域阵风10到12级，我省沿海海面和杭州湾水面阵风10到12级，局部13到14级，内陆地区阵风8到11级，其中高山区和沿海地区局部12到14级。今天夜里东海海域和浙江沿海海面阵风逐渐减弱至9到11级，内陆地区阵风逐渐减弱至7到9级，西出海船舶和各有关方面注意。今天7点，台风巴威的中心移入杭州桐庐，最大风力11级，30米每秒。那接下来呢，巴威将贯穿杭州，中午前后移出浙江。目前杭州多地发布台风预警和暴雨预警信号，其中桐庐、阜阳、临安、建德、淳安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杭州市气象台预计，杭州主城区今天早晨到下午阴有中到大阵雨，局部暴雨，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记者从椒江区防止了解到，鉴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对椒江大桥、椒江二桥的通行安全影响已减弱，为保障广大市民群众的出行需求，根据台州市椒江区防汛防台抗旱工作应急预案，今天上午6时起已解除对椒江大桥、椒江二桥的交通管制措施，恢复通行。截至今天上午8点，各航司新增了31架次取消航班。那今天杭州机场累计取消航班327架次。预计今天中午12点之后，台风对机场影响逐渐减弱，航班运行逐步恢复。另外，温州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8:09将温州市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调整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今天温州市区大部分街道镇阴有阵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重点关注瓯海区泽雅、郭溪、渠溪等街道镇。那请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小流域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再来关注台风在台州玉环坎门登陆。我们浙江之声的记者陈博文呢，昨天晚上一直蹲守在玉环消防大队。那现在情况怎么样，以及现在又有哪些情况的变化，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博文来了解一下。博文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3: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吧。
4: 我现在是在去玉环坎门的路上。坎门就是昨天晚上台风的登陆点，然后我现在因为还没到，我现在导航显示说我大概还有11分钟才能到，但是从我这一路看过来，现在虽然就是现在玉环这边是风也不大，雨也比较小了，但是一路上走过来就是各种树木倒伏下来，然后是栏杆也都倒了，然后各满地的一个路面都是有树叶，就可见昨天晚上台风的威力。然后我昨天是在那个玉环市消防救援大队里面，然后大队是有50多名消防员，他们是全部取消了休假，然后昨天是全部在岗。 但是昨天运气比较好，也是说明我们政府部门的防灾工作做得比较好。昨天晚上我到那边的时候，直到今天上午我离开，它整个消防队的出警的次数其实并不多。主要而且出警的事情都是比较小的事情，像一些什么道路的树木倒下来把路给封了，或者电线杆倒了，就是这类的一个小事情，就没有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发生一个大的险情。然后等一下我会到那个坎门的东沙渔村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据我现在初步了解是昨天因为海浪比较大，把那个海边的很多栏杆还有一些房子是动了，就是产生了一些损失。然后今天是相关救援力量进入到里面去进行灾后重建工作，我等一下也会为大家带来更详细的报道。
3: 好的，谢谢博文。那台风在台州玉环登陆啊，对台州当地的影响也确实很大。那另外呢，我们的记者王小亮现在呢也正在台州温岭食堂。昨天温岭食堂多地断水断电，那现在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小亮来了解一下。小亮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呢就是在温岭市的食堂镇。那昨晚受到台风影响，食堂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断电的情况。那温岭的其他乡镇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是呢，我们从杭州供电公司来的，其实昨天呢，驰援温岭的救援队伍就已经到达温岭了。那据了解呢，第一批抢修队伍由配网、营销、安监还有综合等相关专业的部门，涉及余杭、临平、大有配电公司，共计有149人，车辆有25辆，还有这个小容量的发电机、卡水棒、吊机等各种专业设备。那在昨天傍晚的5:30就已经抵达温岭了。那其中像余杭公司是集结了32人。然后临平公司是集结了37人，一直来支持我们整个温岭各个县各个乡镇的一些电力抢修的情况。那据了解，目前支援食堂供电公司的呢，就是有一批来自临平的供电公司的人员。那目前呢，食堂镇主要的电力损坏的位置呢，就是在盛阳路路段。那就在刚刚呢，相关的工作人员已经到现场去做了基本的。虽然是排查了以后，目前正在对排查情况进行研判，到底会采用什么的抢修方案还在研判当中。那我们今天也会全程跟踪我们所有的支援人员到一线去，来进行一个现场恢复抢修的一个跟踪报道，我们也会及时在节目中呈现，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目前情况就是这样。
3: 好，谢谢小亮，也希望前方的记者也要注意安全。那更多关于台风的最新动态和服务信息，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声微博、视频号、抖音号等媒体矩阵，稍后我们也将会在节目当中实时和大家动态关注。
2: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9号台风巴威。

0: 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9: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
4: 9:15，
1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7188110110。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15: 北京来到了9:16，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在前面呢，和大家分享了在台风巴威来临之际呢，我们看到浙江各地全力筑牢防台的安全防线，也涌现出了很多温暖的瞬间。在昨天晚上8点左右呢，温州乐清雁荡镇雁西路上的一棵香樟树呢被狂风刮倒，砸断电线杆，西门岛村呢是骤然停电，因为排水闸因为断电啊没有办法运作，村内的积水不断上涨，防汛形势紧迫，因为电线杆倒在道路中间，发电机呢一时难以送达，于是呢村干部和村民立刻就徒手摇起了闸门器械。起闭装置啊非常的笨重，每摇50圈呢闸门才会抬升1毫米。那大家都是轮流接力，咬牙坚持了2个多小时，看到现场的不少人的手掌啊是被磨得红肿疼痛。那与此同时呢，电力人员也是紧急清理倒伏的杆木啊，疏通进村的唯一道路。在昨天晚上10点左右呢，雁西路抢通应急发电机运抵村庄，海岛呢恢复了供电，电动水闸顺利升起，村内的积水也顺利外排，化解了西门岛村的内涝危机。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温州全市各处避灾的安置点也推出了一系列细致周到的暖心举措。风雨当中呢，各个安置点啊，处处是暖意融融。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李小华和林路明的报道。
16: 昨天下午，温州市洞头区全峰酒店临时安置点内暖意融融，转移群众围坐圆桌共享晚餐，餐食荤素均衡。安置点老人占比比较高，针对行动不便难以下楼的高龄老人，工作人员专人送餐上门，确保老人随时吃上热乎饭菜。温州市洞头区全峰酒店总经理刘春霞说，
17: 那我们酒店现在总共提供了60间的那个安置房，然后目前入住的有43间，86个人。
16: 群众张女士说，
18: 可以，很舒服，进来就凉凉的，安全感很十足，可以的。
16: 洞头依托海峡支援力量引导群众安全转移，除了民宿业主主动停业免费供餐留宿，学校场地也改造为集中安置点。洞头区圆觉转园实验学校临时安置点重点接纳工地务工人员及周边村民，现场配齐行军床、被褥等生活物资，并单独设置医疗服务区。安置点还循环播放影片，充实转移群众休闲时光。洞头区圆觉街道民生综合体安置点配备应急发电机，可应对断电险情，持续保障照明、饮水、通风等基础生活需求。群众张鹏说，
19: 确实是非常不错的，这边的物资啊、泡面啊、矿泉水啊、火腿肠之类的都准备的比较充分的，还有电影院放松放松还是比较不错的。
16: 龙湾罗峰实验学校 B 在安置点共转移来了周边企业在建工地的务工人员220多人。记者在现场看到，学校食堂内行军床摆放整齐，不少群众正在休息，门口一整点有人在量血压，如果身体不适还有医生看病开药。现场还安排了公益理发师，另外志愿者安排了应急知识趣味活动。南园社区书记向光辉说，
20: 我们只要他们安心安全，我们做点事情是值得的，这个是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15: 浙江各地的基层工作者也是细化他们的服务举措，来守护特殊的群体，筑起了温情的防线。接下来我们来听本台记者高松的综合报道。
21: 临近中午，宁波市鄞州区临江社区的志愿者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了独居老人顾永灿家中。
22: 可以。
21: 顾永灿今年89岁，台风天里吃上了社区送来的爱心餐，他向志愿者连声道谢。
22: 今天下雨，这么大台风，我出去买菜也不方便，你们现在送饭菜过来，社区对我们老年人真的非常关心。
21: 像顾永灿这样子女不在身边，台风天出行不便的高龄老人，临江社区一共有10多位。志愿者金玲说，台风巴威影响期间，社区的老年食堂为他们免费解决一日三餐，
23: 准备了一荤两素、蚂蚁上树、香菇炒青菜以及红烧鸡肉，都是比较符合老人家的平时的口味的。
21: 临江社区党总支书记毛继勇说，
24: 中午的话10点半准备好，11点前送到老人家里，送餐期间我们顺带帮老人排查一下家里的水电气安全情况，窗户有没有关紧，确保老人在台风期间能够安全度过。
21: 台风来袭，杭州萧山兴都社区把党群服务中心内的爱心

0: 在台州三门剑跳镇双岗村的临时安置点，6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吃住不愁。安置点还增设了小影院和 K 歌房，缓解台风天气给大伙带来的焦虑情绪。外来务工人员王敏说：“
1: 有唱歌，有电影看，医务人员也带我们去练配动，我感觉心里很放松，很踏实。”
2: 听说今天是你生日，我们为你准备了长寿面，祝你生日快乐。
1: 谢谢。
0: 热闹的人群中，一场简单的生日仪式让所有人心里一暖。原来镇里在排摸登记安置人员信息时，发现其中一名叫李查的工友生日恰好到了，特地准备了热乎的生日面。李查说：“
3: 没想到他们这么用心，非常感谢。”
0: 剑跳镇副镇长刘开强说：“
4: 让安置点既有安全防御的硬度，也有民生服务的温度，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除了在安置点外有这些暖心的守护之外呢，我们看到昨天晚上第九号台风巴威登陆台州玉环的时候呢，晚上10点左右啊，记者呢也跟随交警巡逻道路的这些范围。那我们也关注到啊，像巡逻民警吴金华就提到呢，夜间采用了定巡结合的方式，警灯呢闪烁的警用摩托车保持每小时大概30公里的速度，半个小时巡逻和半个小时定点执勤，主要呢就是观察路面的情况，看看有没有掉落的大树枝，如果有发现的话就要及时清理了，而且要特别关注路边的大树加固的绳子有没有脱落，如果说有脱落的话也要及时的反馈给属地部门。包括在沿途呢，我们的记者也看到了不少啊正在忙碌的身影，像环卫工人忙着清理路上的落叶，还有水域管理处、公安、城管等部门的车辆呢，在西湖沿线也是随时待命，随时出动处理紧急情况。在半小时定点执勤之后呢，晚上11点，吴金华和两名同事啊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巡逻，这样的巡逻呢一直是持续到今天凌晨2点，然后呢接班的警力再接力巡逻到今天早晨的7点左右啊。吴金华说呢，我们多跑跑，那就会让这一夜更加的平安。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0: 北京时间9: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8: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9: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0: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2: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13: 北京来到了9:32，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登陆浙江，那风雨到来，不少高血压、心脏病患者提前感应到了不适，会有胸闷、心慌、浑身发沉的这些症状。那对此呢，相关专家解释啊，台风登陆前往往呢伴随着显著的低气压的现象，台风越强，中心气压就会越低。那以巴威为例啊，7月10号5点，它的中心气压就已降到945百帕，气压骤降会使空气当中的氧分压随之降低，那人体供氧减少，健康人群啊尚可待偿，但是像高血压、心脏病患者的心脏呢，本来就会负重前行，供氧一旦下降，那心肌缺血的风险显著就会上升，像胸闷、心慌、憋气、乏力等症状也会随之而来。那从神经调节的角度来说呢，气压急剧波动还会引发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使你的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心肌耗氧量增加，一边呢是供氧减少，一边呢是耗氧增加，那心脏的负担就可想而知了。 这就是为什么可能有很多心脏病患者啊，在台风还没到来之前，那他们的高血压、心脏病就会先感觉到了。另外呢，台风天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容易诱发脑梗、心梗等等心血管意外。另外呢，专家也建议啊，高血压患者在台风到来前后啊，每天早晚各测压一次血压。如果说收缩压持续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者是波动超过20毫米汞柱的话，就要及时就医了，提前备足至少3到5天的日常用药。强风雨时段呢，非必要不外出，可以在家里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来转移你的注意力，避免呢精神过度紧绷。还有啊，也要合理的使用风扇和空调降温，保持室内温度在25到27度。如果说出现了持续性胸痛、胸闷、喘憋、呼吸困难、心慌，或者是言语不清、肢体麻木、口角歪斜等等症状的话，也要记得第一时间去进行就医。

到黑夜吞噬长街，等到明月不再特别，能否停下脚步歇歇，褪去热烈

0: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1: 台风巴威风雨影响仍在持续，当前应急响应尚未解除，各类次生灾害风险较大，请广大市民务必保持高度警惕，切莫麻痹大意。出行请主动绕行积水路段，远离倒伏树木、松动围挡、广告牌及河道、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已转移人员严禁擅自返回危旧房或地灾隐患点，后续复工复产、渔船出港、景区开放等安排请务必等待官方正式通知，也请持续关注气象预警，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确保自身的生命安全。当风雨骤停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这个时候也要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的台风预警信息。另外呢，台风过境之后一定要做好室内外的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者是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被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呢，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呢，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再次提醒大家务必要注意这些防汛避险的安全指南。另外，更多关于台风的最新动向和服务信息，大家也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大声微博、视频号、抖音号等媒体矩阵。

0: 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
1: 受到台风巴威影响呢，一些城市会有持续的强降雨的情况出现。那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可能会出现的内涝风险。那如果说收到暴雨黄色及以上预警的时候呢，建议市民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确需出行的提前规划好路线。那行人途经积水路段，千万不要贸然的通行，远离水面漩涡处，谨防跌入硬井或地坑，也不要在涵洞低洼地带躲雨，遇到倾斜线塔、下垂电线需要迅速的远离，避免触电。另外驾车出行也要主动绕开内涝点位，切忌强行涉水。如果说车辆困于积水当中，需要立即熄火汽车，并且呢拨打求助电话。车内常备敲窗锤，紧急时砸车窗的边角位置来进行逃生。另外低洼区域的居民和物业呢，可以提前设置挡水板，堆放沙袋，垫高家中的家具，暴雨前尽量将车辆停往高处，避开地下车库低层。另外呢，积水入室也请第一时间切断电源、气源，人员及时撤离。说到上游的流域持续强降雨影响呢，桐庐富春江水库入库水位快速上涨，为腾出库容平稳调控上游来水，在今天早上8:30，富春江大坝开启了三孔闸门的实施泄洪，江面水位也持续抬升。此前呢，在接到泄洪预警通知之后呢，富春江镇第一时间启动了防汛应急处置机制，快速传达水情预警至富春江沿线所有村社，各村通过村村响大喇叭循环播报、村民微信群推送、党员网格员上门喊话等方式，全方位告知群众远离河道、滩涂亲水平台，禁止下河垂钓、戏水停留，严防水位暴涨引发溺水险情。那目前呢，富春江镇对沿江河堤低洼农田点位开展了不间断的巡查值守，在河道两岸低洼路段以及桥梁出入口的位置设置了警戒标识，同时安排专人定点巡逻，劝离前来垂钓的人员。
2: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吸也暂停身体，无法控制向你靠近，步步为营，让我关系走向不可。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4: 永尚医大药房7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2: 北时间来到了10:01，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佳佳。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那目前台风最新情况怎么样？我们应该如何防御？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来了解一下。新月你好。
3: 佳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嗯，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台风的动态，你了解到的哪些最新的消息呢？
3: 好的。那么台风目前的位置啊是处在杭州境内，上午8点的时候呢是在桐庐，那么按照它现在的路线啊是往北走，根据预判呢接下来可能会经过临安，那么有可能在临安直接出浙江省，也有可能是经过湖州出浙江省，那么离开浙江的时间呢是大概率在今天的下午。不过啊，台风离开浙江也不等于影响结束，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
2: 那大家有哪一些需要特别防范的地方吗？
3: 那对台风的防御工作呢主要是要分为几个地区。那么对于台风已经过境的地区啊，首先要看当地的降雨情况怎么样，研判一下强降雨是不是对当地的影响大不大。那如果当地情况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呢，是要充分保证施工人员的安全的前提下，要尽快把基本的民生设施恢复，比如说像抢通道路、恢复电力供应、恢复通讯供应等。那么对于台风还没有经过的地方，或者说叫台风眼前方的地方，那还是要保持原有的这个警戒状态，尤其是对群众而言啊，一定要打起12分精神。越接近台风中心呢，它整个风力啊，或者是整个外界的环境，可能是非常安静或者是非常良好的，就会给大家一种错觉，台风已经过了。那其实呢，还没有，在台风中心啊，反而是最安静的地方，可能过一会儿呢，马上就是强风暴雨的来袭。所以说啊，大家还是要待在家里，及时收听当地发布的信息，及时了解这个预警信息。那么等台风过境之后，而且是充分安全研判之后啊，再逐步的恢复大家的正常生活。那么具体的应急响应的调整和台风的最新动态呢，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2: 好的，谢谢新月。那台风巴威昨晚二次登陆浙江乐清，天亮后呢，台风的威力影响显现。现在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乐清采访的本台记者何怡，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何怡你好。
4: 主持人好。
2: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吧。
4: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温州乐清市区的这个西门地区呢，西门实际上是一整个市区里面地势比较低的区域啊。然后现在呢，从我的视角来看呢，我现在正在站在这个积水中，积水呢的深度已经淹到了我小腿的一半的这个位置呢，积水呢是比较深的。其实一路呢赶过来，可以我们也能看到这一次巴威台风给乐清地区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比如说在乐清的主干道上，我就看到了一棵直径树径大概在3到40厘米处的这么一棵树啊，被风直接吹倒在了路上。当地的这个市政工人呢，是要用一个非常大的吊车把这个树干吊起来，以免影响到交通，然后进一步的往西门的这个地方赶呢。我们看到这个积水是越来越严重了，现在呢是已经影响到了当地的交通。当我看到是当地的水务部门已经用他们的抢险车呢把水淹的地区围了起来，来防止周边的居民把车驶进去，然后导致熄火。然后我们也沿街采访了一些商户啊，他们说近2-3年来都没有见过淹得这么严重的这个情况。现在呢，那个乐清水务的这个排水车已经进到这个现场进行排水了，但是呢，因为大家的工人的工作比较繁忙，还没有进行进一步的采访。我现在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何怡。那昨天晚上哈，受到台风的影响呢，杭州也是经历了大风暴雨。那目前西湖景区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记者夏兰来了解一下。夏兰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呢，我就是在这个西湖啊苏堤的边上，苏堤这个断桥这一块的路口。那断桥这个口呢，它昨天晚上因为杭州台风来临之前风大雨急，它其实是西湖景区的，他们是把这个西的这个断桥入口它是关掉的，所以现在断桥里面它其实是没有人的，是我们有的人游客也好市民也好都是在这个断桥口的外面，断桥口的外面。然后呢现在这个西湖边啊，它是现在的情况下杭州现在风很大，但是它没有雨，所以呢我能够感受到这个风啊呼呼的打在我的脸上。然后那个西湖的水呢也是因为风非常大，所以它现在是风大浪急，它那个水啊就不停地拍打着岸边。那我只要在岸边 靠得近一点的话，那个水珠是可以打到我的身上来的。但是大凡我要往岸边再稍微靠近一点，边上其实有很多很多景区的工作人员，他们就马上会进行提醒，就是游客市民朋友，你们不要要注意安全，要往外面走，不要往里面走，不要靠近西湖，因为的确风比较大，还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那么现在十点多，我是大概九点多到这儿的，到现在这边的这个人啊是有所增加。那么市民呢，好，那么其实到了现在这个风西湖的场景，大家都是拿着手机，甚至有那个好的那个摄像机，也看到有摄像机，还有那个大炮，专业的这个照相机，他们在拍收下这一刻的场景啊。然后我也看有游客吧，可能他在开这个直播的开着来记录这个风中的，是行西湖很美，雨西湖更美。但是像这样的有风无雨的风西湖比较少见。然后呢，大家我也问了几个来，大家难得一见这个这么大的风在西湖边，然后这一刻的西湖的魅力和西湖的美。那么台风现在还没有走，台风还没有走，我也是要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市民和游客，一定要注意安全。虽然我们到了，要再往西湖边这个靠近。
2: 好的，谢谢夏兰哈。也提醒所有游客朋友们，尽量哈在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可以先在酒店短暂的休息。那受到台风八威影响的浙江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大风，面对灾情，全省各大保险机构也全面开启了大灾理赔绿色通道，简化流程，提速赔付。人保财险已办理本次台风全省首笔车险快赔4700元赔款，急速到账。眼下呢，全省保险行业各类便民理赔政策全面落地。现在我们来连线记者张秀清，来了解一下理赔服务的最新情况。秀清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那在此次台风当中，浙江保险业第一笔快速赔款落地温州，那全省的保险机构是如何打通急速赔付通道，压缩理赔时效的呢？
6: 那紧跟这个八威的步伐呢，全省的各大保险机构也是同步启动了大灾的应急响应，开通专属的理赔绿色通道，来推行线上的远程定损模式。那昨天风雨正急的时候呢，人保财险温州市分公司呢就接到了瑞安车主孟先生的报案。电话那头孟先生的声音是非常的焦急，因为他的爱车被台风刮下来的这个碎片砸了，整个车窗玻璃都碎掉了，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在线的理赔员吴师傅，他是一边记录一边温和的安抚说，您别着急，人没事就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启动一个线上的理赔，您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这个拍几张照片，然后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刚好呢这个时候风雨有点小了，吴师傅呢在指导车主在拍摄了几张现场的照片，确定了损失的部位之后呢，又告诉他可以直接开到这个就近的这个合作修理厂，后续的定损维修呢全部由他来进行一个对接。那从报案联系到确认损失，人保财险的温州分公司当天就将4700元的赔付款打到了这个账户当中。收到账款短信的时候，孟先生特意打来电话说，真没想到是这么快，这也是人保财险浙江分公司在这次台风中的首笔理赔。
2: 那针对车主、农户以及普通居民等等不同的受灾群体啊，全省的保险行业出台了哪一些便民的理赔的举措呢？
6: 那目前呢，人保财险等全省的多家保险机构都推出了多项的暖心理赔政策，像车险落实了免现场查勘，还有免气象证明，还有免费的救援，同步实现了救援、定损、维修、赔付的全流程提速。还有像农房的保险呢，推行一个边查勘边定损边公示边支付的这样一个措施。然后农业种植还有养殖保险呢，免除了多项的纸质证明，同时呢实行一个先赔付后补材料，最大程度的减少受灾群众的办事成本，助力群众的快速的恢复生产生活。好的，
2: 好的，谢谢秀清。那更多关于台风的最新动态和服务信息，大家也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大声微博、视频号、抖音号等媒体矩阵。
1: 台风八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 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0: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1: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台风巴威。那在今天清晨呢，台风巴威裹挟着一夜的疾风骤雨席卷西湖，湖面狂风不息，湖畔树木折枝倒伏，却有一群人在通宵奋战，让西湖呢可以更早的恢复秀美的模样。那北山街西陵桥悬铃木倒伏，阻断了车道，钱江管理处辖区多处树木受损，在险情出现之后呢，景区各个管理处是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工作人员顶着风雨拆解以及清运倒伏的树木，同步排查周边的绿植隐患，杜绝二次危险。那截止到今天早上呢，景区共清理倒伏树木16株，断枝枯枝232株，所有受阻的道路游览区域全部恢复通行，全程没有人员受伤。那这份从容背后呢，是提前筑牢的防台防线。知晓西湖古树繁多，临湖风口容易遭风雨侵袭，那景区呢也是提前对北山街以及苏白堤、灵隐路等核心路段8600多株树木进行加固支撑，也全面排查文物设施隐患，最大的限度来降低台风的损害。同时呢，西湖景区紧急关闭，树木应撑尽撑，城区广告牌也是应拆尽拆，地下车库备足了防汛物资，民生物资也储备啊，构成一周的。那详细情况我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本台记者叶淑卫和张苑的报道。
2: 在杭州西湖白堤边，园林工人冒雨为路旁的悬铃木加固支撑，一根根钢管被绑带固定支撑树干。记者从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了解到，截至目前，西湖景区已对7300多株树木完成支撑加固。岳庙管理处园林科技科工作人员张信慈说，辖区树木已实现应撑尽撑，
3: 尤其是对一些风口啊、行道树啊，我们也都是进行了加强。那么如果发现有这种倒伏的树木的话，我们也会根据天气的情况第一时间处理。
2: 不仅仅是景区，在余杭五常街道金长路上，绿化养护工人同样在加紧为行道树加固支架。对于迎风路段的树木，他们加密了支撑点位。养护单位现场负责人杜德国说，支撑面越大，市民出行就越有保障。
4: 我们这个支撑呢，一般是一级分支往下，主干枝有隐患的树木的话，我们可以到这个二级分支以上，支撑面要大一点，可以对这个市民的出行就是保障度更大一点。
2: 台风来袭，街头的广告牌、灯箱也是隐形杀手。杭州市市容景观中心户外广告科科长白小刚介绍，从宣传灯箱到非机动车道遮阳棚，该拆的已经全部拆除。
5: 我们重点是拆除了部署在路灯杆上的宣传灯箱，还有呢宣传道旗。另外一个呢，我们非机动车道的遮阳棚呢是952顶，这个已经就是完成棚顶的临时撤除。
2: 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对城市排涝也是一场大考。杭州市轨道公用中心道路停车管理科科长曹丽说，全市政府投资停车场，尤其是地下车库，已经全部完成排查，防汛物资足量储备到位。
6: 我们排查了，就是政府投资停车场库124个，其中地下停车场库就是60个，情况良好，包括这个清理集水井、排水管道、修点水坝，还有那个电路等设施啊。我们也是要确保，就是每个政府投资停车场库的挡水板、防汛沙袋、抽水泵等物资是足量储备到位。
2: 防台防汛，既要防得住，也要供得上。在杭州重要的农副产品集散地新农都物流中心，土豆、白菜、米面、粮油堆得满满当当。新农都物流中心天农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综合农贸市场主管马永平说， 他们已经提前通知商户备货，库存可以保证一周的供应量，价格也实行24小时监测。
7: 我们呢，3天前就通知各个商户呢提前备货，我们所有的冷库储存量都进货进足了，可以提供一个星期的供应量。价格呢，每天都在监测，我们有24小时人员值守，对哄抬、涨价之类呢，绝对禁止的。
2: 在河马先生东站万象汇店，店长童友云告诉记者，考虑到台风期间线上订单激增，他们本周的备货量已经比平时增加了60%。
8: 目前本周的环比备货量已增加约60%，线上线下目前正常营业和配送，如遇极端恶劣情况，我们可能会有所调整，还请大家及时关注 APP 社群通知，理性放心购买。
2: 杭州市商务局商贸运行处处长丁明表示，从政府储备层面看，杭州的物资保障也比较充裕。
9: 储备都没问题，目前是我们的政府储备啊，就是我们的粮食能够持续保障6个月以上，石油可以供应1个月，肉是10天，然后蔬菜跟鸡蛋是3天嘛。
1: 另外呢，经历了昨天这一夜的风雨西湖边的断枝清理工作，在今天凌晨呢，我们了解到已经在开展了。

0: 在这儿呢，也要提醒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们，好视力26周年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个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如果你经常感觉到眼睛干涩酸胀、怕眶刺痛、迎风就流泪的，那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续回到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白天东海西部海域阵风10到12级，浙江沿海海面阵风10到12级，局部13到14级。内陆地区阵风8到11级，那么其中呢，高山区和沿海地区局部12到14级。今天夜里东海海域和浙江沿海海面阵风会逐渐减弱到9到11级，内陆地区阵风逐渐减弱到7到9级。今天仍然是有强降雨的，像杭州西部和南部、衢州、丽水西部、金华西部、湖州西南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暴雨。明天浙江依旧有分散性的暴雨天。今天杭州依旧是风雨并重的，所以大家也要继续防范强风暴雨天气对城市运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影响。当然前期降水集中，部分地区累积雨量也很大，也要防范强降雨对地质灾害等方面的滞后影响。海上大风持续时间长，风力大，也请各地密切关注属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台风巴威的风雨影响仍在持续，当前应急响应尚未解除，各类次生灾害风险较大，也请广大市民要务必保持高度的警惕，切莫麻痹大意。出行时一定要主动的绕行积水路段，远离倒伏的树木，还有松动的围栏、广告牌以及河道山体这种边坡的危险区域。以转移人员也严禁擅自返回危救防或地灾的隐患点，后续的复工复产、渔船出港以及景区开放等安排，也要等待官方的正式通知。请大家持续关注气象预警，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确保自身的生命安全。更多的台风最新动态和服务信息，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大声微博和视频号等媒体矩阵。再次提醒大家了，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信息，做好个人的安全防护措施。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近日多地也正在经历强降雨天气，那么强降雨呢容易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潜藏着诸多健康与安全隐患。多位急诊科医生也提醒，洪涝积水是暗藏大量的致病菌，那么汤水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遇到积水污水尽量不要直接接触，在汤型或者徒手打捞物品，那积水环境呢是极易滋生致病菌，在积水路段往往是存在着一些腐败死亡生物的，加上夏天气温高，细菌啊、寄生虫等有害的微生物繁殖非常的迅速，途经积水路段应该穿戴防水长靴、防水裤，佩戴好防护的手套，避免直接让皮肤接触到污水。如果说不慎出现皮肤的破损，或者接触污水后身体发热等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应急处理，从伤口的近心端向远心端挤压淤血，用干净的清水冲洗伤口，并且要做好局部的消毒，必要时立即就医。特别提醒大家哈，赤脚汤水还存在破伤风的风险，因为积水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碎玻璃，还有就是锈铁钉或者断树枝等尖锐的杂物，稍不留神就会划伤脚底，一旦被此类物品划伤，破伤风杆菌呢会通过伤口侵入人体，如果说本来脚上就有伤口，或者说呢被水中的锐物扎出了较深的新伤，千万不要别当回事儿哈，还是要尽快的去医院，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注射破伤风的抗毒素，关键时刻能救命。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6月10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过着。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这里有一份暑假安全科普知识集，请查收。
9: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确保出行安全。关注天气预报及安全预警，出行前要采取防范措施。孩子外出时，家长要知晓孩子动态并进行安全提醒，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公共场所要关注安全出口，讲秩序。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骑电动自行车，不坐超速、超载、酒驾、疲劳驾驶或无客运资质的车辆，不搭陌生人的顺风车。
8: 浙江之声提醒您，切实增强学生安全意识，自觉杜绝危险行为，更好地为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10: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03，这里是浙江之声的台风天特别节目。台风巴威将于今天中午左右离开浙江，最新的动态来连线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跟大家说一下台风的最新动态啊。目前来看，在上一个时段，也就是10点钟的时候，台风的中心的位置呢是在临安的境内。其实它当时已经来到了临安，也就是杭州和这个安徽宁国的这个交界的位置。那此时此刻11:03，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个时速，它可能已经是中心离开了浙江了。那我们会根据11:15中央台发布的最新的台风的中心的位置与大家再进行一个沟通哈。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杭州或者说全省的一个下雨的情况吧。此刻呢，我们的雨基本上是集中在杭州还有金华、丽水这些地方，以一个阵雨为主。那关注一下台风今天贯穿浙江时下的雨的一个情况。今天呢，杭州、金华、丽水、温州等地是出现了暴雨、大暴雨，那局部地区的这个雨下的还是挺大的，像淳安的六连村6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187毫米，风速目前来看也是比较风也是比较大的，像沿海一带地区也是普遍出现了8到11级的阵风。那像嵊泗的北鼎新这样一个站点啊，是监测到了13级的阵风。可以说沿海，特别是靠近海边的这边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这种10级以上大风对我们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哈。那目前来看呢，根据省气象台的一个最新预报呢，今天呢，从中午开始，这个雨势是有所减弱的。大部分地区是一个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为主。预计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浙北和沿海地区是达到30到32度，其他地区是27到29度，这样的一个体感呢，还是会比较舒服的。那根据台风的这样一个动态啊，台风逐渐远离的话，这个雨势从今天中午开始是会慢慢的减弱的。但是呢，我从雷达云图上可以看到哈，这个台风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螺旋云带的这样一个概念。如果这个雨云落在了某个区域的话，它的雨下的就会比较大，但是它这个云呢是不断的进行运动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雨会来到此处，所以说呢，今天大家都要格外留意，被这种局地的强降水所袭击。所以说今天呢，大家还是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各种预警情况，及时的调整我们的出行和生产生活。主持人，这是我了解到的最新的气象方面的消息。
0: 好的，谢谢小蔡，非常辛苦带来最新的动态。那么接下来呢，受到巴威降雨的影响，金华兰溪市灵洞乡80西村今天早上遇到了小流域山洪，部分村道被淹。在山洪到达之前，党员干部紧急转移群众。现在兰溪台记者杨霞正在现场采访，马上连线他。杨霞你好，你现在那边情况如何？
2: 哎，主持人好，那我现在呢就在这个灵洞乡的80西村，那村里啊，它有条河道呢，就叫80西，是贯穿整个村庄的。那么受台风巴威影响呢，今天早上6点左右是出现了这个小流域的山洪，那村里的部分道路、农房还有一些农田都出现了一个被淹的情况，水位最高的时候呢是有1米多。那我现在就在这个河道旁，可能还能听到一点声音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流现在还是非常的湍急的，而且特别的浑浊。那么现在水位呢是有所下降了，被淹的道路呢有一部分是已经被裸露出来了，但是地上还有很多的断枝，而且在我旁边啊有一段这个村道啊，它是出现了一个被洪水就是冲出了一个空洞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现在村里呢已经有这个村干部把这个道路呢已经拦掉了，那么已经是不能通行了。那么从昨天晚上开始啊，我们村民陆陆续续都已经被安全转移。转移的情况呢，我现在就让我身边的那个村书记钱建新钱书记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好的。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我们从昨天晚上9点半开始，小区旁边的20户人家40多人，到9点半开始到10:40。全部转移已经完成了，但是在这个除了这20户人家，我们这个四人村地势高点的，不是在风险区范围之内的，今天早上5点左右接到指令，把剩下的 来源全部到七点钟全部转移清楚，不等于清零了，这个自然灾都转移到村里的按质点了。
2: 嗯，好的，主持人啊，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0: 好，谢谢，谢蒋霞，也希望你们在那边要注意自身的安全，谢谢。受到台风后续强降雨的影响，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随之增加。今天上午，诸暨市大塘街道一处山区路段发生小面积塌方，在险情发生后，当地基层干部、党员先锋队迅速联动消防、电力等救援力量，高效开展抢险保障与隐患排查，全力防范次生灾害，筑牢群众安全防线。请听诸暨台记者姚丹丹的报道。
4: 今天上午八点，地处山区的诸暨市大塘街道桥头枫树坞路段因降雨导致山体土壤饱和，引发小面积塌方，影响群众出行。街道、村两级迅速落实人员在现场设置警示标识，并组织机械清理路面杂物、淤泥，消除通行隐患。同时，对周边区域开展地质灾害巡查，预防次生灾害。诸暨市大塘街道办事处桥头驻村指导员黄淼：
5: 我们是在巡查的时候啊，已经发现塌方，那我们的应急抢险小组啊，立刻就是联系了消防、电力等部门啊，开展了抢险和隐患排查。由于呢，这次挖掘机抢险车辆呢，本身就是在台风。

0: 24干部24小时勤查值守，坚决守住群众的安全底线。
1: 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在今天中午前后从浙江北部进入到安徽东部宣城境内，届时台风核心环流主体将正式离开浙江范围。随着台风影响的逐渐减弱，我省各地交通管制正在陆续解除，恢复通行。浙江之声记者高松从宁波市杭州湾跨海大桥管理局最新了解到，今天上午的10点，杭州湾跨海大桥防台一级响应是降为了2级应急响应，双向开通，全桥限速每小时70公里。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从舟山高速交警了解到，因风力减弱，舟山跨海大桥、周代大桥均于今天上午的10点15分恢复通车，全程限速每小时60千米。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台风天高速通行时，务必要记牢降速、控距、亮尾，紧握方向盘，防止横风，确保安全行车。除此之外，宁波市交通运输局也发布信息说，宁波市本级城区公交线路也将在12点左右恢复运营。今天上午的11点，宁波市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了3级。根据气象预报，宁波今天阴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个别暴雨。明天多云天，局部有阵雨。今天东南到南风8到10级，夜里6到8级。明天偏南风5到6级。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温州、绍兴等多地稻田积水倒伏，不少种粮农户遭受了生产损失。在灾情发生后，我省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农业大灾应急机制，开通农险理赔绿色通道，多笔赔付已经到达了农户手中。来连线记者张秀清。秀清你好。
2: 嗯，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
2: 那台风巴威呢，给浙江多地呢带来了大风强降雨，绍兴、温州等地的农田呢是出现了一些积水和倒伏的情况，一些种粮农户呢生产受损。那在台风登陆的前期呢，人保财险浙江省分公司等保险机构呢就全面启动了农业灾害的大灾应急机制，拓宽线上线下的报案渠道，然后全省的农险理赔绿色通道呢也同步开启，落地来出现一个免出险通知书、免气象证明、先赔付后公示后签字的这样一个便民举措，坚持呢应赔尽赔、应赔快赔、提前预赔。那灾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呢，浙江的保险的各地的分支机构就快速的响应，党员的勘察突击队呢已经奔赴田间的一线，政企联动同步来推进灾情的摸排、定损赔付和农技的减损指导，多地呢跑出了台风农险理赔的浙江速度。在绍兴越城区的高步街道呢，种植大户冯师傅呢30多亩的水稻因为台风呢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倒伏。昨天傍晚的时候，冯师傅就拨打了95518的热线报案，之后呢农险专员是15分钟内就抵达了受灾的地块，依托这个线上的智能定损系统呢快速的核定了损失，全程简化了纸质材料，压缩了审批的流程，当晚就完成了一个结案的赔付。从整个流程来说，只耗时了2个半小时，那3450元的理赔款呢，已经到达了农户的账户当中。这也是绍兴本轮台风，首笔的水稻的保险赔款。那在整个开这个赔付的过程当中呢，越城区的农业农村和水利局的相关负责人也是同步到了这个深入到了田间当中，与保险机构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一个联合的这个勘探的这个灾情，然后现场开展一个排水、浮苗等农技的指导，帮助农户来科学的降低一个灾害的损失。在温州的永嘉呢，这个海滨种植专业合作社的200多亩水稻也是受到了风雨的这个内涝倒伏受损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人保财险永嘉支公司呢在接报后呢立即启动了一个大灾的这个预案，党员突击队是赶赴了现场完成一个查勘定损，全流程只是用了大概2个小时左右，将近26000元的这个预赔付资金呢是快速到位，成为当地的首笔政策性水稻保险理赔。那针对本次台风呢，全省各地的保险机构和农业主管部门还有监管部门是建立了一个协同的联动机制。嗯，
1: 好，谢谢秀清。那么现在台风巴威的风雨影响仍在持续，当前应急响应尚未解除，各类次生灾。

害风险较大，请广大市民务必保持高度的警惕，切莫麻痹大意。出行请主动绕行积水路段，远离倒伏树木、松动的围挡、广告牌以及河道、山体滑坡等危险区域。后续的复工复产、渔船出港以及景区开放等安排，一定要等待官方的正式通知。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气象预警，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确保自身生命安全。更多台风最新动态和服务信息可以关注浙江之声的大声微博、视频号等媒体矩阵。再次提醒大家了，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消息，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

0: 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11点，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安徽省宁国市境内，已移出浙江。目前巴威最大风力10级，强热带风暴级。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遭遇强对流天气该如何应对？强对流天气是气象灾害中历史短、天气剧烈、破坏性强的灾害性天气，短时强降水、暴雨、冰雹等都属于强对流天气。首先要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切断电源，不要打手机、接电话。如果在外面，躲到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汽车内，千万不要到树下、电杆下、塔吊下躲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羽毛球拍、高尔夫球杆等扛在肩上等。不要在桥下、低洼地方或者河道停留。雷雨天气来临前或者发生时，要远离高大建筑物，以避免被悬挂广告牌、玻璃等容易被风吹落的物体砸伤。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杭州一夜都是狂风暴雨，所以说呢，风雨席卷了西湖景区。那么说是早上啊，湖面上的风力是依旧很大的。经过了整夜持续大风大雨，景区内少数树木出现了倒伏、断枝掉落的情况。今天凌晨的5点左右，有网友发现北山街的西泠桥附近的西湖山庄门口有一棵悬铃木倒伏横在了路面上，影响机动车通行。记者也是联系了院庙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管理处第一时间进行了倒伏树木处置，现场无人员受伤。那早上的8点08分，倒伏的悬铃木已经基本清理完毕，路面恢复正常。不只是北山街路段啊，钱江管理处辖区内昨天晚上也是有少数的树木倒伏。为了不影响市民游客白天出行和景区的正常开放，景区迅速联动多家单位开启连夜清障作业，工作人员顶风冒雨对倒伏的树木进行扶正、拆解和清运，同时细致地排查周边树木的隐患啊，避免出现二次险情。那通过通宵攻坚，钱江管理处辖区内所有倒伏树木目前已经清理完毕，道路和游览区域恢复原貌。据了解，截至目前，西湖景区已经累计清理倒伏树木16株，清理枯枝断枝232株。其实在台风来临前，西湖景区就已经提前做好了充足的防台准备了。针对西湖古树多，还有临湖风口多，以及绿植密集易受风雨影响的特点，工作人员提前对北山街、断桥、苏堤白堤、林荫路等核心路段的树木进行了加固支撑。工作人员也将全面排查文物点位和景区的设施隐患，已经提前筑牢了安全防线，最大程度减少台风带来的破坏和影响。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杭州地铁发布运营调整公告，根据主城区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调整，自今天的12时起，除地铁6号线富阳段、16号线临安段停运之外，地铁其他线路逐步恢复运营，其中地铁9、19号线高架段采用公交车接驳提供服务。请大家也要及时关注地铁运营的调整信息，合理安排出行，乘坐地铁期间如遇紧急情况，遵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感谢理解和配合。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7: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米饭大会，
2: 我们要派最黏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3: 为什么？
2: 这样人类刷碗的时候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容易。
3: 我们才是真的不容易，从整田、育苗、插秧，再到除草、除虫、施肥，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长成一粒米呀？
2: 对，我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浪费粮食，米饭也有脾气。
4: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继续回到浙江之声的特别节目当中，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根据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的11点，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安徽省宁国市境内，已移出浙江。目前巴威最大风力10级，强热带风暴级，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随着巴威移出浙江，宁波、绍兴等地的应急响应已经逐步调整为3级。各大商场、商业街区已经在完成安全检查后，于今天陆续恢复正常营业。记者从杭州西湖景区了解到，经综合研判，自今天的12点开始，西湖景区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至2级，取消苏。

0: 白堤等区域的临时管控措施。景区提醒，根据当前的防台风工作要求，各公园景点、博物馆、纪念馆尚未恢复正常开放，请市民游客关注景区的最新通告。根据杭州主城区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调整，杭州地铁今天中午12点，大部分线路逐步是恢复了运营状态。具体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方梦玲，你好。
1: 哎，你好。
0: 现在是具体情况，地铁的恢复通行情况，请大家来说一下。
1: 好的，那大家知道啊，受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杭州地铁今天早上6点起是全线网停运的。那我了解到呢，这也是杭州地铁开通运营以来第一次全线网停运。那但是好在恢复运营的好消息传来的也是特别快啊。杭州地铁刚刚呢是发布运营的调整公告，从今天中午12点起，除地铁6号线富阳段、16号线临安段停运以外，地铁其他线路逐步恢复运营。那其中呢，地铁9号线、19号线的高架段是采用公交车接驳提供服务的。那在这里提醒大家，出行前先通过网络查询一下公交、地铁的出行信息，合理安排自己的行程。那此外呢，也和大家再同步一下杭州机场火车站的消息啊。那截至今天上午8点，杭州机场累计取消航班327架次。好消息是，预计今天中午12点后，台风对机场的影响逐渐减弱，航班运行呢也会逐步的恢复。另外，我了解到杭州东站、西站、南站今天是全部列车停运的，但是目前停运列车信息呢一直处于动态的更新当中，还请广大旅客朋友密切关注铁路官方微博、微信、铁路12306 APP。总而言之，大家今天出行请及时关注调整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我们呢也一起期待交通恢复正常运营的好消息。丹妮。
0: 好的，谢谢孟玲带来的最新消息。本台最新消息，台风巴威中心已移出我省，在今天的11点，位于安徽省邻国市境内，最大风力10级，是强热带风暴，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省气象台已将台风警报调整为了台风警报。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研判会商，省防指决定于今天的12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当前台风的残留云系对我省影响还在持续，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温黄平原、杭嘉湖区等部分的江河湖库水位较高，请各地各部门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前期降雨较大的地区要充分考虑地质灾害的滞后性，继续毫不松懈抓好预报、预警、风险管控等工作，从严做好已转移人员安全管理，做到不安全不返回。另据了解，丽水辖区所有高速收费站管制解除。此前因台风巴威来袭，为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与道路交通安全，昨天丽水高速公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多个进口关闭。目前经相关部门的综合评估，高速公路道路通行条件已经恢复，解除对丽水辖区全部高速公路的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昨天受到台风影响，浙江温岭城东街道的金川路上50多棵行道树刮倒，严重影响交通。今天早上，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请听温岭台记者赵云、周学军报道。
2: 金川路是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受台风影响，原本挺拔的行道树被台风连根拔起，甚至压到路边停靠的车辆，道路通行受到很大影响。温岭市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说，
3: 今天早上我们6点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2: 在清障现场，天鹰救援队的队员们操作熟练，他们用电锯将粗壮的树干和树枝进行分解，社区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则分工协同，合力将锯断的树木抬到路边不妨碍交通的地方。温岭天鹰救援队队员王伟超说，
4: 昨天我们一直处于待命状态，今天早上接到任务，我们马上出动到现场投入紧张的工作。
2: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上倒伏的树木已基本被清理至路边，受阻的道路恢复了通行。
0: 台风巴威风雨影响仍在持续当中，当前的应急响应尚未解除，各类次生灾害风险较大，也请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切莫麻痹大意，出行请主动。

0: 绕行积水路段，远离倒伏树木、松动的围栏、广告牌以及河道的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后续的复工复产、渔船出港以及景区开放等安排，一定要等待官方正式通知。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气象预警，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确保自身生命安全。更多台风的最新动态和服务信息，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大声微博、视频号等媒体矩阵。再次提醒大家了，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消息，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1: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

世界杯赛场高光时刻，分享才更尽兴。浙江移动亲亲网全新升级，一人最多可加四个网，66777879开头三位专属短号，省内畅聊不限量，首年仅需1元即可组网，快用浙江移动亲亲网。来关注世界杯，在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贝林厄姆独中两元，英格兰队通过加时赛2-1逆转挪威队晋级四强。英格兰队连续三届世界杯进入八强阶段之后，本场比赛晋级，他们队史第四次进入到四强当中。挪威队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赛，但无缘更进一步了。他们在世界杯上一共7次面对欧洲球队，至今未尝胜绩。第36分钟，谢尔德鲁普帮助挪威队先下一城，上半场补时阶段凭借贝林厄姆的进球，英格兰队扳平比分。加时赛1时，贝林厄姆再入一球。贝林厄姆本届的世界杯已经攻入了6球，追平了莱因克尔和凯恩保持的英格兰球员单届

0: 世界杯进球纪录。凯恩作为英格兰队的队长，在本场比赛当中是首发出场，这也是他第120次代表英格兰队出场，追平鲁尼代表英格兰队的出场次数，并列历史第二。本场比赛是门将皮克福德第18次在世界杯出场，他成为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出场次数最多的球员。此外，来自德国的主教练图赫尔成为了首位带领英格兰男足进入世界杯四强的外籍主帅。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对战瑞士的比赛当中，第10分钟阿根廷球员麦卡利斯特头球破门，第68分钟瑞士队球员恩多耶进球，双方在常规时间1-1战平，第112分钟阿根廷队的阿尔瓦雷斯兜射破门，一记世界波实现了反超，随后老塔罗再进一球彻底锁定胜局，最终阿根廷3-1晋级，赢得了四强最后一张入场券。目前2026的世界杯四强全部诞生，分别是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在半决赛当中，法国将对战西班牙，英格兰迎战阿根廷。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 WiFi， 客厅、卧室、书房无感漫游，信号满满，电视、手机、电脑同时在线都不卡顿。用移动宽带，家中处处是主场。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
1: 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在台风天或者说下雨天等恶劣天气期间，大家还是要尽量避免或者减少外出，如需外出切记安全为上，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尤其是隧道、铁道桥、下凹式立交桥等地势低洼的路段。在暴雨天地面湿滑能见度低的时候，怎么样才能确定雨天安全出行要注意的方面呢？来，先来说到的是驾车出行的注意事项，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在暴雨当中路面湿滑能见度低，也要开启近光灯和雾灯，避免急刹车，要避开积水路段，尤其避免进入到下穿隧道和低洼路段，如遇积水切勿强行通过，注意山区道路，山区路段易发生山体滑坡和落石，请尽量避免前往。非机动车道的出行注意事项，要警惕水中的漏电，避免骑行或者推行通过积水较深路段时，尤其是那种路过漫过了路牙看不清水下情况的，积水可能会淹没带电的设备，存在触电风险，如果必须通过，一定要提前下车观察确认安全后推行通过。再来就是要穿戴醒目的雨具，选择颜色鲜艳的雨衣，确保雨衣不妨碍视线和操控，避免使用雨伞骑行，单手骑行在风雨中更是不可取，非常容易失控。再来就是一定要减速慢行，谨慎转弯，湿滑路面轮胎抓地力大幅下降，刹车距离变长，极易侧滑摔倒，所以大家也是要降低车速，避免急刹，在转弯时提前减速，加大转弯半径，身体重心尽量保持稳定。行人在出行的时候也要远离电力设备，避免在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附近停留，警惕井盖移位，强降雨可能会导致井盖被冲开，在行走时一定要注意观察水面异常情况，避免涉水行走，因为在浑浊的积水当中呢，可能也是暗藏危险，还是要选择安全的路线绕行。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

0: 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5: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台风、暴雨、强对流天气下，大家免不了要涉水淋雨的情况发生。很多人可能认为说淋雨不算什么大事儿啊，但事实上因此引发的健康问题并不少见。雨水它看似很干净啊，但是在降落过程当中呢，会吸附空气中的灰尘，还有汽车尾气颗粒等污染物，同时还携带了细菌、真菌等致病菌。所以在淋雨涉水后，一定要做好3件事。第一个就是彻底的清洁，及时冲个热水澡，利用热水来促进身体血液循环，出点微汗带走体内的湿气。一定要注意清洁头皮、头发，洗完立即吹干头发，预防感冒。如果说真的是汤了积水，那要重点清洗脚部了，去除泥沙等污染物，再用肥皂或者沐浴露清洗。如果说皮肤破损，先用清水或者生理盐水来冲洗伤口，再用碘伏由内向外的消毒。酒精的刺激性较大，是不太适用于开放性的伤口。如果说耳朵进水了，可以将头偏向进水一侧，单脚跳几次让水流出，或者用棉球来轻轻吸干外耳道的水分啊，切勿用棉签深挖。做好了彻底的清洁，再来就是要注意保暖。在淋雨之后身体受寒，一定要及时换上干爽保暖的衣服，帮助身体迅速恢复正常的温度。同时要注意不要进入到温度较低的空调房，容易引发感冒和关节的疼痛。再来就是衣服的消毒，淋过雨的衣服可能会附着污染物，所以回家之后呢，要尽快脱下单独清洗，可用消毒液浸泡过后再洗，彻底的杀菌。汤水湿透的鞋子也要清洗晒干后再穿。当前正值高温多雨的季节，大家出行前也要查看天气，常备雨具。在淋雨之后不要掉以轻心，要及时做好个人的清洁工作。同时要警惕的是，如果说出现了高热、剧烈头痛、颈部僵硬，比如说感觉到脖子发硬、低头困难这样的症状，也是要立即就医，切勿延误。

有网友发现哈，在铁路12306的 APP 上购买凌晨出发的火车票的时候，页面弹出的乘车提示语说的是由啊，请您务必注意时间，变为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那么在夜间乘坐火车的旅客一定要注意乘车时间了，所以为什么要提前一天去车站候车呢？火车票的票面乘车时间实行的是24小时制，那过了当天的24时就意味着进入到了第二天。如果说哈，打个比方，票面上的时间是7月22号的00:02，那么旅客应该在7月21号晚上就去车站候车。如果是你在7月22号晚上出发，就会错过列车了。所以说呢，也是啊，怕大家会看错，所以说呢，当旅客完成购票支付后，在订单详情页面系统也会做出相应的提醒。新版的提示消息就直接写明了候车日期，并且是用红色的粗体字标注的，提示旅客要及时候车，避免耽误出行。所以怎么来设置出行提醒？在购票成功后，在铁路12306的 APP 首页会显示这一趟列车的相关信息，点击车次信息板块，进入到出行服务页面，右上角有添加到日历，点击后可设置行程。那注意一定要仔细检查提醒时间是否设置为票面日期的前一天，不然就会错过。目前台风巴威的风雨影响仍在持续，当前的应急响应尚未解除，各类次生灾害风险较大，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切莫麻痹大意。出行一定要主动绕行积水路段，远离倒伏树木、松动的围栏、广告牌及河道、山体滑坡等危险的区域。后续的复工复产、渔船出港和景区开放等安排一定要等待官方正式通知，请大家持续关注气象消息，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确保自身生命安全。更多台风最新动态和服务信息，可以关注到浙江之声大声微博、视频号等媒体矩阵。浙江之声也提醒大家了，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消息，做好个人的安全防护措施。

进入小暑之后，高温高湿与热同期，人体的极易产生各类不适，中暑风险大幅上升。夏季暑气盛行，长期处于烈日高温环境下，暑热的邪势啊，容易入侵人体，诱发中暑。所以大家呢，也要在日常需要避开的是高温时段外出，像中午的12点到下午3点都是中暑高发时段。如果说必须出门，一定要做好全套的防晒防护。撑好遮阳伞，佩戴遮阳帽和墨镜，涂抹防晒霜，也要随身备一点像藿香正气水这样的防暑药品。日常少喝冰水、冰奶茶、冰淇淋等寒凉的冷饮。中医讲究一个以热制热，所以可以适量的食用热粥、热汤面来微微的发汗。在酷暑之下是不建议进行高强度的剧烈运动的，但是可以适时的锻炼强健体质，代谢体内的湿气。像居家情况的话，可以练习瑜伽，还有太极拳、八段锦等舒缓的运动。像在夏季的优选运动啊，游泳、散步都是不错的，每周坚持3到4次，每次30分钟。如果说真的在高温天不慎中暑了，一定要牢记急救3步法。第一个就是迅速脱离高温的环境，将患者转移到通风阴凉处或者空调房。第二就是一定要及时的物理降温，褪去多余的衣物，用冷水喷洒或者湿毛巾来擦拭脖颈、腋下还有腹股沟等大血管的分布位置。太阳穴、颈部可以涂抹风油精、清凉油，一时清醒者可补充淡盐水等含盐的清凉饮品。如果真的是发现中暑的还挺严重的，还重症了，一定要及时就医了。患者出现了虚脱、血压下降等危重症状时，立马拨打120送院救治。当然，继续来关注台风。台风巴威风雨影响仍在持续当中，当前的应急响应尚未解除，各类次生灾害风险较大，大家一定要务必保持高度的警惕，切莫麻痹大意。出行一定要主动绕行积水路段，远离倒伏树木、松动的围栏、广告牌及河道、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后续的复工复产以及渔船出港、景区开放等安排，一定要等待官方的正式通知。请大家持续关注气象预警，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确保自身生命安全。更多台风的最新动态及服务信息，可以关注浙江之声的大声微博、视频号等媒体矩阵。再次提醒大家，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消息，做好个人的安全防护措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里有一份暑假安全科普知识集，请查收。
2: 暑假安全温馨提醒，警惕加州隐患，做好阳台、门窗等安全防护，谨防孩子摔伤、坠落，及时排查家中电线、燃气、电器、刀具安全，防止孩子受伤，不让孩子接触危险尖锐物品和玩具，妥善放置家中药品，不让孩子随意触碰，控制孩子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长，保持正确的用眼姿势，保护视力。
1: 浙江之声提醒您，切实增强学生安全意识，自觉杜绝危险行为，更好地为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台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2: 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记者呢从浙江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是1949年以来七月登陆浙江最强台风，在七月登陆浙江的台风实测风速当中呢排名第二，十级以上的大风呢已经是持续了29个小时，12级以上的大风已经持续了24个小时。浙中南和浙北南部出现暴雨，其中台州宁波南部还有温州北部、丽水东北部、金华东部和南部还有衢州东南部出现大暴雨。温台里和这个宁波啊，局部呢是有特大暴雨，单站呢最大是永嘉县的云岭乡云岭中堡468毫米。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停运的航海城际铁路自今天12点10分开始逐渐的恢复正常运营。根据台风巴威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呢计划今天下午2点开始呢，对途经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杭高铁还有杭台高铁，以及呢宁京港高铁还有杭深铁路、沪苏通铁路以及宁起铁路等线路的旅客列车，16点开始呢，对途经杭长高铁等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那下一步呢，铁路部门将会密切关注台风路径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还有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情况呢，适时会采取限速的措施，包括呢像加开、恢复啊这些呢，大家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发布。另外呢，为了确保广大旅客的安全出行需要，广大旅客呢可以关注车站公告或者是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的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杭州公交集团发布最新的消息，根据道路实际通行情况，今天下午1点开始，受台风影响临时停运的杭州景区的线路以及其他线路呢已经开始恢复运行。当前呢，台风的残留云系对我省的影响还在持续啊，部分地区呢仍然是有强降雨，部分江河还有湖库的水位比较高，一定呢要从严做好已经转移人员的安全管理，做到不安全不返回。那么今天早上，湖州安吉校园街道在安置点巡查的时候，发现呢有老人已经返回家了，马上呢进行了劝导。那具体情况，咱们来听来自于安吉台的汤迪的报道。
3: 上午7点，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校园街道观音桥村有两位80多岁的老人从村委安置点处离开返回家中。得知这一情况后，村干部很快上门劝返，带着老人们一起回到了安置点，并安抚老人情绪。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何强告诉记者，老人看到天气放晴，觉得台风已过，因此回了家。
4: 他们就认为这个天气好，就是没关系的，白天没关系的，晚上他们转移。他们在家里还是有危险的嘛，把他就请到我们村里来，跟他们看看电视，跟他们聊聊天。
3: 目前，观音桥村共设置了2个安置点，容纳了30多位村民。何强告诉记者，村干部们定时巡查，确保没有人提前返回家中。
4: 1个小时巡了一次，就一圈了，看看他们家里有没有人。有人的话，直接把他接到村里来，给他们提供中餐，在空调的这个沙发上面的，他有电视看的嘛。
3: 另外，在校园街道另一处安置点内，238位工人因为停工被安置在这里。校园街道组织卫生院对这批人进行义诊。安吉县校园街道建设生态办公室妇联主席黄佳楠：
5: 工人的话，基本上是从昨天完成转移的嘛啊，然后人员呢比较多，然后我们就想着说给他们提供一个服务，万一中间有人生病啊或怎么样的，然后卫生院这边呢帮助这些工人做一个日常的这个血压检查，还有那个血糖的检查，平常的话就是加强了一个日常的巡逻，给他们安置的这个点上确保他们的水还有吃的这种充足的。
2: 好，台风巴威呢给我省多地啊带来了狂风暴雨。目前呢，台风巴威已经移出浙江了，那全省防台应急响应也开始下调，全省各个保险机构坚持呢台风未走远，理赔已提速，像车险、农险还有巨灾保险多条理赔通道呢是同步全速运转。 就在台风影响期间，金华东洋就快速落地了本次台风金华首笔巨灾保险的赔款，为当地一线抢险提供了资金的支撑。那下面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记者张秀清，了解一下全省啊保险业抢险理赔的最新情况。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呢，温州、绍兴、金华等多地呢出现了内涝，还有农田倒伏、边坡隐患等灾情。那全省的各大保险机构呢提前启动了大灾的应急机制，实现灾前防灾、灾中快赔的这样的一个同步推进，然后做到呢台风尚未远离，赔付呢就先行到位。以金华东洋为例呢，台风预警生效呢，这个防汛抢灾工作就全面铺开。那当地的应急部门呢就提交了巨灾保险报案，那人保财险呢迅速开启了巨灾的真相绿色通道，省去了实地逐户核验多层审批流程，仅用了2个多小时呢就完成了16万元的应急赔款的拨付。这也是金华本次台风首笔的巨灾险赔款，资金第一时间投入到了防汛物资的采购、边坡的整治、还有群众转移以及排涝抢险的等一线的工作当中。不同于传统灾后定损赔付的模式呢，浙江巨灾保险它是采用一种预警触发即可赔付的这样一个机制的，它不用等到灾情这个全部结束，这个损失统计完整，就可以提前打通这个救灾资金的一个供给的通道，补齐基层应急资金的这个储备的一个短板。放眼全省呢，像除了这个巨灾的保险之外呢，各地的农险、车险绿色通道也是同步的落地这种像免证明啊、先赔付这些便民政策。那党员查勘队伍呢也是下到一线的这个像田间还有村镇来进行一个快速的定损。接下来呢，全省的保险机构呢还将持续的跟进台风后续的一些遗留的灾情，持续的优化理赔的流程，来深化政企协同，全方位的发挥保险风险的这个兜底资金保障的作用。好的。
2: 好。谢谢秀清啊，这就是我们浙江速度。本台呢刚刚收到消息啊，本台记者刘小华和林路明呢稍早之前从温州市区到达永嘉的坦霞镇，这一路上呢还下着小雨。现在呢这个南溪江的水位啊已经是处于高位了，现在车辆已经没有办法进入了。那具体情况呢，咱们马上来连线本台记者林路明，让他呢给大伙来介绍一下。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早上呢，今天应该是中午的时间，我们是从温州的市区出发前往这个永嘉的坦霞镇，因为我们收到消息，坦霞镇呢有一些区域出现了就是内涝的情况、满水的情况。那我们过来的一路上呢，这个在永嘉区域的时候一直是下着小雨。那刚刚呢是经过我们这个永嘉坦霞附近的这个九丈大桥，我们看到这个南溪江的这个水位已经是比较高了，旁边的水已经满到旁边的一些树之类的都被这个这个南溪江的江水给淹没了。那我们刚刚车辆是到达这个兰亭序咖啡馆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看到前面这个水已经有比较高的积水了，所以我们的车辆是无法再往前进了。那也比较凑巧，我们刚刚等在那里的时候是碰到了我们这个天狼救援队的车辆刚好经过那里，所以呢我们就搭乘着这个天狼救援的这个越野车进入了我们这个涉水区。那刚刚随着这辆车一直往前开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道路的两旁，就是我们看到有好几辆的车子，它这个水位已经满过了这个车辆的大概轮胎的位置啊，他们应该是已经熄火了，车子已经是没办法移动了。另外呢，我们看到最深的这个位置有行人在那里行走，他大概水位已经满过他大概大腿的位置了。这是我们经过的时候是比较高的水位。那经过一段比较深的这个区域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水呢又慢慢的就是没有那么高了。那旁边呢有些居民就已经在清理这个路面，因为呢就这个路面水退去之后呢，这个垃圾是非常的多。那我 现在搭乘的这个天蓝救援队的车辆，那我们也想请这个天蓝救援队的老师啊，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早上这边的一些情况啊。老师您怎么称呼？
8: 我姓徐。
7: 徐老师，您是这个天蓝救援队的成员是吗？
8: 对的，对的。
7: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早上啊这边的情况是怎样的？
8: 早上我们也是听到电气局的通知，然后这边的话一个电站，一个移动的电站吧，移动信号机站坏了，需要我们配合船只配合把人员带进去去维修。然后我们接到通知以后就跟对方联系上了，然后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做下来还是比较顺利的。
7: 那早上这里的水满到怎样的程度呢？
8: 目前的话应该是退去了一米左右，原来应该比这样比较丰裕。
7: 现在已经是处在这个水位有所下降的这个状态，
8: 退去了一米了。
7: 退去了一米，那早上那就是大概要满到这个一楼的位置，如果按照这样子算的话。
8: 对，差不多。
7: 那我们早上有展开了一些哪些的救援的工作吗？
8: 我们早上也很多的居民啊，家里出不来，然后又我们的船只过去把人员移出来。这一块。早上我们是本来昨天我们是在欧北镇守的，然后今天说这边已经淹水了，我们大早上来，然后开始专门是给一些人员的疏通啊，然后这些居民家里如果说有一些孕妇啊，我们如果说不怎么样，我们要把它拉出来。
7: 展开一些救援的一些工作。
8: 对，
7: 好的。那我们其实在过来的路上也是联系了天狼救援队的成员啊，一会儿呢我们是要跟他们一起再进到深水的区域去看一下他们的一些救援工作，后续也会带来详细的报道。主持人。
2: 好，谢谢李路平。浙江之声呢也会持续关注啊我省呢各地目前台风过后的相关情况，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防暑攻略，夏季中暑能喝凉水吗？中暑后确实需要合理补水，但不建议大量喝凉水，因为大量出汗会伴有电解质的流失。如果此时只是大量的喝凉水，会导致人体出现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俗称的水中毒，严重时可能引起脑水肿昏迷。此时喝水要少量，多次分口喝，适当加些盐会更好的效果。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3: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5: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0: 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 文化达人楚河朱理，学习强国最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跟各位呢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相关情况。现在呢，巴威已经是降至了二级应急响应啊，主体呢虽过境，但是呢持续性的风雨影响仍然没有消退，像山洪、滑坡还有高空坠物、地面塌陷等次生灾害风险高，具有呢滞后性，请各地群众切勿放松警惕，心存侥幸，紧绷安全防范弦，非必要减少外出，途经积水、漫水桥等险段呢一定要谨慎绕行啊，远离倒伏树木、破损围栏，还有呢户外广告牌，以及江河堤岸和山区地质隐患的边坡，发现地面下陷还有路面开裂就要立即远离了，切勿呢靠近探查、停车逗留。另外呢，房屋安全评估后呢才可以入住，转移安置群众不得私自暂时返回危旧房屋，

不得前往低洼地带地质灾害点位，工地复工、渔船出海、景区恢复运营等事宜需要等候职能部门统一发布通知，请实时留意气象应急部门的预警提示，严密防范降雨诱发的各类险情，全力呢守护人员和财产的安全。那当然也希望各位呢随时能够关注浙江之声，那第一手信息呢也会通过我们浙江之声的电波以及我们的大声，还有呢我们相关的视频号啊，及时的向大家进行传递。

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最新通知啊，自7月12号的12点开始呢，除了地铁6号线阜阳段。

服务，满足呢大家的出行要求。具体安排是这样的，就是六号线的桂花西路站一直到野生动物园东站，这是停运的。16号线九州街站到南湖站是停运的。另外呢，9号线的乔斯南站、乔斯站，还有呢翁梅站是暂停服务。如果说你要前往或者是途经以上车站的乘客呢，就只能在客运中心站或者呢是临平南高铁站转乘公交车去接驳。另外呢，19号线的玉道站、还有呢平兰路站、以及更门路站、还有知行路、以及萧山国际机场站啊、永盛路站暂停服务。如果说你前往平兰路站、还有更门路站、知行路站的乘客，请在火车东站、东广场站啊和7号线的新街站转乘公交车去接驳。请广大市民呢及时关注地铁运营调整的信息啊，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乘坐地铁期间呢，如果说遇到了紧急的情况，也要遵从呢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也感谢大家的配合。这条消息呢来自于杭州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那准备接下来地铁出行的朋友，你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去乘坐地铁了，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大家出门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这地铁都停了。是，但是现在呢，刚刚我们说了，除了那两条之外，其他的都已经开通了，满足各位的出行需求。

0: 五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0: 北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听众们，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省水利厅将水旱灾害的防御防台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台风八威中心呢，已经移出我省。7月12号11点的时候，位于安徽省宁国市境内，最大风力呢是10级，这个呢就属于热带风暴。另外呢，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会逐渐的减弱。省气象台呢已经将台风的紧急预报调整为了台风警报，省防指呢于今天12点将台风应急响应等级调整到了2级。根据浙江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工作预案，省水利厅决定呢于今天12点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当前部分江河湖库仍然是高水位运行，退水呢需要有一个过程。相关地区的水利部门要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水情工情，继续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加强安全管理，做好后续的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听众们，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马上呢就要到14点了，那么14点开始呢，列车要逐步的恢复开行了啊！广大旅客呢，您可以通过12306啊来确认自己的行程。那记者呢也是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呢，说根据台风巴威路径的变化和影响的情况，那铁路部门呢计划7月14号的14点开始，对途经的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以及沪杭高铁、杭台高铁、还有京港高铁、杭深高铁以及沪苏通铁路，还有宁起铁路这些线路的旅客列车啊，16点开始呢，对途经杭长高铁等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的恢复开行，更好的满足广大旅客的出行。那下一步呢，铁路部门将会密切关注整个台风路径的变化，那根据台风的风速、还有降雨量以及呢受灾害的程度去评估，适时的采取像限速啊、加开啊、恢复开行啊这样的措施，动态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确保呢广大旅客出行的需要。铁路部门也提醒说，广大旅客可以关注车站的公告，或者是登录12306去查询。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之身。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十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七至八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台风过后的相关消息啊。首先呢，就是来自于水利厅，将水旱灾害的防御防台应急响应呢调整为了二级。台风巴威中心已经移出了我省7月12号的11点，是位于安徽省的宁国市境内，最大风力呢是10级，继续呢向西北方向移动了，那强度也是逐渐减弱。省气象台已经将台风紧急警报调整为了台风警报，省防止呢于今天12点把台风应急响应的等级调整到了二级。根据浙江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工作的预案，省水利厅决定呢于今天12点把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当前部分江河湖库呢仍然是高水位啊，大家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同时呢，这个水位退去啊，还需要一个过程。相关地区水利部门呢，要继续保持高度的警惕，密切关注水情和工情，继续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加强呢安全管理，做好后续的相关工作。接下来我们再看看金华，金华防台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公交轨道交通已经恢复运行。那根据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金华市防台应急响应呢调整为二级，金华市公交轨道交通也是逐步恢复运行。第一个呢，就是市区的公交线，主要乡镇进城线路呢，自通告发布开始，已经恢复运营。其他公交线路呢，要视道路的情况而进行变化。另外呢，金华轨道交通金义东线于7月12号的15点起逐步的恢复运行。那我们再来看看温州，温州呢同样也是将应急响应呢提到了这个二级啊，舟山也是调整为二级。那么根据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过会商研判，市区相关的水位，那市防止呢决定7月12号的12点开始将防台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根据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呢温州市中北部和西部地区仍然是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

好地质灾害、海上防台巡查以及呢降雨还有应对的相关工作。那说完了这两个地方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啊。那受台风八位的影响呢，金华武义新宅镇部分地区呢出现了山体滑坡和内涝险情。随着积水逐渐的消退，高温高湿的环境啊也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和病毒。新宅镇呢也是联合县卫生局、县卫生院和防疫部门组成了多支消杀小队，深入受灾农户家中和公共区域开展全面的消杀，并且呢向村民免费提供漂白粉和常用的药品。好了，这里是浙江之声，那有相关的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通过浙江之声的电波以及呢我们的大声的微博还有呢浙江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直播，那各位呢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发布的第一手消息。

0: 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过后的相关资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博大声当中呢，我们发布的一条消息，就是在7月11号晚上，在瑞安咱们道桥村啊，有一名农户，当时呢就因为这个手机呀没电，哎呀失联了。那这个时候呢，正好外面是风雨肆虐呀。这农田呢又紧邻着河道，险情非常的重啊，家属呢就焦虑万分啊。你想想，在这么一个天气当中，人又找不着了，那得多担心啊。结果呢就紧急向这个村委会呢去求助啊。接到求助之后呢，这村干部啊迅速的集结，然后呢奔赴现场，毅然的冲进了这倾盆大雨当中。当时是夜色漆黑啊，雨水汹涌啊，这田间那个路大伙都知道，下完雨非常的泥泞湿滑，大家伙呢就踏泥涉水，在这个漆黑的旷野当中不断的去呼喊他的这个村民的名字。后来呢经过半个小时艰难的寻找，众人呢成功的在一个非常偏僻的田间小屋棚里头把这个被困的农民给找着了啊，并且呢把他安全转移，喊的是一声老师伯，哎，守的呢是村民的安全感。这个呀，其实就是在台风天咱们这些基层干部他们呢用实际行动去守护群众的生命安全。咱们来了解一下当时这个情况，非常的危急。
2: 这路很泥泞啊，注意安全啊。你就被困人员，
3: 也大惊喜。
2: 好，你就成功，你来返回。
1: 刚刚咱们听到的这个，就是在我们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当中啊，我们发布的一条视频啊，这个确实非常的惊险啊，那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其实浙江之声呢这两天也是派出了多路记者啊，走到这个各地，我们去深入挖掘一些大家不太知道的一些故事。其实在这次转移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村干部啊，平时啊我们都觉得哎呀，这些人就是我们平时的邻居啊，但是在这个危急时刻，那一个个真是生龙活虎啊。最主要的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呢去完成这个转移的目标，让大家呢能够在这个转移点啊，安置点，那能够这个安安全全的，这个呢就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

0: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14:30，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过后的相关情况啊。7月12日上午，受到台风的影响呢，浙江交通集团绍兴管理中心辖区上三高速临时交通管制，部分货运车辆滞留在收费站的外广场，看着等候许久的货车司机，天台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呢是哀车呼喊啊，逐一的邀请滞留的驾驶

0: 驶员前往收费站的食堂干嘛呢？哎，想用免费的午餐，用暖心之举啊，去化解广大司乘的这个旅途焦虑。也为他们的这个行为点赞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记者呢从浙江省水利厅了解到啊，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近24个小时，椒江流域的降雨量呢达到了200毫米。12号的13点，椒江流域啊，包括当地的这个柏芝澳站，水位呢已经是涨到了警戒水位17米。椒江呢发生了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啊，那过一会儿呢有最新的消息，浙江之声呢也会随时的关注，同时呢大家也别忘了去关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博大声，会有实时的相关信息推送。同时呢在这个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还有相应的最新的资讯啊，会在节目当中呈现。另外呢，7月12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巴威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了折叠床、毛巾被、还有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的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相关工作。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都说这个想要改善自己眼睛干涩酸胀啊，模糊流泪，想缓解孩子的视疲劳，这些朋友你们要特别注意了啊。好视力呢，二十周年26周年的这个

0: 年庆啊，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眼贴呢，就会多送78元的正畸眼贴。那有人数限制，额外呢还有周年的这种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10分钟之内拨打。除了有这个好视力的眼贴，还有专属的礼包。包括像收音机什么的，是吧？蓝莓叶黄素，400-833-1912，400-833-1912，您现在就拨打。现在呢，台风已过，但是我相信啊，台风过后如果说有积水，那大家通过收听浙江之声的节目，也了解到我省的很多地方现在是有积水的，对吧？大家呢千万不要再穿拖鞋，还有呢就是扫除之前一定要记得拉电闸。哎，疾控提醒啊，居家如何处理？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呢介绍一下浙江省疾控中心的一个介绍。哎，就是一步一步的你去照着做，所有的事项呢，他们都说的明明白白。希望这个台风过后啊，大家呢能够有效的、科学的去处置家庭当中的积水。
1: 台风过后有积水，跟着天天来清理。先关家里总电闸，避免触电，不徒手、直脚或只穿拖鞋碰淤泥污水，建议穿戴好防水胶靴、防水手套、口罩，开窗通风半小时以上再清扫。清洁记住从屋外到屋内，先清脏污再消毒，先清理阳台、庭院、入户玄关杂物，疏通地漏、下水道，室内瓷砖地面用市售消毒液擦拭消毒，泡水木地板吸干表面水分后开窗阴干，桌椅、柜门、窗台等用清水去污后用市售消毒液擦拭，静置30分钟后清水擦净残留。衣服床品可用市售消毒液浸泡消毒，洗净后暴晒4小时以上。被污水浸泡的床垫、开封食物等，按照垃圾分类直接丢弃。厨房中的餐具要煮沸消毒15分钟，台面可使用市售含氯消毒液擦拭。卫生间的地漏、马桶内壁用市售含氯消毒液静置30分钟再冲水。开关、门把手可以用75%酒精湿巾擦拭。打扫完应及时用洗手液和流动水洗手，用来清扫的衣物单独清洗。居家连续除湿3到7天，杜绝霉菌反复滋生。一旦出现皮肤红肿、瘙痒、腹泻、发热等情况，要及时就医，

0: 京时间14: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用心动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浙江第一声。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台风过后的相关资讯。今天下午的13:29，从兰州始发的9C6225航班降落在宁波国际机场。至此呢，宁波机场进出港航班开始逐步的恢复。那此前呢，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宁波机场7月11号和12号部分航班取消。7月12号呢，台风过境啊，浙江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杭州南管理中心所辖的路段通畅有序。每一次畅通啊，背后呢，其实都有人在风雨里弯下了腰。很多人不知道啊，就在几个小时之前，这里呢还横着折断的树干，还有散落的枝叶，他们呢锯断树枝，清除路障，是连月奋战啊。6点钟的时候呢，很多人还在睡梦里呢，他们就已经顶着风雨去清理路障了。当你驶过这段路的时候，路面早已经干净平整，没有影响。

0: 大家的出行啊。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接下来说到的呢是咱们大陈岛的相关信息。7月12号呢，台州大陈岛局部阵风最大风力达到了16级。那、恶劣天气呢，造成了线路设备出现异常。大陈供电所呢，抢修人员是不畏狂风啊，即刻呢奔赴浪通101线8号杆开展了引线开关故障的抢修，作业人员是严守安全规范啊，灯杆检修，快速的消除了设备的缺陷，第一时间恢复了线路的正常工作。尤其是这种台风天，大家最怕的就是断水断电啊，那及时的进行修复，也为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方便。另外呢，7月12号，温州永嘉公安特警凌晨鏖战2个小时，3次往返，成功的解救了5名被困群众啊。那被解救的群众呢，是心怀感激。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呢也会随时和大家呢去关注，在这次台风八位过后啊，我省的一些相关情况。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博。大声，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视频直播，关注浙江之声的视频号。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防暑攻略，预防中暑不要做以下3件事：不要饮用含酒精或高糖饮料，冷冻饮料也应尽量避免，以免造成胃部痉挛。其次，尽量不要在高温时段外出，室外活动最好避开正午时分。户外工作要注意休息，应当尽量选择轻薄、宽松以及浅色的服装，佩戴遮阳帽及太阳镜，外出随身携带防暑降温药物。第三，如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解开领口扣子、领带等，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休息后若不好转，应及时就医，以免病情加重。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2: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4: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关注台风过后的最新消息。那记者呢从杭州西湖景区了解到，经过综合的研判啊，自7月12号的12点开始呢，西湖景区调整了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到2级，取消了苏堤、白堤等景区区域的临时管制。另外呢，景区也提醒啊，说根据当前防台风工作的要求呢，各个公园景点还有这个博物馆纪念馆没有完全恢复开放，请各位市民游客关注景区的最新通告。怕的就是啊，大家伙呢这个时间准备的比较仓促，也没看啊，直接就去了，没开门您不就白跑一趟吗？等通知啊，查询完了您再出发。
1: 15点15分，
2: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老去人茫茫，丝丝梦幻伴风雨，老去人茫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3: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十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七至八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4: 哎，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5: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6: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7: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8: 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中国，
0: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周末动力满格。

0: 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大风吹过的天气，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够掉以轻心。就在今天中午的11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消息说呢，现在台风八威已经进入到了安徽省境内啊，已经移出了浙江。不过这个台风过境啊，风险还在。台风八威中心已经移出咱们浙江啊，那省防指呢，在今天中午的12点也是调整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和调整为2级。不过呢，当前台风的残留云系对咱们浙江的影响还在持续，省应急管理厅也是提醒，目前全省地质灾害的响应级别也依然还在，那部分地区呢仍然是有强降雨，所以呢转移群众也不要着急着回去，一定要确保充分安全的情况之下才能返回。那同时呢，泡水物品在重新启用之前啊，最好都进行一个安全评估。我今天看到一个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提醒大家的，就是那个矿泉水或者瓶装水，很多人觉得说，哎，矿泉水瓶装水它都是密封的，如果被水泡过之后啊，哎，是不是还可以继续拧开盖继续饮用？其实是不可以的，因为我才知道，就是它那个螺纹那个拧口啊，它并不是完全的隔绝那个水汽的，就是它能够保证就是在平常的那种售卖条件之下，它里面的气儿不散，水不洒，但是它没有办法保证在这种泡水的情况之下，细菌不钻进那个瓶子里面去啊，所以这个是要特别提醒到大家的。
1: 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
0: 昨晚也是很紧张哈，一个劲儿的趴着窗户，尤其下午3-4点钟，我就说杭州的情况啊，下午3-4点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外面那个天色突然之间变得好像很多颜色，最开始呢是那种土黄土黄的，也挺明亮的那种土黄色。那时候心里面开始有点惴惴不安哈，慢慢的天空开始变成那种紫色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那个风刮过窗户的时候呢，有那种呼呼作响的感觉，这时候赶紧是紧闭门窗回到屋里啊。

当然呢，对于在这个安置一线，然后在这个防台防汛一线的这些朋友们，昨天肯定是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啊，大家伙也是辛苦了。一路上有你们，我们感觉非常的安心。这首歌曲是来自旅行团乐队的翻唱版本，个人感觉还是非常有那个行进感的。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天

我一直觉得《如烟》是一首属于夏天的歌啊，因为你会觉得好像里面会有那种背着书包，然后在夏天的那个蝉鸣当中奔跑，然后书包里面装满了蛋糕和汽水，然后在夕阳之下，然后小伙伴们呢在外面玩的忘乎所以哈，乐不思归嘛，不想回家。然后但是在爸爸妈妈回家吃饭的催促声当中呢，然后又各自告别。我一直觉得《如烟》是这样的一首歌，它是属于夏天的。那夏天的内容很多哈，当然呢，你看我们刚刚一起度过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我们正在经历的哈，一起经历的这场台风哈，其实也是我们夏天故事当中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那在这里面，我们一起，去迎击它的勇气，然后呢，一起去度过它的这种辛勤的付出啊，等等等等吧，这都是我们这个夏天的故事之一啊。那就在刚刚的记者了解到，根据台风巴威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是计划从今天下午2点开始呢，对途经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杭高铁、杭台高铁、京港高铁、杭深铁路、沪深通铁路、沪苏通铁路还有宁起铁路等线路的旅客列车啊，从4点开始，对途经杭长高铁等等线路旅客的列车都是陆续的恢复开行，更好的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那么下一步呢，铁路部门将密切的关注台风的路径变化，根据风速啊、雨量啊，还有这个灾害的影响程度的这个实际，要适时的采取限速运行、加开恢复开行等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确保旅客安全出行需要。所以呢，现在广大旅客就可以关注车站的公告，或者说你就可以在家里登录12306的 APP 或者网站哈，你及时的了解一下列车的开行信息，之前受到台风影响的是不是有影响到你的行程。

程，看一看它是否有恢复啊，要妥善的安排行程。那另外宁波的朋友也要注意哈，宁波的机场已经是恢复了航班运行，也是看一看哈，你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所影响到你的那个行程是否已经是恢复。

首呢是五月天的原唱啊，然后呢，我们今天选择的这个版本是一个 live 版本啊，是周深和五月天的合唱。你会发现这两年呢，会有很多的那种合作的版本，就是原来会有一个版本的这个歌曲，然后经过了这种合作的再次的演绎哈，你会发现加入了新的这种叙事的体系和风格。你比如说五月天版本的《如烟》呢，哎，你会觉得好像更有那个少年感，但是加入了周深的这个嗓音和这种交响的配器之后呢，你会觉得它更多了一些坚定感，你就会觉得过去的那个《如烟》的那个版本呢，就是觉得哎，好像往事如烟，挺怀念那个自己的少年时期的。但这个版本的《如烟》呢，你就会觉得说，尽管往事如烟，但我也没在怕的，对吧？如果我身处少年，我没有浪费那个最好的时光，但如果我已经不再少年，我也依然会有那个赤子之心，我依然会有那样的一个勇气带我勇往直前，你就会觉得好像多了很多那种勇敢的部分了。

0: 智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自己的少年时期哈，有很多你在上学的时候啊所听到的那个播放器里面的那些歌曲哈，有的时候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遇到更多更好的歌，或者说你遇到很多的每一个时期，你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口味和审美嘛，然后你会觉得好像很久他都没有再想起那个旋律了，但是当年可是在我们的播放器当中循环播放的，比如说这首《沿海地带》。

0: 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
1: 当你宅在家里的时候呢，什么是你的白噪音呢？或者说什么是你居家的 BGM 呢？那我觉得这两天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在网络上面流传这样的一个 BGM 哈，其实是来自一个动画片，就是蜡笔小新说台风天也要上班。那可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剧集当中吧，就描写了一个在大台风天当中哈，这个小新一家的各种各样的反应。你会觉得好像在那个台风天当中呢，似乎一家人也挺凌乱的，可是在那个凌乱当中呢，却催发出一种别样的那种温馨和安全感啊！你会觉得好像只要在一起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关。

所以，什么是你在周末的时候遇到那种恶劣天气不出门，然后在家里面做做家务啊，看看书啊，或者说就是那么闲着在沙发上待着哈，哎，总觉得好像要有点声音哈，不然太安静了哈，总觉得好像更加的，这个心神不宁似的。但是反而室内如果有一点声音的话呢，你会觉得哎，好像有一种别样的那种安静啊。什么是你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会在电视里面，或者说广播里面，或者说在耳机里面听着的那个白噪音呢？它可能是一个剧集，也可能是某个综艺，或者就是几首歌的时间哈，让你的这个宅家的时光哈，变得更加的，富有安全感一些啊，或者更加的温馨一些，我相信你一定会有这样的，白噪音的储备吧。

0: 间15: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就在昨天的23:20前后，台风巴威在我省台州玉环坎门登陆，随后呢于今天的00前后在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就在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省防止主持召开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对台风形势进行再研判，进一步调度我省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扛牢责任，毫不松懈，善始善终，扎实做

0: 好防台后半篇文章，彻底打赢防御台风巴威这场大仗硬仗。那就在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的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台风巴威中心已经移出我省。那么，根据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今天下午的2点，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境内，预计将以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对咱们浙江的影响呢也是进一步的减少，全省的汛情总体平稳。而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过研判会商，省防指决定在今天下午的4点，已经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那么当前浙西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平原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的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突出，各地各部门呢要继续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紧盯次生灾害的防范，加强已经转移的人员的安全管理，慎终如始落实各项防台举措。
1: 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到

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那么现在呢，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是，这个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呢，已经调整为3级。那么关于台风巴威的一个最新的动态，我们来连线。

0: 下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1: 崔琦你好，
0: 哎，我想问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想问一下，此时此刻这个巴威的位置在哪里？今天白天咱们浙江的雨水情况又如何呢？
1: 好的，巴威呢目前的位置呢是在安徽的芜湖境内哈，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9级，预计它会以10到15公里这样一个比较慢的速度向偏北偏西方向这样一个移动。那目前来看呢，我们可以在这个雷达云图上看到，它的螺旋雨带目前是覆盖在了浙江的西部地区，这儿的雨势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哈，比如说在衢州的江山这一带的雨势目前还挺大。那截止到下午3点，近6小时，江山的龙溪村的降雨量就达到了85毫米。那受到巴威的影响呢，预计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晚上，杭州的西部和南部、衢州、丽水西部、湖州西南部局部地区会有个暴雨，其他地区局部是大到暴雨。明天呢，我省是一个分散性的暴雨天气，风的影响还会持续。今天晚上，我省沿海海面继续会有一个10到12级的阵风。内陆部分地区是7到9级阵风，其中高山和沿海地区局部是10到11级。到夜里呢，浙江沿海面的风力逐渐减弱至9到11级，内陆地区的风会逐渐减弱至6到8级。崔琦，
0: 那回顾一下这个台风巴威对咱们浙江的影响，通过你的观察，你发现它呈现出了哪些特点？
1: 这也是我刚刚从气象部门拿到的一个台风的评估报告哈。这个报告是这么讲的，有一句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总结是，这个巴威台风成为了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最强的台风。那受到巴威的一个影响哈，10号夜里以来，浙江大部分地区是出现了8级以上的大风，最大的是出现在椒江，有16级。在7月登陆浙江的台风实测的风速当中，排名第二位。10级以上的大风持续时间达到了29个小时，12级以上的大风持续时间达到了24个小时。那降雨量也非常的明显，浙江的中南部还有浙北的南部是出现了暴雨，其中台州、宁波南部、温州北部、丽水东北部、金华东部和南部、衢州东南部是出现了大暴雨，温州、台州、丽水、宁波局部地区出现了特大暴雨。那单站雨量最大的呢，是出现在了永嘉县的云岭乡云岭中堡这个站点，有468毫米。那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是，随着台风云序的一个减弱，接下来的天气如何呢？目前来看是这样的，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今天晚上和明天上午这段时间，这个风雨还会有点持续，因为还有台风的残留云系。那从后天开始，随着副热高压的再次加强北台，大范围的盛夏酷暑高温又会卷土重来了。接下来一段时间可能都会是一个35度以上的高温，局部地区可能还会冲击40度，所以说接下来的这个重点将会转向防暑降温。崔琦，
0: 好的，非常感谢小蔡带来的报道。那么记者从杭州西湖景区也是了解到哈，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对杭州的影响已经减弱，杭州市防止已经下调了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所以从明天开始，也就是下个星期一开始呢，西湖风景名胜区所属的全部公园景点、博物馆、纪念馆都恢复正常对外开放，西湖群山游步道的也是解除了临时的封控，西湖游船、环湖观光电瓶车、夜游的游览项目也都恢复正常的运营，还有这个西湖音乐喷泉也是恢复常规喷放。目前景区正同步有序的开展全域安全隐患排查、环境清洁整理工作，也是要提醒大家哈，雨后部分区域的路面很湿滑，山体边坡仍然存在着少量落石的风险，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呢，也是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哈，根据台风影响情况和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的规定，经过会商研判，温州市防止已经决定在今天下午的4点开始，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也是调整为了3级。

0: 16:15。
1: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防暑攻略，预防中暑，遵循3要原则。首先要多喝水。在高温天气，不论是否运动，都应增加液体的摄入。如果需要在高温环境下进行体力劳动或剧烈运动的，至少每小时喝2到4杯凉水。对于暴露在烈日下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饮用盐开水或含有钾、镁等微量元素的运动型饮料，补充盐分和矿物质。其次，要清淡饮食，多吃水果蔬菜，保证充足的睡眠。高温天气里要尽量在室内活动，当室内温度高于35度，合理设置空调温度，并注意适时开窗通风。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台风过境啊，但是对我们的影响其实还在持续哈，这个风险还在，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什么呢？一方面是对大自然的这种敬畏哈，一方面是对自己生命安全的这种负责。大家伙儿呢，也一定不能够掉以轻心，那要说到负责。昨天晚上呢，可能很多的杭州市民也在纳闷哈，这一刮台风，怎么地铁也跟着停运呢哈，是不是有点过度的这样的一个嫌疑呢哈？但实际上呢，当你听过了地铁方面的解释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哈，这个地铁的停运它实际上也是充分的为大家的安全来考虑哈。这个台风巴威啊，已经是慢慢离开了浙江，杭州地铁从今天中午的12点开始啊，已经是逐步的开始恢复运营。那一些市民昨天晚上看到地铁停运的通知都感到很奇怪，因为你知道就昨天晚上可能对于很多的杭州市民来讲，似乎好像也没有觉得，就是说在我们印象当中的那种狂风卷集着乌云，那种狂风暴雨的那样的一种那种规模吧，或者说那样的一种来势汹汹。那为什么要把地铁停运呢啊？那对于这次地铁停运，杭州地铁也表示哈，这个是行业规范与应急预案的要求。台风天地铁停运并非是反应过度，而是基于极端天气可能存在对地铁运营安全的一个严重的威胁啊。地铁很多路段都是露天高架，大风容易吹落杂物、树木侵入轨道。

到会砸到列车，强风还会晃动车体，万一侧向风压增强，造成脱轨侧翻，那就很危险了。那同时呢，强风拉扯架空接触网，可能导致接触网接地跳闸，可能会导致车辆牵引，制动系统进水，引发设备故障，导致列车失电停运。台风呢也会破坏电网，地铁一旦停电，车厢被困，隧道漆黑，人员的疏散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而且再加上遇到风雨太大，乘客进出站都是容易滑倒的哈，淋雨遇险的情况也可能会发生。而且呢，浙江靠海，台风阵风的破坏力远超内陆，所以地铁停运是在极端天气之下，为了防范重大的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采取的一个必要且最稳妥的应急的措施啊。

0: 陪你一起。
1: 所以你今天早上一起床呢，一刷到这个网上哈，有很多的，你比如说这个网友吧哈，然后都在讲说哎呀，它威力好像没有那么大，一打开窗你会发现街道也是整洁的，然后似乎好像也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景象哈。但实际上呢，紧随而至的就是一个热搜话题哈，其实也解答了大家真的不能对这个台风的威力掉以轻心哈。之所以你早上一拉开窗帘你会觉得说哎，好像它也不过如此，是因为有人在连夜奋战哈，有人在背负着那个重量哈。你比如说你看天气刚刚好转，你就会发现，就我今天来上班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这个比如说清扫的车辆哈，市政的这种车辆都已经开始出动。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好像这次的台风没有那么强的威力哈，似乎在我的这个上下班路上或者出行的那个路面上没有那么多的吹落的那种树枝啊落叶之类的。人家是刚刚天气一好转，你会发现那种清扫的车辆哈就出来开始清扫这个街道了哈，来给我们一个整洁的这种环境。

0: 哎，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哈，说杭州地铁，那杭州地铁的这个官方消息就来了，那杭州地铁全线网恢复运营。杭州地铁刚刚发布地铁线网恢复运营的公告，从今天下午的4点开始呢，杭州地铁的全线网已经是恢复正常运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1: 会像我一样走过阴晴和冬夏。
0: 唐汉霄的《再见深海》。

0: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柔

0: 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享柔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6: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1: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在台风当中，当所有人都劲儿往一处使的时候呢，还偏偏有人在这样的一个节骨眼上呢，非得来添乱啊！
2: 牵着你走过熟悉的斑马，
1: 这边忙着防台防汛啊，那边呢还要忙着去防谣言。这个台风巴威裹挟着风雨而来哈，谣言也试图借机滋生蔓延。就很多人把这个呢当做了一个什么呢？把它当做了一个自己涨流量的一个绝佳的一个机会啊。比如这两天啊，绍兴柯桥有一个网民陈某某发布的视频，内容显示说，哎呀，柯桥滨海的台风太大了。然后呢，我也刷到过这个视频啊，当时我还觉得很不可思议啊，感觉柯桥离我们也不远，不至于这么大的这种风吧，然后把那个车都掀翻了啊。那经过核查呢，陈某某因为闲暇无聊啊，出于消遣娱乐心态，他甚至都没有想着说啊，我为了自己涨点流量，他连这目的他都没有，他就是纯无聊纯闲着哈，在互联网上搜索外地的过往的台风的灾情视频，虚构柯桥区遭受台风侵袭的不实画面，然后在那个抖音啊就发布扰乱网络公共秩序。那目前的柯桥公安已经对他依法做出了行政处罚，你说这是不是添乱，是不是在给大家泄气，是不是凭空的然后再给大家增加那个恐惧感。那警方也提醒啊，这台风期间要及时的关注气象应急等部门发布的权威信息，不造谣不信谣也不传谣，针对刻意编造恶意转发涉台风虚假汛情险情，引发群众恐慌扰乱防汛工作与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肯定会依法严厉查处，也请广大群众共同抵制网络谣言，携手维护清朗有序的网络环境。

在这个周末的尾巴上啊，这个台风呢渐渐的远离浙江。那刚才我们也知道，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降至三级的应急响应哈，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提醒大家，这个持续性的风雨影响仍未消退。这个山洪滑坡、高空坠物、地面塌陷等次生灾害风险高，具有滞后性啊，所以大家伙儿也切勿放松警惕。

0: 另外呢，刚才啊，我们连线我们的气象记者小蔡呢，也是啊，对未来的一个天气的一个走向进行了一番预判。这个风雨天气结束之后哈、啊，尤其是前两天我们出梅了啊，这个湿哒哒的、黏腻腻的梅雨天气离开之后，大家都有经验哈、啊，就是高温天气哈、啊，就是我们要面对的首要的一个敌人了哈、啊，或者说我们要与高温天气。这个和平共处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哈、啊、怎么样需要去注意些什么，需要去提防些什么、啊、baby, 那么接下来防高温哈、啊、就是重中之重了。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防暑攻略。预防中暑遵循三要原则。首先要多喝水。在高温天气，不论是否运动，都应增加液体的摄入。如果需要在高温环境下进行体力劳动或剧烈运动的，至少每小时喝2到4杯凉水。对于暴露在烈日下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饮用盐开水或含有钾、镁等微量元素的运动型饮料，补充盐分和矿物质。其次，要清淡饮食，多吃水果蔬菜，保证充足的睡眠。高温天气里要尽量在室内活动，当室内温度高于35度，合理设置空调温度，并注意适时开窗通风。
3: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受到台风的影响，我省江河湖库的水位上涨，部分江河发生了洪水。那么最新的雨情连线，我们要有请我们的气象记者小蔡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小蔡你好。
2: 好的，崔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上个点位四点钟的连线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台风巴威呢，虽然已经远离浙江，但是它的螺旋雨带和残留云系依旧给浙江带来了比较明显的降水的情况。那叠加昨天这些降水呢，目前来看，我省的这个江河湖库的水位还是比较高的，像是温黄平原、澧水东部、金华等地的水库和河网的水位都是比较高。那根据省水文中心的一个最新数据啊，台风自东南向西北贯穿我省沿线，造成了强风雨，椒江、南溪江、好溪、金华江等发生了超警或超保证洪水。那截至到今天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全省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的有22座，其中大型水库是4座，大中型水库蓄水总量为263亿立方米，蓄水率为80%，较今天上午的8点钟增蓄了2.8亿立方米。西安江水库的水位呢是104米，蓄水量是153亿立方米，蓄水率为88%。全省江河站有15站的水位是超警戒水位的，其中龙游新山水站超保证水位。那全省各地啊还发布了很多的洪水预警，像今天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2点，全省共发布和升级15期洪水预警，其中诸暨市湖源江、青田县大溪、永嘉县小南溪等3条河流为洪水红色预警，龙游县塔什溪等2条河流为洪水的橙色预警，金华市武义江、永康市的永康江等3条河流为洪水黄色预警。那根据预报呢，钱塘江支流金华江的金华站今天晚上的最高水位会接近或略超警戒，可能发生超警洪水。由此可见啊，受到台风的影响，我省的江河湖库的水位目前来说还是比较高涨的，所以说严禁大家啊靠近我们的河流，特别是垂钓啊、溯溪啊这些危险行为，这两天一定要暂时的忍住哈、啊，那保证我们的一个人身安全。好，那这是这个时段我带来的一个最新的水雨情，崔琦。
1: 好的，非常感谢小蔡给我们带来的播报啊，同时呢也感谢他给我们带来的提醒。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降至3级应急响应，但是持续性的风雨影响仍然没有消退，山洪、滑坡、高空坠物、地面塌陷等次生灾害的风险高，具有滞后性，也请各地的群众切勿放松警惕，心存侥幸，要紧绷安全防范险，非必要减少外出。如果您途经积水、漫水桥等涉险的路段呢，要谨慎的绕行，同时要远离倒伏树木、破损的围挡、户外的广告牌、江河堤岸与山区地质隐患的边坡。如果发现地面下陷、路面开裂，就得立即远离，切勿靠近探查、停车逗留。也请大家时时的留意气象、应急部门的预警提示，严密防范强降雨诱发的各类险情，全力守护人身与财产安全。根据台风影响情况和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的规定，经过会商研判，温州市防止已经决定在今天下午的4点开始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就在今天下午的4点，西湖景区发布通告，西湖风景名胜区所属的各公园景点、博物馆、纪念馆恢复开放，并且宣布西湖景区将于明天恢复正常运营。从今天下午的4点开始，地铁全线网已经是恢复正常运营了。

0: 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影响，今天上午安吉县鲍福镇深王公路突发多轮山体塌方，深西村的主要对外通行道路被阻断。面对险情，当地多部门迅速联动，顶着风雨在短时间之内抢通道路。我们来听安吉台记者陈露的报道。
1: 上午十点半，在安吉县鲍福镇深王公路洪家村段，因为山体滑坡导致路面上堆满了泥沙和石头，道路堵塞，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清理抢修工作。据介绍，受台风影响，这条路在今天早上五点时已经出现过一次小规模的塌方，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修后路通了，但后续又出现了第二次塌方。安吉县鲍福镇生态建设办工作人员密嘉文说，
2: 是在上方那个出水口以及那条裂缝那个地方，山体因为雨水一直浸泡，导致山体滑落下来。现在我们正在清理当中，我们准备先抢通一半的车道，让车辆能通行，把水排出去。
1: 尽管抢通工作正在全速推进，但现场情况依然严峻。记者注意到，距离二次塌方体仅几米远的上方山坡上，刚好是一座高压铁塔。现场工作人员判断，如果山体再次发生滑动，铁塔基础将受到直接威胁，抢修难度和危险性都会大幅增加。密嘉文说，
2: 我们已经联系了电塔公司、通电公司，包括交通局这边都来现场查看过来，再给我们出具那个后续的修复方案。电塔公司也在一直在确认这个电塔的安全情况。第三次塌方可能会出现一些小范围的塌落，我们准备在两村两侧的进出口位置啊，在夜晚进行封路，在白天我们会安排村干部或者说值班村民或者说值班镇干部在这两边一直值守。
1: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修，这条路已经可以通行了。现场可以看到不少村民和游客陆续通过，经过的上海游客表示抢修效率很高。
3: 我等了一个小时吧，挺快的。
1: 据安吉县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方杰介绍，道路虽然暂时抢通，但不等于风险解除。
4: 明天我们会第一时间派出交通设计院相关的设计部门到现场进行一个设计勘探，那么根据设计勘探的结果，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后期的根源性的处置。那么我们交通也会相应的是援助乡镇进行一些水轨之间的配套，尽快把这些相应的那个水轨啊进行一个抢通修复，保障一个游客的正常通行。
1: 作为典型的山区乡镇，鲍福镇是本次台风巴威影响下的重点防御区域。早在台风来临之前，当地就已经对全镇范围内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了全面排摸，并提前转移了可能受到影响的群众，做到防范于未然。安吉县鲍福镇生态建设办工作人员密嘉文说，
2: 前期我们已经对这些易塌方的点位经过走访排查，对周边会受到影响的村民，我们已经把他们提前转移到安置点了。这些点位在我们24小时的监控范围内，后续会加强监测，并且联系交警部门一起摆放警示设施、安全设施。

0: 防止二次事故发生。
1: 视线在转向温岭，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裹挟着强风暴雨正面袭击了温岭，全市160,000亩水稻普遍受灾。台风过后，农业保险各镇村迅速行动，统筹田间排涝、病害防控、秧棚清理、快速理赔等等各项工作，全方位指导农户开展自救复产，全力降低灾害损失。我们来听温岭台记者陈小一的报道。
2: 在温岭市若恒镇东片农场一片水稻田里，成片水稻齐刷刷倒伏在地，稻杆弯折贴在积满雨水的田面上，浑浊积水漫过稻穗根部，风一吹，泡在水里的稻穗随着水波轻轻晃动，不少谷粒已经脱落沉进泥水里。种植户江福根看着受损204亩的早稻满心焦急。温岭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王红辉实地查看后发现，这里的早稻正处于灌浆成熟期，距离正常收割尚有10余天，台风过境后，预估整体减产幅度达35%至50%。他现场向农户明确灾后自救两步走关键举措：
3: 天晴了，马上把水排干，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做好防病措施，因为台风刮了的话，叶片都破了，各位白叶枯病啊，这些细菌病很容易发生，所以马上接下去天晴了嘛，做好防病都跟上去。
2: 而在新河镇河头梁村，放眼望去，大片金黄水稻成片匍匐在地，田间遍布积水，稻杆折断，稻穗泡水，钢架变形垮塌，处处可见受灾痕迹。农业部门迅速行动，统筹清理受损设施，指导农户抢抓时节，保障晚稻育苗，不误农时。王红辉说，
3: 接下去我们马上组织人力的话，把破损的大棚清理掉，因为马上场地就要预秧了。
2: 作为温岭市规模最大的联动育秧基地，基地内还有可供应100,000亩连作晚稻的波盘秧苗亟待转移。当地党员应激突击队闻讯迅速赶赴现场，争分夺秒转运秧苗，分拣受损苗盘，最大限度保住育苗资源，保障晚稻栽种不受大的影响。农业保险同步开通灾后快速理赔通道，为农户恢复生产提供资金保障。人保财险温岭支公司总经理助理陈俊杰说，
4: 我们会启动预赔，我们会到农户这里让农户提供简易的一些理赔资料，我们到现在拍些照片就可以把赔款到农户手上，让他们尽快的恢复生产。
2: 据统计，温岭现有在田水稻160,000亩，其中早稻140,000亩，单季稻20,000亩，新河、泽国、大溪等镇30,000多亩近成熟早稻严重倒伏，若积水长期无法排出，减产情况将持续加剧。东南沿海近100,000亩灌浆期早稻，超半数出现倒伏，灌浆程度受阻，减产幅度最高可达50%。全市水稻预估经济损失达5000万元。

0: 在抗击台风巴威期间，有个别网民为了博取流量啊，吸引关注，故意编造灾情谣言，制造公众恐慌，引发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杭州公安也是快速查处了一批网络谣言，相关的涉案人员都已经被依法处理。就在7月11号的下午啊，网民胡某某在某平台上发布了大风内涝相关不实视频，并且标注上什么呢？杭州临平、杭州萧山这样的字样。经过核查，这个视频当中的实际地点其实是外省的某中学。那目前呢，胡某某因为涉嫌因为故意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已经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相关的视频已经删除。就在7月11号下午啊，网民汪某某在某平台上发布视频，并且配文说：“现在的杭州是这样的，你们在的城市是啥样的呀？”那配的视频呢、图文呢，也都是狂风暴雨啊。经过核查，这个内容不实，是汪某某为了博取流量故意发布。目前这个汪某某因为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经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相关的视频已经删除。警方提醒，灾情汛情事关民生和社会稳定，移花接木编造灾情画面，虚构本地汛情，刻意制造恐慌氛围，并非简单的网络玩笑，而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了。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绝不允许制造虚假信息，流量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1: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17:15。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1: 那要特别提醒杭州的车主朋友哈，从明天的早上8点开始啊，杭州市的城市道路公共停车泊位就要恢复收费管理了，也请广大车主朋友相互转告哈，做好车辆的停放安排。防台风的应急响应等级已经降为3级，为了尽快恢复杭州市的停车秩序，给市民提供便捷畅通有序的停车环境，杭州市城市管理局也是决定从明天早上的8点开始，全市城市道路的公共停车泊位要恢复收费管理了。所以呢，也请广大车主朋友合理安排规范有序停车，也是感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啊！啊，最近一段时间的拨打4008331912哈、啊。好视力呢，刚好赶上这个26周年，所以呢，礼赠也在持续的加码。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哈、啊，就是给有眼睛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朋友一个解决的方案哈、啊。待会儿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那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这段时间呢，每个人都能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哈、啊，额外再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所以待会儿呢，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1912。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7: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1: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台风过境哈，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就是漫长的日常。这要回归日常呢，就得个精打细算。最近你会发现哈，就是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周围，或者是主要的一些商圈哈，各种各样的这种零食店啊，真的是开的就是遍地都是。你有没有感慨过或者说疑惑过哈，为什么在那个零食店里面买那些饮品啊，或者说那些零食啊，哎，怎么感觉好像比那个超市里面便宜那么多啊？可能有一些细节你没有注意，你比如说最近这不是台风天快要来了吗，有浙江白领啊就跑到这零食店里面去囤一大波零食，本来以为自己薅到了羊毛啊，结果没想到被算计了。你比如像赵一鸣啊好想来这样的量贩零食店，它的便宜是真便宜吗？台风巴威啊多次改变路径，风力之大，之前心态还算稳定的白领小乔啊也坐不住了。他说前两天呢，我刷到了很多年轻人去零食店抢着囤零食的新闻，还觉得小题大做，没想到呢今天我也加入了哈，在台风到来之前他也钻进了零食店，跑到了离小区1公里外的赵一鸣，火速买了什么呢，气泡水、冰红茶、薯片、威化等等零食。结账之后呢，看着手里头32.73的小票，他还觉得自己捡了便宜，这要是跑到超市里头买这么一大堆哈，这不得，这肯定不止32块多哈。直到他回家拧开一瓶元气森林白桃味的气泡水，瞄了一眼瓶身，才发现哎，好像有点不太劲儿哈，因为他在这赵一鸣里头买的这个元气森林的气泡水啊，净含量只有439毫升。他觉得很纳闷，明明原来在超市或者楼下小店买的同品牌的气泡水规格都是480毫升的，看着比自己印象里明显矮一截的439毫升的气泡水，小乔突然明白了，怪不得零食店卖的一瓶是3.9，他还以为自己捡到了便宜，原来容量差了41毫升啊。小乔后知后觉地发现啊，在社交平台上其实并不少见。记者在小红书啊、微博等平台搜索零食店规格、赵一鸣净含量等等关键词，发现大量的消费者发帖吐槽。你比如说乐事薯片的净含量40-50克，比超市里少了20多克。康师傅冰红茶的容量468毫升，超市同款的是500毫升。在零食连锁店里面哈，这个468毫升的康师傅冰红茶售价为2.2块，而小乔表示叠加会员卡和超市的打折，有的时候他也能买到2.2块的500毫升的冰红茶。那记者还专门计算了乐事薯片和杨掌柜粉面菜蛋的客价，其实零食连锁店和超市小卖部相比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价格优势。一名开着夫妻店的小超市的老板向记者说啊，和我们店里卖的产品外观设计基本一致，但是净含量是明显不一样的。一般对这块不太敏感的年轻消费者来店里买东西的时候，还总问他们，哎，为什么你们店里卖的东西比那个零食店的要贵呢？实际上他们是没有留意那个净含量，其实它是有差别的。量贩零食店的故事说到底呢，是一场供应链效率革命的胜利啊。但是当效率红利吃尽，企业开始在产品的规格上开始做文章了，在品控上也要打折扣了，消费者需要在低价与缩水之间审慎地做出选择，到底是真便宜还是被占便宜了。总之呢，就是你跑到那个零食店里面哈，你以为是说，哎，这个东西好像同样价格的超市啊、小卖店啊更贵一些哈，但实际上呢，你留意一下那个净含量，你就会发现哈，这其中还是会有差别的。 你买到的固然是更便宜的，也许也是缩水的或者是迷你版的哈。超市啊或者便利店里面的是 XL 的哈，那可能到了这个零食店里面就变成 S 码或者 M 码了。

0: 算，为何在赤地上独行，还同大了别再追问，可以任我走，怎么到头来又随着大队走，人群是那么像羊群。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吃饭了吃饭了。
3: 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2: 走啦走啦。
3: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两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2: 该睡觉了。
3: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了。
4: 哎，快递
5: 楼下。
4: 哎，快递快递
5: 快递，快来拿一下快递。
1: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6: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各地将对沿海城市低洼地带、江河堤防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查。
5: 台风过后，各地第一时间投入灾后重建，安置点群众陆续回家。
6: 温州永嘉南溪江发生今年1号洪水，村镇积水，当地积极减灾救灾。
5: 世界杯4强诞生，分别是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15号起半决赛正式开打。
6: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下午2点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境内，预计将以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对我省影响进一步减少，全省汛情总体平稳。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研判会商，省方至下午4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当前浙西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平原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各地各部门要继续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紧盯次生灾害防范，加强已转移人员的安全管理，慎终如始落实各项防台举措。
5: 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省防指主持召开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对台风形势进行再研判，进一步调度我省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扛牢责任，毫不松懈，善始善终，扎实做好防台后半篇文章，彻底打赢防御台风巴威这场大仗硬仗。会上，刘杰视频连线玉环、洞头、永嘉、仙居、金东、义乌、淳安、临安等县市区，听取各地受台风影响及防御应对等情况汇报，充分肯定此前防台工作取得的初步成效，对全省各级防台工作人员表示慰问。他强调，防御台风巴威仍处在关键阶段，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劲心态，持续加强工作研判，结合各自实际调整优化防御措施，细致周全抓紧抓实防台各项工作，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要密切跟踪江河及各类水库水位变化，坚持早动、快动、小动，强化流域一盘棋，加强水库山塘安全检查，确保平稳运行。要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加快修复受损道路、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做好人员转移和安全管理，组织受转移群众安全返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加强宣传引导，切实营造全社会打赢防台攻坚战的良好氛围。徐文光、张振峰、姚高原、尹学群、童培友、安大军、杜旭亮、沈明全出席会议。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

0: 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查，防范次生灾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 虽然当前台风中心已经过境，但残留云系对我省的影响还在持续。目前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温黄平原、杭嘉湖地区等部分江河湖库水位比较高。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副主任娄清磊说，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这几天还需要做好预报预警、风险管控等工作，从严做好移转移人员安全管理，做到不安全不返回。
2: 我们还是要注意当地的预警预报，尤其是要注意这个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强降雨。前期因为地质灾害隐患而转移这批群众呢，不要急着回去，一定要对居住环境进行充分评估，确保充分安全情况下才能返回。
1: 娄清磊说，接下来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抢通电路、修复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在台风警报完全解除前，市民群众也要继续关注权威发布信息，做好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台风此次经过的时候，这种城市内涝的，那么这些在低洼地泡过的，或者说你家里有储存东西在被泡水的，包括车辆啦，包括食品啦，正式使用前或者重新启用前，最好都过一遍安全评估。
3: 关于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现在连线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4: 新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巴威的位置在哪里，以及今天的白天我省的雨水情况如何呢？
4: 今天下午五点，台风巴威的中心来到了安徽芜湖，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9级。虽然今天中午起啊，巴威的中心已经移出我省了，但是残留的螺旋雨带依旧是扫荡了浙西地区。那预计今天晚上呢，杭州的西部和南部、衢州、丽水的西部、湖州西南部局部会有暴雨，其他地区是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到暴雨。那明天呢，我省是分散性的一个暴雨。今天傍晚，内陆地区还有一个7到9级的阵风，其中高山和沿海地区局部10到11级，夜里逐渐减弱至6到8级，其中高山和沿海地区局部是8到10级。那台风巴威啊，自东南向西北贯穿我省，沿线是造成了比较明显的强风雨哈。温黄平原、丽水东部、金华等地水库和河网的水位较高，椒江、南溪江、好江、金华江等发生超警或超保证洪水。当前全省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的有22座，主要是在湖州、金华、绍兴、丽水、杭州、衢州等地。那今天下午1点钟的时候，椒江流域的柏之坳站水位涨至了警戒水位17米，椒江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那当前全省江河站有15站水位超警，其中1站超出保证水位，主要是在温州、丽水、台州、金华等地。近月
3: 那回顾一下台风巴威对我省的影响又呈现出了哪些特点？
4: 那根据气象部门的一个评估哈，台风巴威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最强的台风。受到巴威的影响，10号夜里以来，浙江大部分地区出现了8级以上的大风，最大的椒江16级，在7月登陆浙江的台风实测风速中排名历史第二位。10级以上的大风已持续约29小时，12级以上的大风已持续约24小时。那浙中南和浙北南部出现了暴雨，其中台州、宁波南部、温州北部、丽水东北部、金华东部和南部、衢州东南部出现了大暴雨，温州、台州、丽水、宁波局部出现了特大暴雨，单站雨量最大的为永嘉县云岭乡云岭中堡，达到了468毫米。近月
3: 我看了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几天的天气预报，仿佛是没有这个凉快的天气了。那请小蔡给我们预报一下接下来的天气如何。
4: 你说的没错，从明天上午开始，风雨趋于结束，清凉也会随之而去了。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返场哈，后天大范围的高温就要卷土重来了，届时最高温可达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那可能从明天开始，我的连线要变成请大家防暑降温了。好的，新月，
3: 谢谢小蔡的介绍。
0: 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是台风巴威的登陆点，三面环海的东沙渔村受损严重，台风过境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灾后重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的报道。
5: 一大早在东沙渔村，记者看到台风带来的狂风巨浪冲毁了海边的石板护栏，大量碎石散落一地，村里不少树木倒伏，广告牌损毁，还有道路上有不少淤泥。风势减弱后，当地海运志愿救援队全员集结，开着叉车，拿着切割机，扛着铁锹、扫把等工具，全面投入清淤清障工作。前一晚通宵值班的副队长林胜全6点就来到现场，
6: 对，没有休息，
7: 都没有。

0: 休息，把大树切成小的，再把树搬到旁边去，这样让别人好走路。
1: 七点多，玉环市委组织部组织的党员支援先锋队也抵达，一起投入工作。玉环市委组织部直属机关工委专职副书记高碧文说：“
2: 大家到这边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我们社区街道一起进行社区的一个道路的淤泥清理，还有一些巡逻巡防工作。”
1: 当地也迅速集结党员干部、民兵、供水供电抢修人员及基层志愿者，分段清理道路残骸、淤泥杂物，逐条打通受阻道路。坎门街道党工委书记张阳顺说，街道机关干部200多人全部分到各个村社，帮助居民尽早恢复正常生活。
3: 第一个的话就是道路保障通啊，就是树倒了，我们护栏这个倒了之后呢，要做好清理工作啊。第二方面的话呢，就是保电、供电、供水啊，抢修啊，因为很多电压计算烧了，电线呢断了，这些都需要呢进行抢修，确保今天都能够做到供电供水。那么第三方面的话呀，就是要做好我们这个清洁家园啊卫生防疫工作。
1: 截止下午5点，坎门街道全域供水供电基本恢复。
4: 泰州温岭石塘镇海港村直面台风冲击，狂风巨浪席卷海岸。海港村党支部书记林英旭彻夜坚守，冲锋在前，带领村内党员干部、志愿者驻守，全力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度过了一个不眠不休的抢险之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亮的报道。
5: 天刚破晓，刚刚经历了一个通宵坚守的林应旭便带领党员干部、志愿者全员出动，开始清理道路。在进村主干道，一堵围墙倒塌，建筑垃圾堆积路面，彻底阻断了进村通道。
6: 围墙的话大概11点多吧，12点不到已经就直接倒了，倒了就直接就在路中间了。是这样。然后今天早上嘛，大概6点多一点吧，因为这个村民不是要进村嘛，然后我们就直接就把它搬到，包括垃圾啊，就是建筑那个垃圾啊，直接就清理走了。
5: 道路清障工作还在收尾，急促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村内97岁高龄的老人家人打来求助电话。台风登陆前夕，老人提前转移至隔壁女儿家中避险。如今台风过境，老人一心想要返回家中。林应旭没有马上答应，而是和几名村干部赶往老人家中。老人住在村里的高处，徒步登上100多级石阶才能抵达。林应旭细致排查，确认居所安全无误后，才和几名村干部一起将老人护送回自己的家中。
7: 所以说现在你在这里就是安全，没问题。那没事，没啥，我们现在就回去了，因为我那边还有一些事情。
5: 安顿好老人，林应旭马不停蹄赶往村文化礼堂，来看看这个临时安置点的情况，随后又匆匆奔赴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检查午餐食材配餐筹备工作。从深夜防台抢险到清晨灾后复产，再到日间民生保障，林应旭一直忙碌着。他却说，不止自己，村内所有党员干部、志愿者几乎彻夜值守，全程奋战。
8: 休息时间大概就1个小时、2个小时眯一下，然后到4点多钟吧，我就出来了。
5: 今年是林应旭当选海港村党支部书记的首个年头，此前深耕企业领域的他主动扛起村支书的重担。这次台风防御与灾后复产工作中，以他为核心的年轻村两委班子党员队伍用实际行动践行竞选之初立下的为民誓言。
8: 我们竞选不是有个誓言的嘛，就是说是为了老百姓干实事的。
9: 因为我们现在这一届基本上都是年轻人，自己心里也是很安慰的这种感觉。
10: 台风巴威今天凌晨在温州乐清二次登陆，狂风裹挟强降雨徐检当地，城区多处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涝，当地市政水务等部门奔赴一线抢险排涝。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洪放的报道。
11: 在乐清市区西部的圣德路和华新路交叉口，现场积水没过记者半个小腿，当地防汛部门已对水淹路段进行封闭。市民陈先生说，
12: 我在这里住了3-4年了，没有见过淹水这么厉害，这个水都把人行道都淹了。
11: 乐清市城南第一小学门口是城区涝情最突出的点位之一，大面积积水覆盖了校门口主路与人行步道，水位一度漫过台阶。水务排涝队伍在此布设多台抽排设备，开足马力加速排水。乐清市区共安排8支排水分队，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温州公用乐清水务公司排水分公司经理孔一锦说，
13: 在台风最大的时候，我们这里当时水位最深的时候将近70公分，我们是通过 将近十来个小时，现在把水位降下去了。12号晚上上半夜，我们能把乐清所有的面上的积涝点全部排空。
11: 在乐清主干道旭阳路上，一棵主干直径40厘米的大树被狂风连根刮倒，横亘在路面阻断通行。市政工作人员紧急调派吊车到场清障。
14: 下来一点，下来一点，
15: 好好好。
11: 现场抢险人员分工配合调移树干，优先抢通主干道。市政工作人员张静春说：“
14: 我们早上5点钟就过来了嘞，先把它移到边上公路给它畅通。”到雨停了，这台风停了嘛，到时候再重新再。
11: 截至目前，乐清城区积水处水位持续回落，各项抢险排涝工作仍在有序推进。
4: 台风过后，安置点的群众陆续回家。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在温州平阳水头镇跟随村镇干部一起把群众送回家。详细情况连线刘国秋。国秋你好。
16: 新月你好。
4: 在早上的连线当中，你提到了有个别村民偷偷的回家。那现在台风过后，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16: 好的，今天这个台风的影响相对较小，那么今天中午其实就大伙儿已经开始准备啊，到安置点的时候收拾好，吃完午饭收拾好行李大包小包，然后我们的村里就派着一辆辆车把他们送回家。那么其实我在现场发现了很多的暖心的瞬间啊，比如就是有一位奶奶这个拉着这个我们的村镇干部的手说，他们真的照顾得他们非常好，在这个昨天晚上他们也感受到了刮风下雨非常的大，幸好没有在家里，可能会不安全，因为地势比较低洼。然后说他们照顾得非常周到。那么今天台风过境，然后影响变小以后，然后帮他们一起收拾行李，然后可以大家一起回家了，很开心。说他们自己都是平安的，能够返回家中。那么有的人呢，还中午饭没有吃完，打包了这个今天的一些午饭，还有一些这个水果蔬菜啊，一起带回去。那么村镇干部就是给我们的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还有这些一些这个残疾人，给他们安排了一些这个小车啊，给他们一个一个点对点的送回到村里的这个家中。我们也跟车到了家里面。那么其实这个今天把大家送回家，这是任务之一啊。我们也提到在这之前，在这个我们到这个水头镇的金江村，那么大家还村镇干部还把大家的一些这个比较重的电器搬到了2楼。那么今天给大家点到点送回家之后呢，还是帮这些一些尤其是老人这些家里孤寡老人的家里，帮他们把这个电器从2楼再次的搬了下来。我今天还碰到了一个非常暖的瞬间，就是当这个我们村镇干部一起把一对这个比较老的这个夫妇，然后其中这个老爷爷他的行走还比较困难，当他们把他送回家的那一刻，那个爷爷大声的招呼着大家说要给大家这个切一个西瓜吃啊，但是大家也很忙，就是婉拒了这个爷爷的邀请，继续的去了接下来的一个行程。那么其实在这么多天跟随着大家在这个又转移又转回的过程中，感觉到就是我们的这些基层干部做得非常的细致，非常的到位。他们也告诉我，其实他们的心里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需求，就是想看着群众安安心心转移，开开心心的回家，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谢谢国秋带来的暖心故事。
10: 受巴威影响，温州永嘉南溪江发生今年第一场洪水，当地积极开展减灾救灾。今天浙江之声记者也在赶往现场，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了解一下。路明你好。
17: 新月你好，心灵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那么今天你到现场之后看到哪些情况？
17: 好的，那今天中午呢，我是从温州市区出发，前往这个永嘉县沙头镇坦下村。那在到达兰亭区咖啡吧这个位置的时候呢，看到前方积水已经是比较高了，那我们的车辆是已经无法进入。那随后呢，我们又换成了现场的天狼一级救援的车辆。进入后呢，看到路边还停放着不少的汽车，那这个水已经是淹没到了车辆整个轮胎的位置，而路上还零星看到在行走的人，那这个积水的高度是在他们大腿的这个位置。那再往前走，我们是看到一大片的农田被水淹没了，只流出了一些树木的顶部。那旁边开农家乐的老板他告诉我，昨天晚上呢，他是守在店里是彻夜未眠。那从今天凌晨的3点多的时候，旁边的水呢就快速的往上涨，那最高的时候呢是达到的1楼房子的一半以上。 那等他发现这个情况不对的时候呢，已经是来不及去搬运这个一楼的物品了。所以呢，他在一楼的冰箱、冰柜等等是泡水走坏了，而且呢，有一些桌椅之类的就被冲走了。那他粗粗的算了一下自己的损失，是大概达到了4万左右。那据了解呢，受巴威的影响，近24小时，南溪江流域的降水量是达到了201.8毫米，主要是集中在北部的山区和东部区域。那南溪江沿线低洼地带8个镇街、23个村社是出现了道路受淹，部分低洼地段的房屋受淹。金玲，
10: 那么当地开展了哪些减灾和救灾的工作？
17: 好的，现场的天狼应急救援队的指导员周强他告诉我，凌晨3点多开始积水，那到5点的时候发现这个区域的积水的水深是达到了2米多。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包括街道村委会的干部以及说他们应急救援队的队员等等30多人是到达了现场待命，准备了3艘的这个冲锋舟、无人机等等。那凌晨4点多，应急救援队的队员就出动这个冲锋舟进行巡逻了，去寻找这个被困或者说是需要帮助的人员。那到中午的时候已经是全部安全转移，没有再发现这个被困的人员。周强说呢，因为当时雨也是比较大，每次巡逻完之后这个队员们都是全身湿透的，就他自己一个早上就换了3套的衣服。那我从永嘉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呢，因为台风登陆前夕，南溪江沿线低洼地带的群众是完成了全部转移的。那随着台风北移，从早上的7点左右，永嘉的这个降水量就减少，水位开始逐步的下降。下一步呢，永嘉将继续做好这个减灾救灾工作。周强呢，他也表示，接下来他们应急救援队也是会协助有关部门清点这个受损的情况，同时呢，进行道路的清洁以及消杀工作。金玲，
10: 好的，感谢陆明。
4: 凌晨的台风巴威造成了杭州西湖景区部分树木倒伏，断枝遍地。早上8、9点，北山街南山路就已经恢复整洁通畅，这是环卫工人们忙碌了整整一夜的成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张苑才写的新闻特写，风雨过后，他们为西湖洗脸。
15: 凌晨10分，台风巴威的狂风横扫杭城。家住黄龙体育中心附近的市民黄师傅说，风这么大，想着西湖边肯定都是断枝和树叶，没想到早上8、9点到湖边就被眼前的景象打动。
18: 已经收拾过一遍了，可以看得出来很多树叶啊都扫在一起了啊，什么这些。
15: 这份收拾过一遍的背后，是环卫工人们从凌晨3点就开始的奋战。西湖景区北山街保洁路段长陈亚告诉记者，他们11号晚上就到岗了，一直在清扫路面，常常是刚扫完的一遍，又有树叶树枝被大风刮落。
19: 因为又是晚上嘛，视线不好，还有穿着雨衣啊什么的都闷得慌。外面下雨，里面都湿了，捂的人天气又热，人有点不大舒服，脱也不敢脱，脱了就感冒，现在我还感冒呢，咳嗽呢。
15: 西湖景区保洁企业美景公司运营部经理何松华介绍说，他们出动了66名核心道路保洁员工和18名应急队员，通宵奋战在杨公堤、北山街、南山路、孤山路等核心路段。
19: 那么他们分成2班制通宵值守，他们是从10点半开始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都在通宵值守。
15: 何松华在西湖景区干了将近20年，几乎每年都要参与台风过后的清扫。
19: 我的感受就是现在这个时效性啊越来越强，工作呢也越来越细。你像我20年前的话，基本上都是3轮车、自行车，现在都是快跑车啊，都是也电动的这种吹风机啊，就是小型设备都在更新，都在添加。
15: 西湖景区城管保障中心环卫管理科副科长杜婉琪说，截至目前，西湖景区已累计清理倒伏树木16株，清理枯枝断枝232株。
20: 我们的所有的工作重点就转移到一个抓紧对路面的一个环境恢复上，像机动车道已经基本上清扫完毕。
10: 受台风巴威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内涝、农田倒伏、车辆受损等灾情。全省各大保险机构启动大灾应急机制，车险、农业保险、政府巨灾保险等多条理赔通道同步运转，线上远程定损、免证明、先赔付等机制全面落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0: 台风登陆前大风大雨，人保财险温州市分公司接到瑞安车主孟先生的报案，他的车被大风刮下来的碎石砸碎了玻璃，在线理赔员远程和合作修理厂根据现场照片定损后启动线上理赔，11号当天就将四千

0: 700元赔款打入了车主账户。这也是人保财险浙江分公司在这次台风中的首笔车险理赔。宁波人保象山支公司理赔部经理严杰说，目前已接到数十起车辆停放受损报案，公司已全面启动大灾应急预案，免现场查勘，免气象证明，免费救援。
1: 按照理赔三免四块要求，简化了理赔流程，全力加快定损赔付，也提醒广大车主，台风受灾车辆请及时拨打我们9518报案，我们会第一时间上门处理。
0: 农业保险绿色通道也全线开启，免出险通知书，免气象证明，先赔付后公示后签字政策落地田间地头，多笔农险赔款3小时内完成拨付。在温州永嘉海滨种植专业合作社，200多亩水稻受风雨内涝倒伏受损，保险理赔员2小时完成查勘，2万多元预赔款快速到位。在宁波宁海，养殖户齐小阳的近70亩南美白对虾养殖塘受损，从报案到赔款到账仅90分钟。齐小阳说，
2: 速度还挺快的，一打电话一报案嘛，他就马上就下来，就下雨天嘛，也追下来了，没多长时间就到了，还得我厂里边帮忙，这样是挺好的。可是后期嘛，北的也有的，一分一毫都算给你的吧。
0: 受台风大风强降雨影响，玉环近3万亩文旦种植中约有20%不同程度受灾，部分果树发生落果断枝等情况。现场中国人寿财险玉环市支公司的保险理赔员逐一核对投保信息，办理赔付手续。玉环种植户包连国说，
3: 损失还是蛮大的，虽然严了给我那个文旦都个树都打掉了，给我们农户呢这个的赔率呢速度又快，效率又高，我们农户呢就安心。
4: 铁路部门今天下午2点起对途经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等线路旅客列车，下午4点起对途经杭长高铁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5: 今天上午10点，杭州湾跨海大桥双向开通。中午12点起，宁波市本级城区公交线路恢复运营，宁波地铁全线网逐步恢复正常运营。宁波丽舍国际机场的进出港航班从下午开始有序恢复。
4: 今天下午4点起，杭州地铁全线网已恢复正常运营。
5: 今天下午，杭州西湖景区发布通告，西湖景区明天恢复正常运营，所属全部公园景点、博物馆恢复正常对外开放。西湖群山游步道解除临时封控，西湖游船、环湖观光电瓶车、夜游游览项目恢复正常运营，西湖音乐喷泉恢复常规喷放。
6: 世界杯情报站。
4: 北京时间12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0: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18: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夏日安全提醒，提醒开车在路上的您，车辆在高温下长时间停放，车内有很多不起眼的小物品都会成为安全隐患，比如打火机不要放在车内，尤其不要放在仪表盘等太阳直射的地方。此外，香水、老花镜、发胶、剃须泡沫、空气清新剂等罐装喷雾剂也不要放在车内。夏天车内温度高，碳酸饮料当中的二氧化碳容易膨胀，严重时会冲破瓶身引起爆炸。充电宝也不能在高温的地方使用，汽车暴晒的情况之下极易发生爆炸。夏日消防安全不容忽视，不要在车内存放易燃物品，以免车内温度过高产生火灾隐患。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台风巴威过境后，持续性风雨天气仍将持续，山洪、山体滑坡、高空坠物、地面塌陷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且灾害存在明显滞后发生特征，请广大群众切勿松懈麻痹，心存侥幸，时刻绷紧安全防范这根弦，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途经积水路段、漫水桥等危险区域务必谨慎绕行，远离倒伏树木、破损围挡、户外广告牌、河道堤岸及山区地质灾害隐患边坡，如发现地面下陷、路面开裂等险情，请立即撤离，切勿靠近查看、停车停留。请持续关注气象应急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严密防范强降雨引发各类险情，切实守护自身生命与财产安全。

0: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伏天调养正当时，冬正夏养别错过。走两步就腰酸背痛，直不起腰，心烦睡不踏实，整夜睡不安稳，爱出汗，稍活动衣衫全湿透。天一热就没胃口，进食少许就腹胀闷堵。伏天宜温和清补，好好调养先天之本肾脏，后天之本脾胃，调和气血，固本培元，补足元气。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6: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7: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8: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9: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0: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8: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我最近在强调固本培元，有的人就问这几个字怎么写呀？固，就是巩固的固，啊，固什么呢？固先天之本。还有固后天之本，啊，先天之本是肾，后天之本是脾。补脾和养肾有多重要？我在节目里讲了几十年了，啊，脾胃论扶阳派嘛，啊。那培元是什么呢？元就是元气呀，要培养元气。元气跟我们的一切生命活动都有关系，元气足，身体就好。啊，元气虚呢，你体质就不好，说话就没劲儿。那为什么固本培元这么重要呢？因为人真正通过治病这个行为能治好的病微乎其微。我就这么讲吧，人类科技发展到今天，人类已知疾病啊，截止到2020年62000多种，但人类能够完全控制完全治愈的疾病，我一只手就能数过来。什么意思？就不到5种，知道吧？那剩下那些病怎么回事？那些病那都不是治好，是控制。什么是控制？就你不惹我，我也不惹你。只要不疼了，能够正常生活了，不影响功能了，就算治好了，再犯再治。而且这只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病。那这些病怎么样呢？这些病啊，最终都是靠什么？靠我们的机体自我痊愈的。大家一定要记住，不管这个人的身体有多弱，都是我们机体修到最好程度了。这就好比我眼睛近视，我把眼镜一摘，不管看到的图

不像有多么不清楚，都是我的身体修正到最好状态的。它有自愈自己修复的能力，这个能力越强就越健康，不容易有病，有病也容易好。啊，反之，那这人呐，这个功能越弱，他就容易有病，有病不爱好。所以中医有句话嘛，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呐。什么是正气呀？正气就是我们自我进行修复的能力，啊，我们叫免疫力，也是它抵抗外邪的能力，啊。你就比如说感冒，那感冒在西医看来，那就属于自限性疾病，不用治。一旦感冒了，你不用管它，一周左右自己就能好，这就叫自限性疾病。生活当中有很多自限性疾病，我说一个大家没想到的病，肩周炎就是自限性疾病，啊。人到了五十岁得五十肩，肩周炎是自限性疾病，什么意思？不用治自己能好，多长时间能好？一般26个月自己就能好。但有的人说我这肩膀头疼好几年了也没好，你那不是肩周炎，你那是肩袖损伤，那两码事儿啊。我说这些就想让大家知道，人体自我修复的能力有多重要，有多么强大。而我们研究所有研究养生的人。啊，核心问题就是让我们身体有更强的能力去应对各种健康问题。这个能力中医叫正气，也叫元气。生活当中有的人你说他虚吧，他也没啥病，你说他健康吧，瞅哪都不强啊，跑跑不快，走走不远，说话声音不大，哎，那个睡觉时间也不长，吃东西也不多，走两步就喘，又怕冷又怕热，哎，记忆力还越来越差，到医院一查各项指标全正常。西医管这叫什么？叫亚健康状态啊。但是你要中医一打脉，五脏六腑功能都下降，都虚，没有器质性病变，但功能在退化。为什么人到中年容易得各种病？就是这个原因，它不是突然间得的病，是你先天和后天之本弱了，甚至丢了，那问题就来了。说会养生的人从来都不是等有病了去治，所以中医有句话叫上工治未病，就是高手让你不得病啊。那固本培元固的是什么本呢？刚才我说了，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先天之本是肾，肾藏精，是父母在我们生下来的时候给你底气啊，跟那个底子。后天之本是脾，脾运化水谷精微，是你后天吃东西转化出来的气血。这两个根本如果巩固了，元气就有了来源，脏腑功能就有了支撑。昨天我们讲了个方子的历史啊，就是固本延龄方。我再给大家拆解一下这方子啊，这方子里边用了人参、山药和茯苓，这三味药固的就是脾，让脾胃功能能好好工作，把食物转化成气血。然后呢，熟地、枸杞和山茱萸这三味固的就是肾，把肾精给它填足，让全身能由肾提供能量啊，不要轻易的消散。这个白子仁和远志是养心的啊，心神安，睡觉就踏实。麦冬和天冬是润肺的，肺气足，呼吸就有力。丹参、牛膝、木香是疏通气血的啊，补进去的东西得能送到全身呢，别在一个地方堵着呀。这就是固本培元啊，28味药材，它不是一个一个补的，是让整个系统能够良性运转。这个方子里啊，有6味地黄，有左归，有右归，有生脉饮，有五子衍宗，5个经典名方的思路，多方协同，不燥不腻，这叫清补啊，温和而周全。还有一个细节，用这个方子最好是空腹用淡盐水送进去。为啥要用淡盐水呢？咸味入肾呢，盐是引精的，它能把药力精准的带到肾里去，不用盐当然也能起作用，用了盐效果更精准。这个细节体现的就是古人对配伍的讲究，而且这个方子很温和，哎，稍微补一下就上火的人可以试试这个冬正夏养的手段啊。这个时候调补比平时更容易上火的人都可以试试固本培元这个方子。固本培元呢，目的就是把身体的基础打好，让正气足起来。大多数健康问题我们的身体自己就能给修好啊。好了，下面看看听友

0: 提出哪些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7260的听众朋友，您好。
8: 请问是铁峰老师是吧？
7: 是我啊。
8: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我那个手少腱鞘劳肿已经很多年了，这个病应该怎么治比较好一点了？
7: 手术、理疗。
8: 理疗是？
7: 烤电。
8: 怎么弄？
7: 手术、啊、理疗就这些手段。
8: 手术、理疗啊？
7: 嗯，对。
8: 如果做理疗的话，是不是打针灸啊？
7: 我觉得还是温热疗法要好一些。
8: 温热疗法
7: 就烤电、远红外线照射。
8: 哦。
7: 拿大灯泡烤。
8: 哦，这样的。
7: 嗯，但不是你说那大灯泡，我说灯泡是医院里理疗用的那玩意儿。
8: 那如果实在没办法的话，只能手术。
7: 不是实在没有办法，这个病就应该手术。
8: 哦，这样的。
7: 嗯，他就应该用手术的方式。哦、那你想啊，那个米里头有个沙子，你怎么把它弄出来、嗯？你就得拿手给它挑出来，扒拉扒拉挑出来嘛，对吧？你还指望着又蒸又洗它自己消失啊，变成大米啊？那不可能的。
8: 哦，那就是手术是唯一的治疗办法。
7: 对，最规范的、最正确的方法。
8: 哦，那我知道了。
7: 那你一直都没用手术，没人告诉你手术吗？
8: 我那个医院去问过，但是手术的话我也怕。
7: 没啥怕的，这怕啥呀？
8: 我进医院时候还要住院4-5天吧，应该要。
7: 那肯定是，他要防止感染的。
8: 嗯，
7: 有些东西该做还是要做的啊。
8: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那就去做吧。
7: 好啊，长痛不如短痛啊。好，哎，再见啊。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0: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7: 手机尾号985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哎，你好，铁峰老师。
7: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您请讲。
0: 哎，谢谢。
7: 啊，
0: 就是我呢，就是有一个月嘛，就是大便有鲜血，然后就是去看了，看了做了个肠镜、胃镜，因为我胃镜、肠镜到现在没做过，那就做了，做了就是给你们那个报告看过吗？铁峰。
7: 你说你给我发了个报告是吗？
0: 哎。
7: 啊，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江小妹，网名江，微信名江小妹。
7: 啊，江小妹，好，好。啊，有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那个是吗？
0: 哎，对的。
7: 啊，怎么了？你现在需要我帮你找个人看看这个报告是吗？
0: 哎，评估一下，
7: 啊，
0: 谢谢。
7: 评估一下，其实就想找个合适的人给你指导一下，对不对？
0: 哎，对的，对的，对的。
7: 没问题，我给你找个人啊。那个我们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老师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消化内科专家。博士研究生导师，关键是人特别靠谱，人也特别好。我让他给你指导一下，行不？
0: 行，好的。
7: 你这报告我给杜鹃老师发过去了，他现在正好有时间，我请他来给你解释一下啊。
0: 好的，太谢谢了。
7: 好，听众朋友，咱现在就有请浙大一附院消化内科杜鹃老师。
9: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杜鹃。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浙江大学医学博士，香港威尔士亲王医院访问学者，从事临床医学工作十多年，对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慢性萎缩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脂肪肝、胃肠道早癌、乳糜泻等消化内科疾病的诊治有较丰富的经验，对各种消化道疾病、消化系统疑难杂症及多种功能紊乱性疾病的诊治有较高的造诣，熟练掌握各种消化道内镜的诊治技术和内镜下胆胰管疾病诊治技术。
7: 杜鹃老师你好。
11: 你好。
7: 哎，给您添个麻烦，我呀，这儿有位女士，她有一个胃镜的报告，做完了之后啊，没有人给他解释，他心里啊还是没底儿。您帮我们给解释解释行吗？
11: 好嘞。
7: 哎，他现在在线，你俩可以直接说话，就是那个刚才发的报告。
11: 好的，江女士你好。
0: 哎，你好，杜鹃主任你好。
11: 啊，那个胃镜是慢性萎缩性胃炎 C2 型对吧？然后胃镜的病理报告，
0: 哎，
11: 您那里有吗？
0: 还没有。
11: 啊。那就比较着急看到这个胃镜报告对吧？
7: 嗯，
0: 是啊。
11: 原来胃镜有没有做过啊？
0: 从来没有。
11: 从来没做过。啊，那有没有得过幽门螺杆菌？
0: 21年是有的，有了以后吃了个药好了。然后我去年不放心，25年的时候啊，前年了，哦，是去年25年的时候我又去做了，做了是好的，没有。
11: 复查过是好了，杀干净了对吧？
0: 哎，对。
11: 啊，那么。现在从你刚才描述的这情况来看呢，就我大概有一个印象啊，初步判断啊，是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的一个萎缩性胃炎啊。然后那个病理报告呢，就是说我们到时候等出来以后呢，你再关注一下有没有萎缩的程度，还有是肠化的一个程度啊，比如轻度重度这种啊，还有呢有没有异型增生或者是瘤变，就是低级别瘤变、高级别瘤变这些事儿。
0: 嗯，
11: 还有是幽门螺杆菌阳性还是阴性，这个胃镜下面也再确认一下啊，就是病理报告里到时候有这些情况，如果有一些你感觉看起来不太好的，那么就可以再找消化科的专家再帮忙看一下。然后就这个萎缩性胃炎 C2 型我给你解释一下。
0: 嗯，
11: 就是这个分型呢，我们是萎缩的话是按照部位来分啊， C1 的话呢是在胃窦那个地方，就是靠近12指肠的那个最下面那部分，然后 C2 型的话呢它是过了胃角，就是再往上爬了一点，然后C3 的话呢就是要超过胃角到胃体小弯啊这些位置，然后C3 以后呢就不是 C4 了，就是 O1 的话呢是在贲门，就是要把那个贲门给盖上，贲门的话是胃和食管连接的这个部分， 然后呢 COO2 的话呢是超过贲门，然后是 O3 的话呢是整全位萎缩的意思，就已经

0: 因子胃底呀这些都萎缩了，是这么个情况。所以 C2 的话是属于轻到中度的一个萎缩，然后呢跟胃癌关系比较紧密的话呢，应该从 O1 开始算，所以的话您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啊。然后胃壁下面的萎缩和病理上面的萎缩其实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就是胃镜下面判断萎缩的话啊，就是说我们医生肉眼判断的，那从白光镜下看，就是这个胃的黏膜呢变薄了，有这个感觉吗？就像年轻人的话，像小孩子一样，那个脸是红扑扑的，就是厚厚的胶原蛋白很厚的那个感觉。然后呢，黏膜变薄了以后呢，就是年纪大了那些老年人的话，黏膜就干巴巴的那种。那个就是胶原蛋白少了，然后下面的血管啊，就是裸露了，就能看到下面的血管，就这个感觉。就是所以的话，就是就像这里面的一些，看起来就是比较白，红白相间，以白为主的这个情况，然后血管裸露的这个情况，这是我们肉眼看上的一个表现。然后呢，病理的报告呢，它是指的是里面的线管腺体减少了，就是这个胃里面的腺体减少了。还有呢，那个肠化，就是有一些小肠型的肠化和大肠型的肠化，这些都是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然后更严重一点的，像那种叫做低级别瘤变，那么就是可能会往那个肿瘤那个方向去发展了。那种像低级别瘤变啊、高级别瘤变啊，那些东西呢，就是只有病理里面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一个表现。所以判断萎缩的话，主要还是以病理报告为准。啊，
1: 行，
2: 好，
1: 关键等你那个病理啊。
2: 好的，
1: 好嘞，
2: 好的，
1: 哎，谢
2: 好
1: 谢
2: 的，
1: 杜
2: 好
1: 鹃老
2: 的，
1: 师。
2: 谢
0: 不
2: 谢，
0: 客气，
1: 好，哎，
2: 哎。
1: 再见。
3: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阳光说：“我听你节目2年了啊，按照你的说法去养生也2年了，哎，身体是越来越好了啊。之前我就觉得那个孢子粉有点贵。”昨天一看，发现有活动啊，挺好啊，适合我的我都在用啊。这样的节目啊，应该多做一点，不然我都不知道什么东西适合我。孢子粉适合大多数人啊，你用啊，我也用啊。孢子粉我觉得最要紧的就是啥呢？就是味道。这个孢子粉呐，啥样都有。前一段时间我给我妈买，然后呢，我侄女给她奶奶也买了。那小女孩她能有多少钱呢？她买那便宜，吃完之后，我妈说这个是没你这好，这味儿不对。我啥味儿？发苦、发涩、发捂吧。你看我那个巧克力一样，对不对？所以你得用点知根知底儿的啊。
1: 唯有金光闪闪，他说：“铁峰老师啊，我女儿今年41岁，宫颈癌，现在呢在化疗、放疗。”都做完了啊，已经控制住了。现在不知道还应该用点什么药调理。这种问题经常有人问：癌症患者做完放疗、化疗之后用什么药调理？其实没有什么药是专门调理胃癌或者是各种各样癌症患者的这个后期康复的问题。能够让我们后期康复或者起到调理作用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机体，说白了是我们的五脏，是我们的气血。气血充盈，五脏调和，我们的身体自己就能把它调理得很好。人为什么会得癌啊？就是因为他气血不足，五脏不调。你要让我拿出一个药来，专门就能把五脏调好，气血都给你补充盈了，然后心情也非常好，各方面都好，没有那东西啊。不如啊，让这个已经患了癌症的患者好好想一想，他过去的生活存在着哪些错误，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变他的生活。啊，微友冰山雪莲，他说：“铁峰老师，56岁女性，高压107，低压78，用吃点什么药吗？不需要啊，挺好的血压呀，挺标准的啊。要是从年纪上看，这个人可能相对有点弱，年纪越大，血压可能会越低。补补气血吧，啊，补补气血可能会好一些。”唯有孙
3: 说女性尿道炎吃啥药啊？就是小便完了之后尿道难受，你这叫尿路激惹，不叫尿道炎啊，是刺激来的。勤喝水，勤排尿，保证每天1500到2000毫升的排尿量。你排尿量上来了，你这种感觉就没有了啊。唯有幸福快乐，说铁峰，趁你在线，我咨询一下，我妈妈得了脾气炎，算是严重的，请问饮食上什么不能吃？发物不能吃，荤腥油腻辛辣生冷，所有刺激性的东西都不能吃啊。要忌口，但是又不是那么严重。比如说发物里什么是荤？韭菜是荤啊，荤字一个草字头啊，它是一个草字头，荤是指素食啊。韭菜就是发物，不能吃。那我就吃两筷子韭菜啊，加在一起就那么两根儿啊，会对我的病情有影响吗？不会，量才是最主要的啊。所以说对于脾气炎患者来讲，保护好我们的免疫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啊。这世界会有你我心里。唯有那说大拇指得了腱鞘炎，反反复复总也不好，现在还有囊肿，嗯，很疼，去了好几家医院也没看好，能帮我介绍一个能治好的医院吗？其实腱鞘炎治好非常容易，怎么容易呢？在相应的啊骨科做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切口，把那囊肿拨出来啊，先把囊肿拿出来啊。这个囊肿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你长期的劳损导致关节出现的渗出性的液体，然后我们人体的液体没地儿排啊，怎么办？把它包起来，外边一层皮，里边一汪水，这就是囊肿啊，在皮下堆积着，在那儿挤占着你正常组织的位置，所以你就觉得又胀又疼。先把囊肿拨出来啊，拨出来之后，我们再对剩下的软骨我们进行治疗。怎么治疗呢？其实就是迅速的带走炎性物质，炎性物质它也是物质啊，它是有形有质的，就像地上的灰尘一样。怎么才能让屋子里看起来干净呢？把灰尘打扫干净，炎性物质都赶走，都驱散，房间就干净，就不疼了。那么用很多手段了，理疗，比如说冲击波啊，比如说小针刀，比如说远红外线烤电啊，比如说药物离子导入，都可以，都是有效的。但有一个前提，是要解除劳损的刺激。说我这边接受着药物治疗，这边哪在拼命的劳动，那它不太好的。因为药物治疗速度再快，也赶不上身体不断刺激的速度，这是关键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227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您好，金鹏老师。
1: 你好，你好，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啊，我是这样子的，我今年呢是60岁，然后呢，大概2017年就查出了这个肺子上有0.5毫米左右的磨玻璃结节，然后最近这几年反正有那个，因为我绝经好多年了已经，但是呢，就是这个卵巢左卵巢一直有囊肿，当然不超过1公分，然后子宫与肌瘤一直有，乳腺结节好多年了，乳腺多发结节两个乳腺，然后肠道里面做过胃肠镜的，2年前有息肉割掉了。
1: 哦，
2: 啊，反正就是这么一个。
1: 你这个身体内环境不好，你爱长这些疙瘩，长这些包块。
2: 对，
1: 这个主要实际上呢，中医的解释就是淤堵啊，这西医的解释呢，其实就是免疫不好，就是炎症反应太重。我们的身体自己在攻击。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对，
1: 多大岁数了？
2: 60。
1: 这些结节呢，现在看呢，你要定期观察啊。医生会给意见，我没看见，我没法评价啊。但是你要定期观察，息肉呢，一旦发现了，尤其是这个胃肠镜，一定要做高质量的胃肠镜，每年都要做。你是哪里人？
2: 我是江苏的。
1: 江苏的哈。

0: 定期做胃肠镜检查，上大医院做，不要去小医院的，就是图、
1: 嗯、
0: 图便宜啊。
1: 嗯，
0: 哎，说这100多块钱做全套那种，
1: 哦、
0: 那
1: 不
0: 行啊。
1: 单位体检呢，我都是大医院做。
2: 北京时间2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3: 永尚医大药房7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去大医院做啊啊，然后呢，如果医生要求你把这个息肉拿掉，一定要遵医嘱拿掉，拿掉之后该做病理做病理，每年都要做啊。然后呢，有这么几个东西你可以吃，第一，益生菌你可以吃。
1: 嗯，
0: 第二呢，灵芝孢子粉可以吃。
1: 嗯，
0: 因为灵芝孢子粉最要紧的是对抗炎症。
1: 嗯，
0: 而益生菌呢，它是平衡菌群啊，平衡菌群来保证我们黏膜免疫功能。
1: 嗯，
0: 哎，这对你都是非常有用的。
1: 啊，
0: 再有一个就是情绪的调整。
1: 对，好，
0: 要开心，别的没有啥。
1: 嗯
0: 嗯，
1: 好的，
0: 好吧。
1: 好的，
0: 哎，好好，有事打电话啊。哎
1: 哎，好，谢谢，
0: 嗯、再见。嗯。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尚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尚医。
0: 手机尾号930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喂，你好，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6: 啊，我是给你翻个情况啊，我这个每天都是听你节目，你讲的很好。
0: 嗯。
6: 我说给你翻个情况，我这最近的一二十天，我这都晚上睡不好，都是一听到那个你闭上眼睛，都是你这脑子还是工作着。想着这想着那，要睡不好，分来回翻腾睡不好觉。到白天早上起来眼睛肿，肿一上午都不肿啊。口干，
0: 口苦吗？
6: 苦也苦嘛，苦我是好像是这两天的，我看药是，那好像是安眠药呀，吃不对也能塞着，一不吃药都不行了，都但是塞不着。
0: 哦，我问你， 你能不能找个中医看一看呢？你是哪里人呢？
6: 我是河南在宁波这打工啊，干环卫。我前几天去李辉的医院看看，他要去看神经内科。
0: 啊不，你找个中医，
6: 啊、
0: 找个中医啊。
6: 找中医。
0: 对，找个中医啊。你上哪儿呢？上宁波市中医院。
6: 宁波市中医院。
0: 对，宁波市中医院。啊、
6: 哦，我那李辉的医院的，他要去电科挂号，去大科挂号看。
0: 你这是西医，你这是西医的看法，你去找个中医啊，看中医啊。
6: 看个中医。
0: 对。
6: 你、
0: 啊、
6: 是什么地方啊？
0: 中医你找谁呢？宁波市中医院中医内科有个主任叫钟顺儿。
6: 钟顺儿。
0: 对，钟顺儿啊。
6: 宁波市中医院。
0: 对，你别走错了啊！
6: 我去要是能叫到他会上班吗？
0: 啊，你说能不能挂上他的号啊？
6: 啊，就是。
0: 那正常在网上应该能挂上号啊。
6: 好。
0: 哎，
6: 你们推荐上能用什么药不能？铁峰老。
0: 这我让你找钟顺，就让他给你开药的嘛啊。
6: 啊，好，行
0: 啊，
6: 懂，好，行好。
0: 哎，找他就可以啊。
6: 好的。
0: 哎，再见。哎，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7337，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谢谢你。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7: 我呢，那个胃已经去除了了、
0: 嗯，
7: 我胃已经没有了。
0: 嗯。
7: 现在我的胃的那个癌症呢，就是在配门的地方。
0: 嗯。
7: 配门的地方嘛，他给我那个胃一个像拿掉了。拿掉了嘛，现在我就是那个食管中的肠子贴拢聚在一起的，我现在吃面也吃不多，只有一次性的茶杯里面一杯好吃，吃下去以后呢，也不晓得肚皮饿，整天到晚不吃也不要紧。也没有消化，
0: 正常啊，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7: 应该这样吧，就是我它消化功能没有，
0: 它本来它也没有消化功能了，
7: 对啊，
0: 这个消和化呀是两个工作，你胃这个器官没有了，就说这房子没有盖儿，你告我怎么挡雨，对吧？
7: 对，
0: 这房子没有盖儿，你告我这漏风又漏雨，这事儿怎么办？
7: 对吧，
0: 那房子没有盖儿，它就应该漏风又漏雨啊。房子没有盖儿还不漏风不漏雨，那才是活见鬼呢，对不对？
7: 对。
0: 你现在胃没有了，全都切掉了，它就是要有这么一个功能的缺失。我们讲医生就一定会告诉你，你这个术后之后，医生会告诉你怎么样生活来适配，我们叫残胃功能，减轻消化负担。你不能要求你切完了胃之后还跟没切的时候一样，你现在说的这些事儿就是你胃切除之后的正常表现，你应该适应这种生活。怎么适应？记住，所有的食物都得拿食品加工机打成泥，明白吗？
7: 哦，要打成泥。
0: 要打成泥，你不能再吃什么硬米饭杂粮粥了，你就得吃精细的东西啊。什么大米粥、小米粥、山药、南瓜泥，吃这东西，油条、甜面包不能吃了。
7: 我现在吃的是面条。
0: 对呀、啊，但是你要把它打成泥啊，这是一个。还有，你吃的菜也得打成泥。这个菜里面包括了什么？包括了蔬菜和肉和蛋。你不是不能吃肉啊，鱼肉、牛肉是可以吃的，但是统统打成泥。但是你不能吃皮，你吃鸡胸肉可以，不能吃鸡皮。
7: 哦、
0: 鱼肉可以吃，不能吃鱼皮。
7: 皮不能吃。
8: 哎，然后什么蔬菜、瓜果都。

0: 可以吃，但是都得蒸熟了之后打成泥。芹菜可以吃，打成泥。
1: 哦。
0: 啊，苹果可以吃，打成泥。
1: 哦。
0: 啊。
1: 苹果呢？有的时候我呢，那砂锅里面炖起来吃。
0: 对，蒸熟了可以，但是打成泥。
1: 哦。
0: 然后要少食多餐，别人一天吃三顿，你一天吃六顿。
1: 我六顿还不够，要八顿要左右。
0: 那可以呀、多吃几顿，每一顿吃一点点。
1: 哎，吃一点挺好吃。
0: 对呀、你做的很好嘛，就应该这样啊。
1: 我吃下去一点消化功能也没有。
0: 那它本来就没有消化，消化功能是胃的事儿嘛，你没有胃了嘛。
1: 哎，对。
0: 对吧，所以我们才要做这么多工作嘛，要适应啊。
1: 哦。
0: 好，万一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
1: 好的。
0: 好嘞，哎，再见啊。
2: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3: 微友蓝莓说，三边方我用了三个月了，感觉挺好啊。我用不用再去用固本那方呢？不用。因为什么呢？中医讲效不更方，你吃哪个好就没有必要再调啊。三边方它也是养肾的，它也补脾的，它也是阴阳双补的啊，它也有固本延龄的作用啊，所以你为这个你真没有必要换啊。
2: 微友蓉儿说，铁峰你好，女孩4岁长期便秘啊，每周就便一次，肚子也不硬，便粗，颜色正常，请问有什么好的调理办法没有？这个我建议你啊，就吃健脾丸，吃益生菌啊。这孩子啊，就是食物停滞于肠内，我们用健脾丸就是要健脾导滞，发挥它这方面的作用，而且很安全，哪都有卖的。4岁孩子用成人剂量的1/5，一天吃一次就行。微有阳光说，铁峰老师又要麻烦你，月经连续3个月提前10天来，怎么调啊？吃什么药啊？气血不足，月经只要是不准，或早或晚或提前或延后，或量多或量少，不是气虚就是血虚。这女人为什么获得健康的时候一定要气血双补，补气补血的同时还要调补肝肾，这些都是保持女人健康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最常见到的问题。所以我建议你按我说的去做就行了啊。微友碧水青青啊，他说，我今年61，女性，我在医院看是颈椎骨质增生，针灸10天，有1个月了，现在双手手指麻，用凉水洗手疼，请您帮帮忙。您这个是由骨质增生压迫引起的吗？没有神经的感染吗？因为什么呢？因为手指麻我可以理解，但是在凉水的时候会疼，我还是担心有感染。您呢需要进一步的检查，这是第一。第二呢，颈椎的这种增生啊，压迫神经啊，它是治不好的，只能缓解。缓解到一定程度如果没有效，我们就得想办法用别的办法了啊，就得用更加积极的办法。我看您呢早晚得手术啊，你得做好手术的准备啊，不要排斥手术。微友梅说，有事请你帮忙，我弟弟55，刚刚半身不遂了，但是他晚上睡觉手指甲抽筋，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因为循环障碍，血该流的流不过去啊，用纳豆激酶溶栓或者同时补钙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0182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啊，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2: 啊，我是，今年52岁，然后我有一个肝血管瘤的毛病，这个病是20年前发现的，然后，20年前发现的时候是2.几厘米，是一次偶尔的体检的时候发现的，然后目前那肝血管瘤，诊断的是多发的，最大的一个是9.5厘米，
0: 哦，那挺大了。
2: 然后，那个比较大了，然后还有几个小的，小的那是1.几厘米，是这样的。
0: 小的可以
2: 然
0: 暂时不
2: 后
0: 用管
2: 我，
0: 它。
2: 是的，然后我经常看这个您的节目，然后希望您得到您的帮助。我想。
3: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 知道就是说。您知道的就是治疗血管瘤方面的好的医院或者医生，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0: 手
2: 来
0: 术，
2: 治疗这血管
0: 手
2: 瘤？
0: 术，血管瘤就是手术，没有别的办法，
2: 就是手术的办
0: 就是
2: 法。
0: 手术。
2: 然后田芳老师，我特别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也特别想知道一个答案，就是假如说我的这种情况，就说我今年52岁了，是否会存在那种，假如说，因为最近2年体检的时候它变化不太大。以前吧都是每年都要增长0.2或者0.3，然后目前这2-3年呢，它没有什么变化，就以女人这个年龄的增长，就是它会是否会存在，就说这个血管瘤它不再增长了，会萎缩这种情况吗？
0: 我认为不会，
2: 这样我就避免，
0: 不会。
2: 这样我就避免了手术的痛苦
0: 其实做这种手术挺简单的，不是？就这个手术的痛苦很小啊，你这个关键是长得太大了。做这个手术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预防性的。就这个血管瘤，其实长到15，如果就能相安无事的话，它也不能怎么样。但是我们怕它怎么样，所以要提前做手术把它拿掉。是这个意思啊。
2: 我那个位置长在肝右后叶，
0: 啊，
2: 他那个医生也跟我讲过，他说如果手术还比较大型的，
0: 对，得打
2: 因
0: 开，
2: 为他在后叶，是，就如果是他是一个小切口，我就不害怕，因为他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手术，所以
0: 其
2: 说我
0: 实
2: 是有点
0: 啊，
2: 恐惧。
0: 我跟你说，对于你来讲，在肝上做什么样的手术都是挺吓人一个事儿，毕竟人
2: 是
0: 这一
2: 的。
0: 辈子能做几回手术，谁没事老往医院跑，对不对？我
2: 是
0: 拔个
2: 的，
0: 脚趾盖打一回麻药，还给我紧张半天呢。何况你
2: 是
0: 这个
2: 的，
0: 事
2: 所
0: 儿
2: 以
0: 呢，
2: 说恐惧这么多年
0: 哎，
2: 了，
0: 我能理解。但我刚才说的话，你好好想一想，你就知道了。其实这血管瘤本身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它长得这么快，那谁能怎么办呢？对不对？它长太快了，谁知道它哪天它会出事儿啊？对吧？这玩意儿要是破了，那真就没机会救了，那马上大出血，对不对？所以，从预防的角度出发，防患于未然的目的，我们把它拿掉。所以，你可以很从容地办这件事情。这事儿本身没什么了不起的啊，
2: 好，
0: 是有
2: 谢
0: 些
2: 谢。
0: 事儿很复杂，那是医生的事情。医生干了一辈子，接受了这么多专业训练，不断的重复，不断的训练，积累的经验，干啥来了？不就是为了这个吗？所以你不用担心啊。
2: 谢谢您，我
0: 哎，
2: 知道
0: 不
2: 了。
0: 客气，再见。
2: 哎，好，再见。
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5: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6033，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6: 哦，就是我就是有那个资料发在那个微信上面，就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姐夫呢，他那个查出来的感染性心内膜炎，还有一个那个小板特别低，然后是骨髓做出来好像也是那个有问题。现在就是心内膜炎，就是医生建议就是做手术，但是这个血小板太低，他就是又做不了。
1: 嗯。
6: 而就是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就是现在就是两个那个一直僵在，就是这个情况，现在不知道怎么弄。
1: 你叫什么名字？微信。
6: 微信叫朴素之道。
1: 啊，朴素之道，你这个这些图片我就打开两张了，别的都打不开呀。
6: 就打开两张，
1: 嗯，就打开这两张帮助不大，患者姓陆，对不对？
6: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嗯，就打开两张，别的都打不开。
6: 哦，那怎么办？那要重新？
1: 嗯，不用不用不用。
6: 嗯，
1: 那个他现在问题是什么呢？心内膜炎，感染性心内膜炎需要手术，这事儿没毛病。但是由于血小板低，不支持手术，医生会想办法把血小板给他升上来的。生上来之后再做也行，这个听医生，这不是我们能办的事儿，尤其是这个患者本人不是你。
6: 嗯嗯
1: 嗯，就是你在这里起不到啥作用。
6: 对，我想就是想帮他咨询一下。
1: 我知道，我的意思说，你现在的身份和你现在提的这个问题，咱俩谈下去意义不大。
6: 嗯
1: 嗯，帮不了他啥。
6: 嗯
1: 嗯嗯，你还有什么事儿想问，我可以给你说。
6: 嗯，那其他的话也没有。我本来想问一下铁峰老师，也没有，就说像这种病例也没有，之前就说也没有遇到过，就是
1: 很多很多，临床上由于指标不合导致不能够马上开展手术的事儿有的是，每天都有发生，这不算什么。
6: 哦，那他就是关键这个血小板也。一直好像是已经将近一个多月了，一直上不去。
1: 我看不到指标，我不知道他为啥上不去，我也不知道他有啥病没，所以我没法说。
6: 就是，可能可能快到接近那个白血病那个临界点了，好像那个原始细胞。
1: 就他是不是白血病？
6: 现在还没确诊。
1: 哎，对吧？就是你
6: 大概18%，医生说。
1: 这个意义，这话没意义啊！18%和80%没有意义。就是你给我的答案，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白血病，你也不知道，
6: 嗯，
1: 对吧？因为白血病导致的血小板降低有白血病的打法，对吧？
6: 嗯，
1: 生理性的降低有生理性的，病理性有病理性，它有它的原因。我为啥不给你解释？就是因为没啥用。你现在只能依赖于你的医生。我跟你谈话里最要紧的是什么？是感染性心膜炎，由于血小板低不能手术怎么办？赶紧跟医生沟通，把指标升上来做手术。就这话是有用的。
6: 嗯，
1: 因为这是个实实在在的具体事儿，而且心内膜炎，如果是感染因素导致的，不能够有效控制的话，是可以引发大问题的。至于其他的，你想的那话，为啥我不让你说了？没有用，不解决问题，而且通过你亲戚套亲戚，朋友套朋友，转完了之后，啥事儿都办不了，不解决任何问题。
6: 好的，好的。
1: 啊，你就告诉他。我跟铁峰商量过了，你感染性心膜炎遵医嘱，赶紧做手术。血小板低的话，赶紧想办法研究谁能把血小板给我升上来啊！住院给我升上来，让我具备手术条件或手术，这是你当前第一步要干的事儿。剩下事儿出院再说。啊，
6: 好的，
1: 嗯，再见啊。
6: 好的，好的，谢谢，
1: 嗯。
5: 铁峰帮你忙。
1: 手机尾号08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7: 啊。我就是想帮我女儿咨询一下，就是高三女生啊。
1: 嗯，
7: 就是平时的话肚子会经常咕噜咕噜叫。
1: 嗯，就咕噜咕噜叫，没别事儿啊。
7: 嗯，没有别的事儿。
1: 如果单纯就是肠鸣不严重，偶尔出现不用怎么调理。
7: 听着好像不像是肠鸣。
1: 嗯，肠鸣腹鸣，因为这个声音都来自于消化道。
7: 他脾胃是有点不好的。
1: 那就吃益生菌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很严重，一般不需要处理。
7: 就是他那个在学校里咕噜咕噜叫，然后他就觉着挺不好意思的。 周边有同学。
8: 那便有表现吗？
7: 容易，就是容易拉肚子。
8: 啊，那就是，哎，能喝凉水吗？怕凉的不？
7: 凉水，凉的他喜欢喝，但是我不让他喝。
8: 哦，那对啊，他能喝，他也愿意喝啊，是吧？
7: 嗯，对。
8: 啊，
7: 嗯嗯嗯，对。
8: 啊，那就不是寒啊，不是寒凉，就是单纯的虚。哎，那就吃香砂六君，吃益生菌。
7: 香砂六君，
8: 哎，吃益生菌。
7: 啊、
8: 哦，嗯，
7: 因为我让他吃，他就不相信我，然后买了益生菌倒是买了，他就不肯吃。
8: 那没办法。
7: 嗯。
8: 那这是个人问题，这没招啊。
7: 就是这个吃是对的，对吧？
8: 那对。
7: 哦，好的好的。
8: 嗯。
7: 这种常吃也没事了。
8: 那益生菌是非常安全的，可以长期吃。
7: 好的好的，嗯嗯嗯，好好
8: 好，哎，
7: 好，
8: 有事打电话啊，
7: 谢谢啊，
8: 再见啊。
5: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你好。
9: 你好，你好，子荣老师，你好，麻烦你，我想咨询一下，
0: 嗯，
9: 我的孩子哈，男孩37周岁，38呗，
0: 嗯，
9: 他就是能有一年了，他的舌头根儿两侧就是发深，紫色的，
0: 啊，我知道了，
9: 想咨询一下子荣老师，
0: 啊，这是有寒呢，
9: 啊，有寒呢，
0: 对，血瘀的表现，
9: 那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子荣老师，
0: 他。哎呀，这个人怎么说呢，要是青年男子在这个年纪有可能面临这么几个问题，一个高脂高热量饮食、
9: 嗯、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熬不熬夜，再一个抽不抽烟啊，第三个就是这个有没有科学有效的运动习惯，如果这几条全犯的话，有这种情况就不奇怪了。
9: 啊，我看你说这几种啊，熬夜，
0: 熬夜，他熬夜啊，然后呢抽烟。
9: 完吃那高热的什么那个，这个好像能差点。
0: 高脂肪高热量的就肉食居多，素食少。
9: 对，肉他也爱吃
0: 啊，
9: 他就爱吃肉，都
0: 蘸、啊。就是吃饭的时候你打菜呗，就是食堂一打菜，你看你盛的全是肉，别人盛的全是菜，你这满盘子全是红的，人那边全是绿莹莹的，对不对？这就习惯的问题呗。
9: 他平时就爱吃肉，你看这个，你说这个平老师，你说这几点
0: 全犯哈？
9: 现在他能对
0: 全犯，那怎么办呢？首先生活习惯上要改，多吃素食，不是不吃肉、
9: 嗯。
0: 一个人一天吃多少肉呢？一天肉食总量，我告诉你啊，你告诉你儿子、嗯、
9: 啊，
0: 一个人一天的肉食总量，两张麻将牌那么大一块就够了。
9: 啊呀，
0: 一天吃这些肉就够，就够了。
9: 行，我告诉
0: 啊、
9: 嗯，
0: 剩下的全是菜。啊，
9: 嗯，
0: 然后一定要勤喝水，
9: 嗯，
0: 勤喝水，烟是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抽的。
9: 是我头一段时间他就戒了，完我问他，他说没戒
0: 有。是戒烟这个事儿很难。
9: 他这个别的这方面没什么大问题呗。
0: 不，这我还没说完呢。
9: 啊，
0: 要尽快的到医院给自己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查。
9: 血脂四项。
0: 哎，血脂四项检查，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这是一个最基础的血脂四项检查，查完了之后把这个结果拍照片给我发过来，我看一眼。
9: 血脂四项呗，
0: 对对对，哪都能做，做一个这样的检查，30多块钱啊，抽一管血马上就检查出来。
9: 他是胆固醇高。
0: 哎，你说那个没用，我要看指数。把这些事儿都做完了，我们再商量一个办法，下一步该怎么办？通过你目前描述的情况看，我们不能说你孩子现在就有什么病了，但是这么下去肯定不行。
9: 是吧？
0: 哎，
9: 我也担心呢。
0: 啊
9: 啊，行，
0: 好，
9: 好的，
0: 再见，再见，
9: 谢谢，
0: 嗯，
9: 哎，谢谢，再见。
0: 教大家一个动作啊，养生动作叫叩齿吞金呐、啊，啊，就是上下牙磕的啊，啊，来回磕，早晨起来，闭着嘴，上下牙叩36下，不用太使劲啊，然后呢，舌头在嘴里。哎，内外搅动啊，这个时候嘴里会分泌出唾液啊，别吐啊，这个津液要吞下去。肾主骨，齿为骨之余，叩齿能固肾，唾为肾之液，吞津能滋补肾阴啊。 很简单，只要你坚持，它就能固肾养阴，滋养脏腑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见。
10: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11: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12: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0: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0: 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

0: 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
1: 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大家都知道哈，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啊，全国的乐龄芳华中心全面的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那这么多年呢，我也是带着乐龄芳华团队啊，也是在不断的落实和强化健康管理工作。其实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啊？就是想满足所有家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对长寿的需求。说实话，这世上哪有人不希望自己能健康长寿啊？那谁不想身体硬朗，少生病，少吃苦啊？谁不想精神头足，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得安稳？到了一定的年纪啊，那早就不是求大富大贵了，心里最实在的愿望无非就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多享几年清福，多陪老伴儿走几段路，多看看孙男弟女长大成人。可现实呢，慢性病的折磨，还有慢性病急性发作的高危性，这健康长寿似乎是离这些人是越来越远了。有多少人等到生病了才明白，健康啊，这才是这辈子最不能省的投资，长寿那更是靠一点一滴去养护的。所以我把乐龄芳华中心呢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那就是想真真切切的站在老年朋友的角度，把预防、调理、养护都做到实处，用科学的方法让想健康的人能健康，想长寿的人有底气。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也是一直在寻名医，找好的健康方法。那这一切呀，也是多亏了伟宁。毕竟伟宁呢是生物基因工程学的高级工程师，他对于医学的理解那比我要高得多了啊。所以伟宁也给了我很多建议，那也帮我开了很多绿色通道啊。就比如说这个养元汤啊，伟宁知道乐龄芳华要落户浙江了，在养元汤资源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呢，依然还是帮我啊调过来500份，让浙江的家人们能感受到传统中医养生与现代科技结合的魅力啊。那不瞒大家说，乐龄芳华入驻浙江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全国乐龄芳华的家人们有幸能用上养元汤的人也不多啊，毫不夸张的

这么多年陪在乐龄芳华的家人身边，大家这样的心理啊，我真是太了解了。所以这几天我也一直在想办法啊，就是怎么能给大家再集中的供应一批养元汤呢？我呢就给伟宁打了一个电话啊。说实在话，我已经不太好意思给伟宁打电话了。那这几年只要是我遇到跟家人健康有关的事儿，第一时间我都会想到伟宁，就麻烦他的次数真的是太多了。但是没有办法啊，那就像养元汤的问题，没有伟宁帮我，这事儿啊还真的就是不好办。所以呢，我也把实际情况和伟宁在电话里说明了一下。但是伟宁和我说，说现在呢想调拨一批养元汤真的是太难了，因为最新的一批已经被几家医养中心和康养中心已经预定了，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很难去改变了。我听完伟宁这话呢，心里也是很失落啊。当时我感觉我这嘴里啊马上就上火了啊，大家也能听出来，今天的这个嗓子也没那么清亮了。可能伟宁呢也听出来我的失落了啊，他也知道这么多年啊，我为了老年福利事业是投入了多少精力。所以伟宁和我说，说现在很多事儿啊都没办法马上做定论啊，让我耐心的等消息。他会再去详细的了解和协调啊，尽快的给我答复。那我呢也把这个事儿转达给大家，大家也耐心的等等消息吧啊，不管是什么结果，希望大家都能理解。毕竟到了这一步，我能提供的帮助就非常有限了，只希望伟宁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吧。好，那关于养元汤的事儿就给大家说这么多啊，接下来呢

0: 实际上呢，它是一个很虚的东西。当年韦宁提出这课题的时候呢，很多顶尖的科研团队都不想跟他合作，为什么？因为常数啊，你很难去准确去定义，
1: 嗯，
0: 是吧？也很难去得到一个准确的验证。道理很简单，大家伙认为什么是常数？活多少岁数算长寿啊？你看过去的生活条件差一些，医疗水平也比较有限，是吧？能活到70岁，可能感觉这就算高寿了。街坊社邻可能都尊称一声老寿星。现在不一样了，而且生活好了，医疗也进步了，80、90岁的老人也随处可见了。100岁老人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儿，这是什么？这是外因。那还有内因，什么是内因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有一些家族啊是长寿的家族，啊，我们经常说是基因好，这话没错。父亲的精子细胞与母亲的卵子细胞结合形成的受精卵的一扩。基因就确定了，啊，这基因的排列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人初始细胞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初始细胞的强弱就关乎到未来生长发育的状态、健康状态或寿命啊。其实这个初始细胞的状态，在中医里面所说的就是先天的元气，父精母血结合之后。给我们提供的最原始最根本的能量。很多人一听啊，说很多事情先天就已经决定了，那我们还努力的去养生有什么用啊？哎，大家伙别这么想，先天不足我们后天是可以努力的。我看现在这年轻人，按理说从营养啊、生活环境等等啊，比我们当时那年代不好太多了。他们的先天条件是远超于我们的。但是现实情况是什么呢？他的慢性病也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了。啊，甚至是心脑血管的问题，先走一步的也大有人在。很多年纪轻轻的因为这个毛病都离世了。什么原因？主要原因就是挥霍无度、熬夜、烟酒、暴饮暴食、重油重盐重辣、久坐不动、过度的透支身体啊！我告诉大家，就这些行为都是大量损耗、耗伤元气的行为，元气不断的消耗，身体防病抗病能力就会下降啊。五脏六腑机能不能正常的运转，所以很多疾病很快就会找上门来。如果说元气要是给耗尽了，这就是生命终结的时候呀。这个气散则亡，就是元阳之气。所以说我们要总结一句话，要损耗元气就是在透支生命。而我们反观那些原本体质不好的人，哎，通过规律的作息、适当的锻炼、合理饮食，哎，加上科学的养生方式，反而呢，年龄越大了，体质还越来越好了，生病还少了，甚至即使有的人是带病生存，他也不影响生命，不影响寿命，相对来说质量还可以。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日常的科学养护，调养元气。元气保存的好，耗散的慢，身体的根基就稳啊。你哪怕是先天元气弱一边，后天调养好也是能细水长流，安稳度余生。所以我们说养生的目的是啥？核心根本就是养护生命的根基。根基是啥？就是我们元阳之气，就是元气的根啊，这就好像什么呢？你先天的基因也好，先天的元气也好，就像父母给了你一块地，你能长出什么样的庄稼，

0: 是杂草丛生还是五谷丰登，全看你后天怎么去耕耘，怎么去呵护啊。所以说呢，与其盯着年龄这个数字，还不如多多关注自己的元气，把元气调养好，元气充足才是我们健康长寿的基础，无病无痛安稳度余生，晚年啊享天年的一个最重要的保障了。
1: 嗯，您说的真好啊，每次跟您探讨问题啊，总能听到您对一件事儿的一个独到的看法。那顾老其实最近啊，就是您讲到的养元气的这个概念啊，我们很多家人也反映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啊，他们就说这个养元的理论他们很早就听过，也很认同，也是用了很多名贵的药物，可是最终的结果呢并不太满意，那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0: 首先呢，这个要和大家说，相信养元气这方向是没有错的，这是老祖宗几千年来总结下来的养生智慧啊。为什么很多人养元气没有得到好的结果，这里面原因有很多。你比如说元气虚弱的时候啊，我们到底吃多少种药材才能把元气养好啊，因为这里面没有明确的衡量标准的。有的朋友去看中医会发现一个情况啊，医生会根据你的这个情况开药方，医生还会告诉你啊，你先回去去用，先用个一段时间，或者是你用这个几副下来，然后你回来再找我，哎，我再根据你情况的把这药方再进行调整，哎，是换几种呢，还是加几种呢，给你调一调剂量呢？为什么这么做呀？这是中医的一个特色和优势，但也是中医的弊端，是吧？这优势在哪儿？中医用药讲究的是要因人而异，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差异化的。
1: 嗯，
0: 你的体质啊，你的血统情况啊，你的病症严重程度都不一样，所以说中医用药也是在不断的调整的过程啊。中医不是讲究什么叫八脏辩证啊？
1: 对
0: 啊，必须得辩证嘛。通过用药之后的反应，根据死者活参，准确的进行多次辩证调整剂量和药量啊，让这个方剂呢能更贴合这个患者实际的自身情况。当然了，这也有它的弊端，缺乏客观可以量化的标准，不像这个现在这个西药，你看它会根据人的年龄体重给出明确的药量，口服液是喝一支还是喝两支，药片是吃一片还是半片，吃多少克啊，这都是可以量化的。就比如说有的人元气亏虚了就开始补，有的时候药材剂量小了补不出来效果，有的人剂量用多了补几天开始上火口说声疮，有的严重眼角都开始出现破溃呀、啊。我告诉大家呢，先天元气越亏虚的人越容易出现进补之后上火的情况，这吸不受不完。
2: 三 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三 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0: 很简单道理，现在呢，这种情况呢，不是很多见了，是吧？就像我们这个年纪，当年我们要是去到这个东北或者西北啊。有过下乡的人都经历过，是吧？取暖呢都用啥？用这个炉子。
1: 嗯。
0: 啊，你看这炉火马上要灭了，这个时候你都不能继续大量的往里添煤块啊，添柴火。你可能一天东西就把剩下的点微火就给扑灭的压灭了。反而是什么呢？你得找点这种干燥易燃的轻便的东西，维持住火，先把火继续给它引燃，给它引旺了，这个时候你往里添煤块啊、煤球啊，你放点这个柴火，这火才能借着火势才能越烧越旺。所以说我一直提倡这个中药材走科技化的道路，哎，一定要进行深加工， 把中药材当中的有效成分呢全都给它提取出来，这样不就把中药材的药效进行准确的量化了吗？这样患者不管是调理还是养生有了明确的用法了，而且呢把中药材当中的有效成分都已经变成什么非常精准准确的小分子了，而身体对于这种小分子的物质吸收率是非常高的，因为它可以直接作用到细胞的内部层面，直接被吸收转化利用，调养元气效果就更加的精准。我给大家可以举个例子，就以这冬虫夏草为例。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了，平时一次要吃多少啊？我告诉大家，按照清代医家赵学敏先生的记载，日常的营养需求一天就得吃3到5根。如果身体出现慢性的一些问题，想调理身体，一天就得6到12根。这什么概念？大家可以查一下冬虫夏草的价格。
1: 嗯，
0: 按照现在的市场价的一根大概就得在100元左右。也就要一天吃个3、5根，吃个6、7、8根，10多根。你想想这什么样的家庭条件能用得起呀？那有人会说嘞，冬虫夏草这么贵，我还是用点别的中药材吧。
1: 嗯，
0: 我告诉大家啊，冬虫夏草在肺肾双补、调节阴阳、养护元气方面有很大优势。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现代的科技力量了。古代冬虫夏草之所以用这么大的量，就是因为科技的落后，古人没有研究出更好的能够发挥出冬虫夏草更多功效的方法，所以用的办法只能用最简朴的水煎、煲汤、泡茶、泡酒，都是什么粗加工，有效成分啊是不可能被完全的所激发出来和利用的。那怎么办呢？之前的人就研究了，那就以量取胜，多吃呗。到了现在和过去就不一样了，是吧？就像这个曹维明他们，利用了近10年多的时间，一直在研究冬虫夏草，用现代的生物基因工程的技术，是吧？成功的把纳曲冬虫夏草进行浓缩发酵，提纯出一种高活性的液体。这种液体呢？我们也经过这实验了，发现里面含有的像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虫草腺苷的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以及各种微量元素，总共有45种。这些物质都是围绕细胞来发挥作用，直接进入我们身体的细胞里面的。你比如说虫草酸，它能够改善细胞的内环境，帮助清理细胞当中这些代谢垃圾，让细胞呼吸更加顺畅，血氧供应更充足。平时那些胸闷气短、一动就喘的，血氧偏低的，感受会特别明显。再比方说虫草多糖，对于免疫有很好的双向调节作用，改善细胞的抵抗力，减少外界对细胞的损伤的几率，让我们不容易感冒，不容易疲劳。还有虫草腺苷更是核心的核心，它直接参与细胞的能量代谢，帮助修复受损的那些组织细胞，尤其是这胰岛细胞、心脑血管的这些内皮细胞包括呼吸系统这些黏膜细胞，都有很温和的且持续的促进修复的作用啊。把这些物质提炼出来的意义是什么？过去传统的吃法可能连吃冬虫夏草的1/10的能力都发挥不出来，而现在呢，通过一种高效的浓缩发酵提纯技术，一根虫草大概能浓缩发酵出10毫升的生物制剂，人就大概10毫升就相当于我们传统方法吃了10根左右的虫草啊。这个效果相当于什么？翻10倍呀！这种养元气和养细胞的力道可不是传统方法可以比的。那我们回到养元的话题啊，为什么很多人去养元气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其实问题核心就出在吸收和量化上。 啊，没有形成标准。
1: 嗯，

0: 那这个养元汤为什么这么难争取呀、啊？为什么很多医养中心和康养中心都在争先恐后的去争抢呢？就是因为它是在传统养元汤的基础上，通过现代科技进行精准的提取，既保留老祖宗养元气的智慧，又通过这细胞的养护精准养护元气。我想这才是真正适合咱们当代人的、特别是咱们乐龄的朋友这种科学的养生的方式啊。
1: 嗯，明白了，通过您的讲解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乐龄芳华的家人们对于养元汤的期待和渴望又重了。那还是请大家稍安勿躁啊，我呢会和伟宁保持联系，一旦有养元汤的消息呢，我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吧。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好，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喜儿你好，顾老在吧？
0: 喂，你好，我在。
3: 顾老啊，你好你好，我呢是专门打电话来求您帮忙的啊。我得类风湿这都快4年了、现在每天早上它都沉僵的厉害。天天醒过来，两只手的手指啊、手腕，还有两只脚的脚踝，全部都是僵的，
0: 对，
3: 就像关节被胶水粘着一样啊。现在最怕的就是天冷，你像这阴天、下雨、下雪天，那沉僵它就更严重了。
0: 对，
3: 而且我刚才说的这些关节吧，还总是又酸又胀的。还有刺痛的感觉，
0: 对，
3: 全都混在一起了，反正整天过得感觉挺难过的。
0: 对，是的。
2: 北京时间20: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你像这手指头关节的都是肿的，浑身整天是一点力气都没有，就是那体虚乏力。
0: 对，
3: 还经常莫名其妙的发低烧，这个胃口吧也差。
0: 对，
3: 说从得病到现在我都瘦了20多斤了。
0: 对，
3: 现在你像您的这个矿泉水瓶啊，你平时这个酱油醋瓶子啊，它都拧不了了。
0: 你这个相对来说类风湿啊，小关节都受累了啊，这影响正常功能了。
4: 北京时间21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你现在目前都用什么药呢？
3: 这不医生给开的布洛芬，有时候疼得厉害啦，还会加塞来昔布，还有加氨蝶灵片和莱福米特。我也是按照医生嘱咐的用量每天吃啊，吃了以后这关节疼稍微好一点儿，但是这药效一过吧，它又难受。
0: 这些也都是治疗类风湿的一些基础类的药物。因为这个建议你啊，用还得继续用，因为你现在这个属实你这个症状很明显。类风湿属于慢性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

0: 需要一个长期用药能起到一个稳定作用，不能实质的去减或者是停，要不然它容易炎症这种急性反弹，
1: 哦。
0: 关节破坏会加重，甚至诱发关节的畸形。而且抗炎止疼类的药物，正常来说得是饭后再吃，不能空腹吃，来减少这个胃肠的刺激。从中医角度来说呢，这类风湿属于典型的元气亏虚导致正气不足啊。中医讲叫正气存内则邪不可干，元气的虚弱，免疫能力遭到破坏，外邪才会入侵。这外邪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自身免疫系统出问题了，血液当中释放出大量的这些炎症因子，导致咱们关节各种组织滑膜。包括这个软骨啊，都容易遭到破坏、腐蚀。
1: 哦。
0: 所以说这个元气是身体免疫的根本，主一身之气血、脏腑之运化、经络之通畅。元气要亏虚，免疫能力就差。这是很多这个风湿、类风湿患者，容易导致病程长时间反复，甚至呢，他都容易出现这种低烧、低热。甚至高热这种情况的发生哦。
1: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顾老。我感觉我就是免疫力低，总容易感冒，而且这个感冒，一感冒它还不容易好。现在我才知道了，这都是元气不足啦。反正是我可得给好好的给调养调养元气啊。对了，这个喜儿，我听说你已经跟这个魏宁沟通这个养元汤的事啦，但是这个魏宁他没有准确的答复，是吧？我听着好像挺难办的，不知道能不能用上啊？
2: 这个问题啊，就确实现在我没办法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哈，因为养元汤这个事儿呢，我只能是求伟宁来帮忙。但是伟宁说呢，最新一批的这个养元汤，它已经被几家医养中心还有康养中心已经预定了，这个就很难改变了。现在呢，只能是说，我们给他一些时间，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再调拨一部分过来啊。您呢，耐心再等一等。啊，伟宁只要是给我消息，我肯定是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啊。
1: 行，那我知道了，阿喜儿。养元汤这个原材料也稀缺，生产技术还要求高，所以呢，大家也都想用。我真的挺担心，到时候有钱也买不到。我就想着，我能不能先报个名儿？
2: 您呢，先别着急啊，因为现在很多事儿都没办法确定的啊，所以您先关注节目吧。关注节目有什么好消息，我第一时间就通知大家，好吧？
1: 好的，那我一直关注，一直关注，谢谢啊，
2: 好的，再见。
1: 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

0: 哎，你好，顾老啊。
1: 哎，你好。
0: 哎，顾老啊，自从喜儿把你请到这个节目里边啊，给我们讲课开始啊，我就是真的是越来越敬佩你了。
1: 哎呦，
0: 你的这个，你的这个才华、学识，包括你这个知识的储备，以及你对这个药物啊、药材的了解呀，都是一流的呀。
1: 哎呦，
0: 你
1: 不
0: 看
1: 敢。
0: 吧，你看吧，你的年纪虽然大，但是吧，您的思想不守旧，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有远见，能鼓励啊自己的学生，出国深造，鼓励学生们超越自己，哎呀，这份胸襟呐，真是了不得呀。
1: 哎呦，我感觉这很正常吧，是吧？这个为师者都希望自己的学生啊，未来呢能有更多的长进、能耐，开阔更好的眼界。啊，你虽然是老师，但是你的能力是有限的，是吧？所以说有机会的话，应该给学生更广阔的舞台和空间，啊，让他们去展现呐。啊，这都是为师者当老师应该去做的。
0: 顾老啊，我吧，现在我就是这个感觉自己这个状态，一天比一天差。麻烦您给我看看，您看看能不能给我一些什么建议呀？
1: 那你什么情况呢？我看看。
0: 我现在大部分的时间吧，都是在家里待着，偶尔闲的难受的时候啊，就在小区里边走一走，但是吧，走不了多长时间，就觉得这个胸口这块啊，开始发闷，
1: 对，
0: 心跳也加快，所以吧，就得赶紧的停下来吧，歇一会儿。平时呢，在家里边做点家务，也不是什么特别重的活啥的，那也不行，那也就是感觉吧，特别的累，干完活吧，就是浑身发软呐，冒虚汗，手脚吧，手脚都发软，没有劲儿。还有就是啥呢？要是稍微受点凉了，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啥的吧，哎呀，立马就这个心口这块儿就开始发慌。晚上呢睡觉吧也不踏实，有点动静吧就醒。一直吧都没有那种就是深度的睡眠，都是那种就是不，都是那种半睡半醒的状态。平时吧，说话要稍微多一点吧，就感觉有气无力的了，就是感觉好像那个气脉，不够用似的。
1: 有没有具体检没检查过？是不是出现哪些问题没有？
0: 我这是2年前吧，查出来是一级心衰，反正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天天吃药了，大夫给我开了好几种药，这吃了差不多有2年多了。但是吧，身体吧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儿。上个月这不刚去医院复查完，大夫说呀，我这个心衰吧已经发展成2级了。我就想着，总琢磨着，按照这个速度要发展下去，那以后是不是就得动手术了呀？
1: 看看，实际上还是有问题，就你心脏不好嘛，心功能弱嘛，出现这些问题啊。咱也现在没必要过度担心啊，分析一下原因呗。啊，心力衰竭说简单就是心脏的泵血功能衰退，它导致心衰的原因很多，是吧？比方说你长期的血压高啊，血糖高啊。啊，或者是有没有心脏啊，或者心内膜呀，血管有没有一些炎症的感染呢？心脏负荷过大，年龄过大，它都容易造成心肌细胞出现衰老、老化、病变、受损，甚至发生部分性的坏死。这样一来，心肌不能很好的工作，功能就下降。啊，我也给大家讲过，这个细胞的状态好坏与人体的元气状态是息息相关的，啊，那心肌细胞的病变受损，从中医角度讲，也是元气衰退的表现之一啊。人的一身之根本在于元气，元气藏于肾，贯于心脾，主终身气血的运行，啊，

0: 如果元气不足，就像发动机缺油了，它就没力量了。哎，这心气不足就心阳不振，心血亏虚，心脏功能自然就衰弱。所以你的情况呢，吃药要帮助你缓解病情，控制病情的发展速度。在日常生活当中还得注意细胞的养护，比方说合理的补充一些心肌细胞需要的营养，你像辅酶 Q10 啊，或者虫草多糖啊、虫草腺苷啊等等。或者说也可以从中医调养元气的角度入手，这种一些情况帮助还都是很大的。
1: 哦，那我明白了，顾老。这些天吧，我也听您分享健康的知识，我对元气啊、什么细胞啊，也有了新的认识。不瞒您说，我吧之前也用过不少的方法，但是吧还真没接触过这个养元的方向。更没接触过这个养细胞的方法。
0: 对，
1: 哎呀，这跟您，哎，这回跟您学习呀、啊，真的是啊，让我大开眼界啊。现在我也知道了我的这个调理的方向了。哎，对了，我听雪儿说正在帮我们沟通这个争取养元汤啊，这个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
2: 现在这情况呢，哎呀，喜儿确实是有心无力哈，就是给大家争取养元汤的事儿呢，我只能是拜托伟宁来帮我了。所以现在呢，我是等这个伟宁的消息呢。
1: 哦，那我明白了。哎呀，这个养元汤啊，我有幸还真领到过一次。
2: 领到过。
1: 说句心里话，我还真的挺非常喜欢的。
2: 嗯，
1: 我呢也想吧，多储备一些。这样的话就能长。

0: 哎，那好的好的，那
1: 嗯，
0: 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
1: 哎，好，那说到这儿了，再
0: 哎，哎。
1: 见。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喂，你好，祥儿，哎，我有个问题啊，想咨询一下顾老。
4: 哦，你好，请讲。
3: 哎，顾老，你好，你好，你好。我听你讲课啊，去年也有很多天了吧？听了以后吧，感觉您这个非常的有本事。所以这些你没有提到这个元气方面的知识啊，我听了以后啊也很感兴趣。当然我也很认同元气的这个重要性吧。所以啊，我想和您咨询一下我的问题。
4: 你说说情况，我看看。嗯，
3: 是这样的，顾老，我在2020年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当地啊三甲医院检查确诊那个胃溃疡。后来在第二年那个复查的时候啊，就检查出啊12指肠溃疡。现在是个啥情况？就是那个平时啊不敢饿肚子。只要一个肚子啊胃啊一转就会疼痛，天天把那个胃里啊总感觉啊像被火烧一样那个疼，胃胀经常反酸水，好多那个东西啊也平时也不敢吃，大便那个颜色吧是发黑的。
4: 那不就是严重的感染后来发生溃疡吗？啊，整个黏膜啊胃的黏膜肠黏膜都发生这种糜烂了，发生溃疡了。除了这些，有没有别的其他症状呢？比方说像这个乏力感的，怕凉怕冷啊，包括你的精神状态都怎么样啊？
3: 哎呀，真的感觉那个特别的困乏，懒洋洋的，不想动啊，没劲啊，特别的怕。尤其是这个肚子啊，不敢吹着来吹风，稍微啊一见这个凉风以后，立马这个胃啊胃疼拉肚子啊。而且自己啊，感觉这个记忆力啊，也特别的差劲儿，头发大把大把的那个掉啊。这个这几年嘛，用过很多这个药，基本像这个消炎的、抑制胃酸的，还有止痛的药。现在不管像别人家那个硬的、凉的、油腻的，很多那个啥东西都不敢吃。
4: 对，
3: 还有我本来吧是一个特别好吃好嘴的人吧，但这个胃肠面这样一弄嘛，一点胃口都没有啊。
4: 对，
3: 所以不了，我也不知道现在应该咋办了嘛。关键是，
4: 要强调说明的是什么呢？你用这个抑制胃酸的药啊、消炎的药啊、止痛的药啊，这些药用着倒也没问题，也是很必要的。因为这个胃肠道呢已经出现溃疡破损了，说明炎症是一直存在的。如果这炎症要不消除，它就反反复复，就会造成更大面积的溃疡啊。而且胃酸本身就有腐蚀作用啊，你就正常好的肠黏膜、胃黏膜啊，尤其是胃黏膜是保护胃酸的，但是你这个胃肠一旦产生这种破溃伤口了啊，它抑制胃酸能力，这个就是很必要的，抑制它的分泌。如果说疼痛难忍了呢，吃点止疼药这也没问题。但是我建议你呢，还是要把调养元气作为日常调理重要的一环重视起来。为什么呢？中医角度来说呀，胃主受纳，我们吃下去这些食物以后呢，需要元气的推动。然后呢通过胃来腐熟消化食物，如果元气亏虚，胃气虚弱，吃完饭之后的胃就没有力量去运化腐熟食物，淤滞在胃里，气滞而化瘀，然后胃酸在不断的腐蚀，就容易形成各种炎症感染，发生溃疡。而且12指肠还靠近下焦，也是靠元气的温煦，元气不够，寒气和内邪会直接

0: 体去创建模啊，而且我也讲过啊，人体是有自愈能力的啊，你像胃黏膜它自己就会修复，元气的状态也影响着咱们人体自愈能力的强弱。
1: 哎，
0: 中医经常讲什么胃气，就是元气在脾胃胃肠道处发挥作用的一个表现之一啊。我们经常讲呢，胃病要三分治七分在养，实际上这七分养很大一部分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调养元气。所以我建议你在常规用药基础上，日常生活中要加重重视元气的养护啊。
1: 啊，知道了，知道了。哎呀，那非常感谢您啊，郭老。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可以用上这个养元汤。再一个，小啊，那麻烦拜托您啊，跟那个魏宁嘛，再商量商量。一定要给我们到时候争取到这个养元汤啊。
2: 嗯，现在呢我也是在一直的努力在跟进哈，但是呢因为这个事儿啊，它不是我能决定得了的，所以说我得等伟宁的消息，您就关注节目等我的好消息吧，好吧。
1: 好，那麻烦你了，谢谢谢谢。
2: 哎，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2: 喂，你好。
4: 哦，你好，喜儿。
2: 你好。
4: 啊，你好，你好。啊，我想问问养元汤什么时候能有啊？我想给老伴儿用这个养元汤呢。
2: 啊，是这样的，最近呢，确实很多听众都打电话咨询这养元汤的事儿哈。大家也是听了顾老讲元气的重要性以后，那么对这个调养元气非常感兴趣。这个事儿呢，喜儿一直在努力争取呢啊，但是呢，说实在话，就是凭我自己努力想争取到养元汤这个机会，非常的渺茫了啊，一定得找伟宁帮忙。我也和伟宁通了电话了，那伟宁告诉我说，最新这一批的养元汤已经被预定出去了，所以说，我们这边到底能不能得到一部分的养元汤，这个事情现在还定不下来。啊，伟宁呢最后告诉我说他尽力想办法让我耐心等待一下啊，所以说我也只能是告诉大家伙儿耐心等待吧，呵呵，只要是我一有消息我一定是及时通知大家的啊，您就关注节目好吧。
4: 行啊，好好好，喜儿，我每天在听您的节目呢。
2: 嗯嗯，
4: 我好不容易打听电话，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顾老。
0: 哦，没事，你说吧。嗯
4: 啊啊啊！你好，顾老，就是我先生啊，确诊那个肺气肿3年了嘛。医生说这是什么慢性阻塞性肺气肿。他年轻的时候就抽烟抽的凶啊，他干活累了就总抽烟，有时候啊就是累一身汗就脱衣服，这不是秋天冬天经常受凉就感冒嘛。年轻时候总爱咳嗽，反反复复的，这不成了老慢子了，现在又发展成就肺气肿。
0: 老慢支肺气肿，慢性阻塞性肺病。哎，加上你都知道啊，这个长期吸烟啊，对肺子损伤影响那是最大的。为啥现在要控烟呢？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4: 是这样的，现在他也后，可是这个病已经得了，你说现在他是一动就喘，在屋子里面走几圈，活动一下胳膊腿啊，就喘得厉害。晚上睡觉呢，经常就憋醒了，也咳嗽啊，就痰，然后就是这个吐还吐不干净。
0: 对。
4: 最怕就是这个秋冬换季，咳嗽就加重。哎，稍微吹点风啊，凉风啊，就呼吸道就发，一年最少急性发作个2次吧，还不搞这些。他现在一个大男人嘛，还没有我有力气， 也没什么精神头，咱们到个高去医院嘛，检查结果也不太理想。现在医院给一套治疗方案，让早晚各行一次支气管扩张剂，寒多的时候啊就是吃化痰药，咳喘加重的时候还要吃抗炎药。
0: 对，
4: 这不一给老伴每天啊就是一次低流量吸氧四个小时。按照这套方法这一个月以来嘛，他这个症状就有所缓解。但我觉得这不是个月子期啊，就想问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0: 典型的肺气肿的病程吧，你先生现在目前就是属于肺气肿这种病程的进展。医生给开这些药的建议包括吸氧呢，就是扩张气道控制炎症，缓解急症的作用。但是你先生的情况想得到很好的缓解，还得修复受损的肺脏组织，还得补足久病损耗的肺气和肾气要补起来。这就需要在常规药物基础上注重日常的辅助调理。像这种肺的问题、呼吸道的问题呢，我建议啊，如果说日常调量可以的话，吃一点高品质的冬虫夏草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关于虫草对于肺脏疾病的帮助，很多的著作都是记载。你像唐代的《越王药诊》，这就首次记载虫草可以治肺部疾病。在清代《本草丛新》当中记载虫草甘平保肺益肾止血化痰，主治脑壳痰血虚喘盗汗。你包括现在咱们国家这个药典吧，也明确这个记载虫草的功能，补肺益肾止血化痰，用于久咳虚喘包括老鼠过血等等这些症候。而且现代医学的研究呢，这虫草对于肺脏的帮助主要源于它的成分，有虫草当中的虫草腺苷，可以激活人体气道当中的腺苷受体，可以松弛紧绷的支气管的平滑肌，帮助舒张狭窄的气道，调理肺部通气换气，整个气机升降的能力。还有这虫草多糖属于这种天然的免疫调节剂，能够激活肺部的一些巨噬细胞，包括 T 淋巴细胞的活性，帮助提升呼吸道的局部的抗病防御能力。除此以外，虫草当中像虫草酸还有甾体类的物质，都对气管、支气管啊、肺脏这些呼吸系统都有好处的。
4: 那顾老没听您讲之前吧，我只知道说是虫草很名贵，是个很好的药材，我真不知道虫草对我老伴还就有这么多的好处呢。
0: 虫草对脏腑疾病的帮助是全面的但是也要经过高科技这个特殊的工艺提纯技术提取才行。刚才我说的虫草当中这些有益成分呢，只有把它们都提纯出来了，把它制作成高活性高纯度的这种生物制剂，才能发挥大的作用。只不过呢，像这样高端的科技成果目前来讲没办法大面积的普及呀。
4: 对对，这里面的难我能理解就像喜儿最近给大家争取那个养元汤一样，我能想象到里面的苦难，但是还是希望喜儿能争取成功。不像是我先生，我也是急在用上，想用这个养元汤帮我调理一下身体嘛。
2: 那您二位就关注节目啊，伟宁因为已经答应我了，会再次帮助协调一下，我们就一起来等着伟宁的回复吧，好吧？
4: 行，好了好了，那就谢谢您，谢谢。
2: 好，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3: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

0: 啊，服务，再点。
1: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站哪来的？
0: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我都说多少遍啦！
1: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2: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八成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1: 你多穿点啊，
2: 也是此时的我们。
0: 妈，可以啊，才教6遍您就会啦。
1: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7: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 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4: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2: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055。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哇，
2: 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3: 亲爱的姐姐，我是东丽呀，已经嫁你六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4: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2: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
4: 啊，
2: 当然还有这样的。
5: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6: 啊，真的不要钱？
2: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7: 好，
8: 好，好，
1: 防范网络诈骗三不一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9: 筑老防骗树新风，
2: 守护幸福夕阳红。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6: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7: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

0: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晚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讲出来，满怀的离别花。
1: 北京时间23: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请线上预约自助办理。
2: 这是在哪儿约呀？
3: 阿姨，我来帮你。
4: 哎呀，这是哪儿啊？这是
3: 啊，这个地方啊，导航一下就到了，按这里
5: 准备出发，全程3公里。
6: 哎呀，你们店也没有的卖呀。
3: 大叔，我教你网购直达，点这里，这里。
2: 哟，约好了。
3: 真方便。
7: 有了有了。
3: 您的快递。
8: 哎，就是他。
3: 举手之劳，帮点一下，帮教一下，让全民搭上数字快车，共享数字中国。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0: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白。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爸，您是不是听不见呀？
2: 啊？啊，我锻炼，我锻炼。
1: 不是，我是问您啊，您是不是听不太清楚呀？
2: 清楚，清楚，就是没去年清楚了。
3: 父母渐渐老去的痕迹越来越清晰，你看到了吗？抽出时间多陪陪父母，让他们的晚年更加幸福。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2: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1: 直行500米，请左转。
2: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2: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1: 直行400米，请左转。
2: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3: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0: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暇接刮相看
2: 心明亮
3: 一雷睡
4: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打清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嗷！
2: 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1: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3: 爸，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4: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3: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4: 走，出发。
3: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0: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说人这一辈子啊，那真是不容易啊。小时候盼着长大，长大了呢忙着养家，到老了就盼个平平安安，身体硬了少点病痛，多点舒心。我们

0: 总在追求，总在盼望，盼日子好一点，盼身体强一点，盼身边的人都能顺顺当当。可很多时候盼着盼着呀，就容易落空，等着等着就容易心焦，尤其是咱们上了年纪的啊，就像我说的，想要物质上追求的其实并不多了呀，就是想要健健康康的，余生过得惬意点，舒服点，少一点疾病的折磨。那我们说这份小小的心愿看似简单，对很多人来说却真的很难呐。我们做乐龄芳华助老服务事业这么多年，见过太多的老人的不容易了，也懂得大家对于健康的期盼。我一直觉得说人活着呀，不光要为自己，那更要懂得成全别人。既然我站在这里呢，既然大家愿意听我说，那我不能让大家的期待白白的落空。该争取的时候呢，我必须是咬着牙去争，该努力的时候我就得拼尽全力去做。这段时间呢，因为乐龄芳华即将入驻浙江，所以呢和浙江的家人们沟通的比较多。很多家人都和我说过同样的话，说喜儿啊，我相信你啊，我信任你。每次听到大家这么说，我都觉得有点惭愧呀。节目开播这么长时间了啊，喜儿呢还没有给大家办过什么实事儿呢。啊，给大家发放的养元汤也是仅仅争取到了500份。很多朋友是满心期待，最后呢也没有得到名额。还有的朋友这么多年呢，终于遇见适合自己的方法了，却不能长期使用啊，只拿到这一份的量。那这就像一个饿了几天的人只吃了一粒米呀，心里的这个落空感。那还有就是没有得到名额的朋友，和他们是几乎是一样的。所以说这几天呢，我也一直是和伟宁在沟通啊，想要再争取一些养元汤。可是连续几天啊都没有得到好的结果。这几天我心里一直也是很纠结。事儿我必须要做，不然的话呢我心里会有亏欠感。但是我还不好意思一直麻烦伟宁。啊，大家也能理解我哈，毕竟乐龄芳华事业是我个人的，那和伟宁是没有直接关系的。那这几年为了乐龄芳华的家人，我麻烦伟宁的次数啊太多了，而对于伟宁的事业我几乎是没有提供任何的帮助。所以呢这几天和伟宁的沟通，哎呀，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底气不足了。但是为什么说我要永远感谢伟宁呢？伟宁很忙啊，作为生物学的高级工程师，他是有自己的使命的。他不仅是要在生物学上继续的突破，还要攻关技术难题，每天依然是废寝忘食的工作呀。即使是这样，伟宁在知道我想再调一批养元汤之后呢，他也是不遗余力的帮我沟通。下午啊4点多，伟宁又给我来了一个电话，他也告诉我了一个消息。听完之后，哎呀，我也不知道这算是好消息呀，还是坏消息啊。伟宁和我说，通过这几天的协调沟通啊，终于是又帮我争取到了养元汤的份额。我听完之后啊特别高兴，第一时间我就问伟宁说，这一次能争取到多少量啊？伟宁和我说，这一次大概能争取到90000只。我听到90000只的时候啊，我这感觉就好像一盆凉水就泼到我身上了，刚被点燃的情绪啊，这一下子就浇灭了。90000只，太少了呀。很多朋友一听说90000只啊，这么多怎么还觉得少啊？我想接触过养元汤的朋友都明白为什么我觉得90000只太少了。这90000只是什么概念呢？ 如果用过的朋友可能就知道了哈。按照一个人基础一年的这个基础用量来讲，需要900支。那么这一年下来900支的用量，你想9万支是什么概念？它也就是将将维持100个人的用量啊。那这和我们乐龄芳华的浙江的听众家人们比起来，真的是太少了。那可能有的朋友会想说，这养元堂数量这么少，那就别考虑一个人一年的调理用量了啊，大家伙平均分配一下吗？这不就能照顾到更多的人吗？其实我啊，第一次接触养元堂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做的啊，但是从那之后我再也没这么做过。为什么呀？因为每一次能争取到的养元堂都非常的不容易的啊，而且不是说每一次养元堂调制完成，我们乐龄芳华都能得到份额的呀。啊，三个月甚至是半年才能得到一批，这是常态呀。所以这么多年，我的很多的家人都是用了一段时间就不得不停下来，或者是得减量来用，那就是为了能等到下一批的养元堂。所以当初就是顾老和伟宁给我的建议，说这个养元堂份额这么少，你想要兼顾所有人，这是不现实的呀，你只能是优先让一部分人按照一年的时间来用了。
1: 还真是，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吧，这个行医的一个经验的总结。
0: 嗯，
1: 好吧，你这个不管说养生也好，还是调理身体上的一些问题，一定是要持续的按照一定的周期来进行。为什么？因为人体的衰老以及各种慢性问题都是在不断的去进行和发展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持续的进行养护，那就相当于你补的还没有你消耗的快呢，这样的调养是没有意义的。那为什么一定得按照周期来进行调理呢？这一点是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一个公认的一个调理的模式。我们就以调养元气为例。从中医角度来说，这调养元气也是有周期的。
0: 嗯。
1: 大家伙应该听过一句话说不管三七二十一。说这事我就必须就怎样怎样，我就这么做了。
0: 嗯。
1: 那我告诉大家，中医也有一个三七二十一的定律。
0: 哦，还有这样的定律。
1: 中医认为呢，人体气血进行一轮的更新，脏腑功能初步修复的时间周期就是21天。
0: 嗯。
1: 你像一般轻度的气虚、疲劳、睡眠差的、精神不足的，21天左右，能明显感觉到有起色。那比如说呢，像久病体虚的、产后的、术后恢复的、长期熬夜的，劳损严重耗伤元气，中老年元气流失、衰弱、衰退、减退的这些问题，都需要靠先天元气加后天脾胃的共同滋养，那至少3个月才能养出一定的成效。你像多年体虚反复生病、免疫力差、老年年纪大、元气大亏的，至少得需要6个月到1年的时间，才能达到一个稳固的状态。从现代医学细胞的角度分析，其实和传统的中医定义的元气周期也是非常接近的。你看这现代医学经过这个验证和证实，咱们人体的皮肤肠道黏膜免疫细胞就这些细胞的更新周期一般是在21到28天为一个周期。这个阶段人的睡眠变好了，精神不那么乏累了，手脚不那么凉了，胃口和这个气色都会有所转变。那我们说像人体一些内脏的细胞、肌肉的细胞、免疫的记忆细胞完整的更新一轮，大约就得需要90天，这是真正从细胞的层面来修复损伤的。 补足能量，哎，这是一个关键的周期时间。到了这一阶段呢，这人的体力就会有明显开始减轻了，哎，精力更加稳定了。啊，就这一阶段和中医讲的叫百日筑基，元气稳固是非常接近的。而心肌细胞啊、神经细胞啊、肝肾的这些深层细胞、骨骼细胞，这些属于叫永久性细胞，从我们出生那一刻更新的速度就极慢极慢。啊，只有在营养充足且适合的时候才能进行自我更新。而且需要的时间又长了，至少是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才能完成一个深度的修复。所以说啊，不管说养生还是调理，我们一定得按照周期性的去系统进行，哎，要不然呢，有可能你之前的努力都会付之东流，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了。所以说，有一些稀缺的资源，如果说平均分给一部分人，保证不了后续持续的供应，那你还不如优先先保障一些人，哪怕保障一些少数的人用得好、用得足，先让他用够。啊，这老话所说什么呢？救得一人安康，胜过饭会满堂嘛。
0: 是，就像养元汤也是这样哈。这么多年了，我也算是对养元汤比较了解了，所以伟宁和我说完的，只能争取来90000只的养元汤啊。我们说按照一个人一年900只基础用量，只能是帮助到100个人、啊，
1: 一人900只，大家能算出来。
0: 对
1: 啊，你总共能争取90000只，你算呗，最多也就10-20个人嘛，
0: 对，
1: 有机会能用嘛。
0: 是，你就这么100个人左右，你说我这心里真是很不好受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说这个结果了。那一边呢是来之不易又少的可怜的名额，一边是千千万万盼着健康等着希望的家人，那我夹在中间，我真是左右为难呐。
1: 嗨，
0: 我躺在床上啊，就半天都睡不着。哎呀，我正是苦恼发愁一筹莫展的时候，手机就突然响了，我拿起来一看，心里一下子就暖了。打来电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坐在我身边的顾老啊。
1: 还是
0: 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哎，这话呀真是一点不假啊。顾老这一通电话呢，真是像及时雨一样，一下子就把我从这个为难的泥潭当中给拉出来了。我想啊，这一次很多人都要感谢顾老了啊，因为顾老是亲自帮所有的家人们去争取了养元汤的份额，而且这老将出马，一支的养元汤啊，这一核算一下子可以将近有200位浙江的听众啊，能够按照周期来使用养元汤了。
1: 对，
0: 顾老，我真的是，我要代替这200位听众啊，向您表示真诚的感谢呀。
1: 哎呦，哎，就这么长时间了啊，不说客气话，啊、
0: 真是真是。
1: 多说这个，
0: 嗯，
1: 且说这养元汤的珍贵呀、啊，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啊，说心里话呢，伟宁能协调这100个人左右的名额呀，从他角度已经很难得了。
0: 嗯，
1: 哎，这次我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呢再协调一部分过来，也是出于几方面的考虑。首先呢，这几天呢，看着媳妇也是忙前忙后，啊，为这老年这个事业的奔波，啊，为孤寡老人的这个帮助和这种操劳。啊，为大家伙身体的健康四处的求人，这份心这份善，哎，我都是看在眼里。这不是说为了个人利益去忙碌，啊，你完全是为了他人，啊，无私的这种奉献。就说个养元汤，即便是没争取到，啊，你说对媳妇你才能有什么影响啊？对不对？啊，为什么还要一直去争取呢？去请求恳请伟宁，我真的想着这份初心太好了，是真的想为乐龄。

0: 芳华的一些家人做好事做善事。
1: 嗯，
0: 哎，且这个时候我不能无动于衷啊，说不能太没人情味儿啊。而且有一话说，说到哪的山头就唱哪的山歌啊。我现在放弃一线科研的工作，来到乐龄芳华给大家普及这健康的知识，哎，就要以大家这个健康为重啊，不能说只有把养元的知识告诉大家，却不能给大家带来实际的方法，那对大家有啥帮助呢？我来给大家科普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啊，你看这个南宋诗人陆游写的这首诗，他写史上得来终觉浅，啊，觉知此事要居心，意思就是我们学到的知识终究是比较浅薄的，想要真正理解一件事，必须得亲自去实践呐，切身去经历才行啊。
1: 嗯，
0: 啊，就像调养元气到底对不对，对我们到底有哪些帮助，我们不亲身感受，永远都不知道结果。而且我虽然这么多年一直在研究中药科技化，但是我的本职是一名医生，行医救人也是我的天职。不管是医生的身份还是科研人员的身份，目的呢都是要帮助患者减轻疾病的痛苦啊。我这一把年岁别的不求啊，要求呢就是我还能走得动，还能哎说得了话啊，脑子瓜子呢还能够有正常的思维逻辑，这种情况呢就得实实在在的为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做几件真事好事，咱能多帮一个人把身体养好养起来，可能就会让多一个家庭少一份担忧嘛。哎，我这心里就更踏实。
1: 嗯，
0: 觉得这辈子从你的初心没白费啊，到老还有一定价值。所以说我主动去联系一下，哎，这些年在行业内在相关科研和考研机构还算说吧，老头子还能有几分的薄面啊，对一些老同事老伙计也很多也都认可喜儿呢你做的这份善事和初心，所以说又给我协调出一部分来。其实呢我也是觉得有一些不好意思，我的亲自出马来也使劲儿的，也是在伟宁的90000只的基础上又只多争取到了相当于一倍的数量嘛，相当于只又给多争取90000多只，相当于呢在原来的基础上还能再多帮助100来个人而已。总体来说面对这么大的听众人群还是很少很少的。
1: 郭老您千万可别这么说哈，如果说没有您亲自出马哈，这个连这90000只啊，也就是说帮这100个人的这个份额那都没有啊。
0: 哎呀，
1: 至少从我的这个角度上来看那我已经很满足了。那按理说哈，这个养元汤的量的问题解决了啊，其实事情呢是可以告一段落的啊，大家可以耐心的等待养元汤调拨过来就可以了。但是我心里呢还有一个结没有打开，就是费用问题哈。这养元汤确实是成本太高了。那么这个费用啊对于很多人来说，你要是长期来用压力真是太大了。
0: 也是对。
1: 当然我可不是说瞧不起大家啊。现在我们说大家的这个生活水平那比起20年前那真是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啊，有一些老年人生活上还是比较拮据的。也可能有人说了，说喜儿你不用担心，我不缺钱，多贵我都能用得起啊。但是这个不是我想要的啊，这个每一个加入乐龄芳华的人那都是喜儿的家人，家人之间呢可没有那么多高低贵贱呢，我就不想搞特殊化啊，因为这样真的可能会寒了一部分家人的心呢、啊。那我也不想因为这个原因啊，让一些条件不是那么理想不太好的家人那失去了对健康的信心。 更不想让有些家人因为这个原因呢断断续续的去用啊，这么珍贵的资源咱们不能浪费了，是不是？
0: 对，
1: 对于这些家人，对于顾老、伟宁啊，他们辛苦争取来的养元堂那都不好啊。
0: 你说的这一点呢很对啊，我很认同，是吧？这也是我们和一些年轻的科研人员我们经常说的一个道理。
1: 嗯，
0: 我们搞的科研搞中药的身价更提纯，重要的不是说你是从高端的中药材当中提取出什么物质，更不是你用什么高端技术或设备，而是什么呢？说你搞科研的初心到底是什么？难道说你只是为了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荣誉殊荣，想获得什么样的表彰吗？不是的，科技是用来造福人类的。
1: 对，
0: 只有你的科研成果能改变一部分的生活和状态，真的让你的高端科技成果能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才是我们搞科研的目的。
1: 嗯，
0: 是吧？你科研成果再好，普通老百姓只能望而却步，这样的科技没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说很多你看高端的科研成果最终它都成了摆设，成了展览品，因为他们脱离了群众，老百姓用不上也用不起呀。就像养元堂一样，养元堂的成本造价是很高，一方面是受到了原材料的影响，这一点呢我们是改变不了的，但是我们可以在技术上进行突破呀。如果在浓缩呀、发酵啊或者提纯方面，我们能把技术进行升级和革新，把技术的主导权掌控在自己的手里头，还会有这么多人用不上、用不起养元堂的情况吗？我想这情况就再也不会出现了。
1: 嗯，
0: 虽然说目前养元堂从技术层面还得依托于这个外国技术的知识，还没办法实现这一步，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能放心啊，他们这些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没有放弃，还在用心的去突破技术的壁垒啊，我相信距离这一天的到来不会太久的。
1: 嗯，没错，但是我们也不能让这些家人们苦苦等待着呀。我想让所有人啊都有机会，都能平等的用上这一批养元堂。
0: 对，是。
1: 哎，所以说我还在和节目组的领导啊，以及我们乐龄芳华乐善爱心助老机构啊，我们在进行沟通啊。
0: 对，
1: 就是哪怕我们多承担一些啊，让大家不承担，或者是少承担一些呢，是吧？
0: 对。
1: 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去关注说哪些人更需要养元堂啊，哪些问题更需要养元堂，我们公平合理的就把这200个名额给分配下去。
0: 对，
1: 这样呢家人们也都能理解啊，即使说得不到名额他也不会有太多的埋怨。
0: 对，那就好。
1: 那大家呢这几天就先关注节目啊，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呢也是好好规划一下啊，具体呢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啊，我也会尽快的通知大家的。哎，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好的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喜儿啊。
1: 你好。
3: 哎，你好啊，顾老啊。
0: 喂，你好。
3: 哎，是这么的，我听说有好消息了，说是养元堂已经争取到了，然后我听说按照一年的调理量，那要算的话可以帮助200个人，是吧？
1: 嗯，没错，这一次呢乐龄芳华争取到的养元堂，按照每个人一年900支的基础用量来算的话呢，可以满足200个人。 啊。那么这一次能给大家伙儿

0: 而争取到养元汤，主要得感谢韦宁和顾老啊。他们是通过多方面努力协调沟通，才给争取到这将近20万只的数量。大家一定要记得这背后默默付出的韦宁，再有就是一直给大家普及健康知识的顾老啊。
1: 对呗，你说你们都是大好人，都应该感谢。你说要是没有媳妇你一直这么想着我们，我们也不可能有机会用上养元汤。我现在我心里头很激动，不知道我能不能用上啊。
0: 现在是这样的啊，这个养元汤数量这个事儿呢是定下来了，但是呢价格问题还没解决啊，因为养元汤毕竟它这个原材料稀缺呀，提纯提取的这工艺又特殊的复杂，所以成本很高。那考虑到有一些经济上比较拮据的患者，他会有压力。那么喜儿呢，还需要再研究一下啊，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伙承担一些费用啊，减轻减轻这个经济负担。您就再等一等，很快呢就会有确切的消息了，好吧？
1: 哎呀，喜儿啊，不管最后价格能不能优惠，我都得用啊。
0: 能理解您的心情，您先关注节目，再耐心等几天。那么除了这个养元汤之外，您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1: 有，我想跟顾老沟通沟通，因为我身上也有毛病。
0: 你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跟顾老说。
2: 你直接说就行啊。
1: 好的，顾老，你说我现在主要是仨问题，一吧，我就是膝盖、脚后跟、脖子这仨地方都难受。你说我到医院去拍片吧，确诊的足跟是有骨刺，膝盖有骨刺，颈椎有增生。
2: 对
1: 吧，现在就是走点道啊，上下楼啊，下蹲都特别困难。其实最难的就是走道，一踩就疼。
2: 对，
1: 你说要是走的你稍稍远一点吧，那脚后跟就钻心的疼。
2: 哎呀
1: 妈，站的时间也不能长了，要不然这膝盖还受不了，这里面就好像有两个针似的。哎呀，刺痛还发麻，就是我坐着或者躺着这膝盖也感觉胀乎的，特别怕疼。哎呀妈，我总得用毛毯盖着。还有吧，就是这个脖子也是僵硬酸痛的，还紧巴巴的，你要是转动转动这脖子就里边就咔咔咔响。有时候你就这么低头低时间长了，再一抬头头晕眼花的。
2: 对，
1: 哎呀妈，这些年吧，我是做理疗啊，热敷、针灸、牵引、拔罐、中药熏蒸，哎呀，贴膏药、吃药，我全都试了。
2: 哎呀妈呀
1: 、那些都是管一阵儿，病情我就总反反复复的。我现在要是再这么下去，我就得拄拐了。顾老，你说元气是人体的根基，我觉得我这根基就太不稳了。
2: 哎，你说的太对了啊！咱们人体的骨骼、关节、软骨，现在一些讲都是大量的成骨破骨细胞所构成的。健康状态下，咱们这些骨细胞代谢是平衡的，新生细胞的更新能力是正常的，随时能替换这些老化的细胞。这样一来呢，关节的密度好，韧性强，骨面光滑。不可能有多余的增生骨刺形成，但是人体元气一旦持续虚弱虚亏，全身气血能量不足，不能濡养骨骼，关节营养养分大幅度的减少，这样一来，咱们的一些骨细胞长期处于缺乏营养饥饿状态，细胞的活性不就大幅下降了吗？它不就老化了吗？啊，病变坏死的这些细胞没办法及时的给它更新代谢，啊，新生的细胞再生速度跟不上损耗的速度，这些细胞自己的代谢都出现紊乱了，自我修复平衡能力没有了，啊，为了弥补关节的松弛、骨骼稳定性不足的问题，这骨骼边缘一些成骨细胞会异常活跃，过度的增殖，不断积余成多余的骨质，久而久之就成了骨刺了，就对骨质增生喽。啊，所以有些药物啊、理疗啊、贴膏药啊，这些咱知道，它只是暂时性解决一些表层的一些疼痛的症状，疏通一些浅表的经络，但是没有给受损的骨骼这些软骨啊，所有这些骨细胞补充能量和营养啊。所以说，你日常需要从饮食啊、运动、生活多个方面综合来讲，得侧重于元气调养， 这元气调养好了，啊，我们细胞就有充足气血、营养物质的供应，那咱们这些骨细胞的自我生成、代谢、更新能力逐渐恢复了，对于关节的养护、保护，尤其是出现增生骨刺是非常有益的。
1: 嗯，顾老，你说的太详细、太明白了，以后我也知道该咋调理了。对了，喜儿，我现在能报名养元汤吗？
0: 嗯，可以，您呢就先报名，但是得提前跟您说一下啊，因为这个养元汤的名额呀，具体怎么分配我们还没定下来。那包括怎么能让大家少承担一些支出哈，我们还在商榷。所以说您这几天您先关注节目吧。
1: 好嘞好嘞，那行，
0: 哎，
1: 那谢谢你了，我关注节目。
0: 哎，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呦，你是喜儿吧？
0: 对，我是喜儿。
4: 啊，听说已经争取到了养元汤啊，就一共200个名额，我都等了好长时间了，我问我能不能用上啊？
0: 现在呢，养元汤的数量啊，确实是已经确定了啊。顾老和伟宁一共帮忙争取了将近20万支的养元汤。那么按照每个人一年900支的基础用量来算的话呢，大概是能帮助到200个人左右哈。但是这个200个名额具体怎么分配，那还没有具体的方案呢，因为现在主要就是考虑到支出问题嘛。因为这养元汤它的这个成本呢比较高昂啊，如果说一些急需要养元汤的朋友，因为高昂的价格呢望而却步，用不上的话，那喜儿心里感觉肯定是不好受。所以现在比较棘手的就支出问题。那这一两天呢，我会跟节目组的领导，再有就是乐善助老机构的这些负责人来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给承担一些费用，哎，争取让大家花最少的支出能用上养元汤啊。您呢就在关注节目，耐心等一等，很快就能确定下来了啊。
4: 哎呦呦，那行吧，喜儿。哎，我就觉得反正你这个想事想的挺周到的，你不光帮我们争取养元汤，还想方设法帮我们减轻这压力。哎呀，你这人也太善良了，你真心实意，你帮助我们真是个好人。
0: 你太过奖了，打进电话也不容易啊。您身体是什么情况，你可以跟顾老来说一说啊。
4: 行，那我就跟顾老说说。顾老好啊。
2: 你好你好啊，身体什么情况我看看。
4: 我吧有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反正就是这么。吃药不就控制吗？我这年头长的吧，心脏就出事儿的。2021年的时候确诊那个房颤，现在吧老感觉到这个心慌啊、胸闷呐、啊，心吧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的，有时候吧就喘不出来气儿的。晚上吧也不能平躺，躺了就觉得憋得慌，老是全身没劲儿。
2: 哎，
4: 你别说拎点啥了，就是哎呀，这一走路啥的就累得不行啊。那好几次吧，就说从市场回来，再说从那儿到家也就不到20分钟了，结果这累的，哎呀，这是天旋地转、头晕眼花的。
2: 哦，
4: 哎呀，今年我才60来岁啊，这身体你这不就完了吗？所以吧，我听您讲这个元气对身体非常重要，不说这个元气足，身体就有能量吗？所以吧，我就寻思，你说我是不是得特别得好好调养一下元气呀？
2: 对喽，整身时间长，常年血压高，导致心功能发生损伤病变，高血压性心脏病，就导致你整个身体的状态机能整体的下降。越是这样越要好好的重要的调调元气。从心脏角度，这元气就不像心脏的动力的源头，血管呢就是输送气血的管道， 长期血压高，血管压力居高不下，哎，心脏呢就需要长期高负荷的状态，
4: 嗯，
2: 就像一个人长期干累活得不到休息，就容易出现劳损呐、啊。说心脏这道理，时间久了，一些心肌细胞过度的损伤、疲劳、心功能下降，包括你整个心室都会出现这种结构性扩张增大。
4: 哎呦，
2: 哎，元气虚弱不足，血行无力，气血运行更加缓慢，导致心脏缺血更加严重。心细胞得不到充足血液的营养，功能越来越弱，哎，再加上你房颤，这都是元气虚弱到一定程度，气血运行紊乱，心脏整个的搏动失去的规律的调节，这都是元气亏虚的表现之一，哎，所以你现在杰哥对你症状情况和你的病症调养元气是很有必要的。
4: 哦，那你要是像你这么说，我明白了。哎呀，这元气也太重要了。
2: 哎，别着，你现在心脏出现器质性的病变，该遵守医嘱，接受正规治疗，很重要。平时调养跟进，循序渐进做。调养元气也不能太心急。元气的修复调养也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吧，就像这个受伤的这个庄稼树苗似的，慢慢去浇灌的，一点点恢复的，最好能坚持啊一段时间，重点去调养啊，你起码坚持个年半的时间，也是给心脏心肌细胞一个恢复的时间啊。血压长期过高也伤害元气很大，咱们呢都是通过调养元气慢慢往回养啊，所以说整体来讲吧，对你现在的情况是非常有益处的。
4: 哦，哎呀，那我太感谢顾老您的指导了，就像你这一说我听明白了。
2: 没事儿没事儿啊，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吗？
4: 这个没了，我现在那我就是在等着养元汤呢。这个刚才我家那个和这个工作人员联系上的，都报上名了，人家说让我们等通知。
0: 嗯，对，那您就耐心等通知吧。啊，这几天一定持续关注节目，好吧？
4: 行，
0: 哎，
4: 没问题啊。
0: 好，
4: 哎，好，
0: 嗯，好，再见，
4: 哎，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
1: 哎，你好，喜儿啊，你好，顾老，你
0: 好，
1: 你好，
2: 你好，
1: 顾老，我呀是2021年确诊的腔隙性脑梗，完了呢，23年呢秋天的时候又确诊的是2连绿3连绿。哎呀，真是雪上加霜啊！我经常感觉头脑发沉，不清爽，这脑袋浑僵僵的，就是左半边身子发麻，两条腿吧都发软。哎呀，有的时候左手拿东西经常掉，就是抓握一点力气都没有。偶尔吧还会有偏头疼的毛病，这情况记性可不好了。哎呀，经常是拿东忘西的。这心脏的症状不是很明显，就是稍微累着一点吧，这胸口就发闷，上不来气儿，完心突突慌。
2: 对，
1: 平时待着的时候没啥感觉。我现在吧就挺担心我这个腔梗再严重了，害怕再得半身不遂啥的。你说我之前听你讲课讲过，像这些情况也是属于元气不足的是吧？
2: 对，元气是咱们周身所有细胞最重要的生命根基，咱们身体每一个细胞包括你的脑细胞心细胞都一样啊，包括血管血液细胞还有这些神经的细胞，它们的分裂再生修复代谢运转所有这些工作机能都与元气有密切的关系。 这元气充足的时候，细胞活性强，代谢就好，自我更新修复能力就足。这脑部这些微血管呢，细密脆弱，一旦元气亏虚，气血无力濡养，这脑血管、心血管，尤其是微血管，就容易发生淤堵、硬化，严重的问题就相继出现了。所以你的情况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重视起元气的养护，有条件的话，用一些冬虫夏草吃一吃，很适合你。从中医角度帮助你调养元气，阴阳双调双补。从现代一些角度呢，冬虫夏草一些营养成分，对于帮助调节细胞新陈代谢、促进细胞修复再生，这都是有帮助的。
5: 这冬虫夏草的知识吧，最近我听您分享了不少，我也挺认可的。那我再问问喜儿，喜儿啊，我听说这养元汤吧都已经争取到了，什么时候可以报名啊？现在我报名行不行？
0: 这一次啊，一共是争取到将近20万只养元汤啊，这都是顾老和伟宁也是经过多方面沟通努力才争取到的。那听上去20万只挺多哈。可是按照每个人一年900只基础用量来算啊，这将近20万只的养元汤也就够200个人使用。那最后谁能用上都是非常幸运的。但是目前呢，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费用问题没定下来哈。因为养元汤的价格比较昂贵，喜儿呢，是想给大家把这个价格呀再降下来一些，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能够用上。这个事情呢，它得需要时间协调，您别着急，您再等一等啊，很快就有确切的消息了。
5: 好的好的，那我就关注节目，等着您的好消息。喜儿啊，如果这个价格能便宜那是最好的了，可以省一些支出，真的。但是即使费用不能降下来，你的这份善心我们一样都感激，心里有数。好东西肯定是价格挺贵的，但为了自己呀，该用也得用啊。
0: 您说的对，您呢最好是先和工作人员联系啊，先把名报上，因为名额有限，最终啊，不一定都能得到名额啊。
5: 那行，那谢谢您了，喜儿顾老，谢谢你们。
0: 好，再见。
5: 对，再见，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
6: 喂，希儿你好。
0: 你好。
6: 我想和顾老说说我的问题啊。
2: 好啊，你说说呗。
6: 顾老你好，我得这个二型糖尿病有10多年了。血糖啊控制的还可以，只是呢偶尔有波动，之前呢一直都没什么这个核病症，可是呢从去年开始身上啊皮肤一直出问题。我的皮包和腿啊，还有这个腹股沟的位置，还有这个腋下，反复出现红斑、小水泡。这些地方的皮肤一块一块的发红发痒。那个痒的呀，真是钻心的难受，可又不敢抓的太狠，因为呢有2次我抓的狠了之后，直接都脱皮了。还伸出这个黄水。晚上啊，要是一痒起来啊，觉都没办法睡。开始呢，我还以为是普通的湿疹。涂了个药膏啊，反反复复不见好，反正是扩散了。
2: 这一点应该和大家伙说一下。其实从临床经验来看呢，我发现很多患病时间长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那皮肤问题引发的原因，一般都不是单一问题导致的，一定要到这个医院系统的去做检查看一下。我不知道你到医院有没有做过相应检查看一看的？
6: 检查了，我去皮肤科做了个全面检查，最终呢，特别是这个 被谁念珠菌感染。
2: 哦，
6: 从此呢，还差。

0: 越差，表层的一些细胞大量的代谢物就不利于排出，啊，包括呢，整个真皮层、表皮层的自我防御免疫能力就会失常，长期血糖高导致皮肤组织就这些表皮细胞的这种大量的糖化物质也在增多，抵抗防御能力下降，白色念珠菌的正好适合这类地方的繁殖，这是温床啊。另外血糖过高导致微循环容易出问题，加速血液环境发生粘稠瘀滞，气血不通，损伤人体正气，免疫能力下降，皮肤黏膜屏障功能、保护能力都会下降，容易诱发各种皮肤的一些炎症性真菌的反复的感染和滋生，就是这个逻辑呀。
1: 那郭老，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0: 你都确诊了是白色念珠菌的感染，那就得开一些外用的药，该涂涂，该抹抹了。
1: 是的呀，给我开了，我去年还不错，但是呢，他今年呢又犯了。
0: 又犯了，哎，我说他痒得厉害呢，特意再给他用一用嘛，不用不行啊。白色念球菌属于真菌，真菌感染复发率还是很高的。我建议你日常生活当中注意调养元气很重要。因为长期的糖尿病，身体元气肯定耗伤严重，尤其是患病5年、10年，啊，甚至15年，就这几个重要的节点，元气亏虚耗伤大幅下降，大幅度的增多，亏损严重，整体免疫功能会严重下降。就给各种真菌、病菌入侵的机会，条件允许，医生指导之下，可以用点像黄芪呀、冬虫夏草啊、西洋参呐、这些中药材泡泡水，煎个汤代茶饮，喝也喝一喝用一用。啊，你比方说西洋参七叶双补，本来就适合糖尿病患者的体质，啊，冬虫夏草也是调养元气很好的药材。啊，虫草当中的虫草素啊，天然抑菌的活性成分，腺苷有助于改善全身的微循环，疏通因为血糖高淤滞的末梢血管，改善皮肤表层的供血供氧不足问题，辅助修复受损的那些皮肤黏膜的屏障。另外虫草多糖的物质可以助力保护胰岛的胚胎细胞。辅助调节胰岛素敏感性，改善人体糖代谢的功能，减少皮肤组织糖分的堆积，间接的破坏白色念珠菌的生存繁殖的环境。如果有机会能有啊，能服用点高品质的、高科技提纯的这种虫草的制剂的话，那对你的情况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哎呀，郭老啊，你讲的太细致了，我都听明白了。
0: 对，
1: 哎呦，我刚才呀，听说媳妇帮我们争取到这个养元汤了，那我
0: 对，
1: 肯定得用上。你看，虽说呢，我这个经济条件虽然不算那个富裕，但是啊，为了身体啊，花多少钱都值得。媳妇如果是这个养元汤的价格能便宜一些，是最好的，如果不能便宜，我也理解。什么时候确定可以报名了？你得通知我一声啊。
2: 您现在其实就可以报名了啊，只不过呢，最终就是说您能不能得到名额，这个还没确定下来。但是不管怎么样，早报名呢还是有好处的啊。
1: 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去报名去。
2: 对对对，您现在就打电话，先去报个名。
1: 好的，好的，那谢谢，好，
2: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时间关系哈，我们这个电话不能再继续的进行接听了。那喜儿也再跟大家再说一下哈，因为这一次呢，这是多亏了顾老和伟宁一共帮忙啊，就是跟我们争取到了将近20万支的养元汤。但是呢，这个每个人如果我们按照一年基础用量900支来算的话呢，这将近20万支的养元汤呢，大概能够帮助到200个人。 但是这个200个具体的名额怎么分配还没有具体的方案。

0: 案啊，主要就是费用问题嘛。因为养元汤的这个成分呢，它比较的价格比较贵啊。那么喜儿呢是想帮助大家在价格方面啊，在这个费用支出方面的节省一些。所以说这两天呢，我们在研究一个具体的方案，尤其是和我们节目组的领导和乐善助老机构的这些负责人再碰一碰啊，看看费用上能不能承担一些。所以大家呢千万别着急，那这两天您一定及时的关注节目，那具体的方案很快就能确定下来了。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了啊！大家呢，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1: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后天呢就正式入伏了，三伏天是一年里阳气最旺的40天，很多人都觉得热很难熬，但是懂养生的人应该知道，这是一年当中调理身体非常珍贵的40天。很多冬天怕冷、夜尿多、老寒腿、反复感冒、冬天犯冬天重的问题，在这个时候真是一个调理的黄金期。江浙地区的冷啊，跟北方不一样，北方是又干又冷，多穿点能扛住。浙江的冷是湿冷，寒气掺的这个湿气往骨头缝里钻，你穿再多都冷，那种冷是透进去的，化不开的。天一冷啊，有的人起夜次数就增加了啊，晚上睡觉被窝刚有点热乎气儿就得上厕所，然后被窝就凉了，半天都暖不过来。老寒腿呢也是这个时候格外的严重，膝盖呢又僵又疼，走楼梯得扶着扶手一步一步挪。感冒就更不用说了，一冬天感冒3-4回，一次半个多月啊，好两天一降温又来一波。每年冬天都有人问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有些人听到了能抓住这个阶段，从现在入手，冬天冷寒气重补进去的跟外面的寒气正面对抗，你补进去1分被寒气消掉8分，剩不下多少，到开春一算账，忙活一冬天你也没攒下多少。而三伏天外面热得不行，身体里的阳气也浮在体表，

0: 这叫冬正夏养。黄帝内经讲得很清楚啊，春夏养阳，夏天是养阳气最好的时间。什么叫养阳啊？不是晒晒太阳就完了啊，晒当然好，核心是什么？核心是补足肾之阳气，肾阳是身体里最根本的那把火，这把火烧得旺，全身都暖和，这把火弱了，冬天就难熬，夜尿多，老寒腿，就疼，感冒啊。所以说固本培元很重要。什么是固本呢？固的就是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先天之本是肾，后天之本是脾。肾藏精，是身体的能量仓库，脾呢运化，是身体里的气血工厂。两个根本都固住了，阳气就有来源，有支撑。你比如说八戟天、肉苁蓉、鹿角胶啊，还有狗鞭，这些就是专门温补肾阳的。尤其是鹿角胶和狗鞭这些血肉有情之品，跟人体的气血更接近，补进去的力量更直接，沉得下去。同时呢，配上熟地、枸杞、山茱萸滋补肾阴，这叫阴中求阳。补阳的同时把肾也固住，阳才有根，不会浮于上面。跟右归丸的思路是一样的啊，温补肾阳，填精补髓。光补肾不行啊，还得兼顾脾胃啊。人参山药茯苓固的是后天之本，你脾好了，吃下去的东西就能转化成气血，阳气才能源源不断的补给。还有什么白子仁啊、远志啊，都是养心的。麦冬、天冬是润肺的，丹参、牛膝、木香是疏通气血的。心肝脾肺肾全都给你照顾到，融合了五子衍宗、六味地黄、左归右归生脉饮五大经典名方的思路，不是单补一处，而是让整个系统协同运转，五脏都稳，阳气才能固得住。同样呢是温阳的方子，有的人用完就上火，口腔溃疡、口干舌燥、便秘，为什么？你光补阳不滋阴，等于快烧干的锅里你还猛添柴火，火是挺旺，但锅也烧坏了。所以清补很重要，温阳的同时有制约、有平衡，它不是一味的往上顶，而是把阳气稳稳的收进肾里，固在根上，阳气固住，到冬天火力才足，才不怕冷，夜尿少了，老寒腿不犯了，感冒才会少。这就是固本培元，不是一个单纯的补，而是让身体有自给自足的能力。所以三伏就这四十天，趁着阳气最旺、毛孔最开，补进去的东西存得住，抓紧时间给自己好好调一调。这就是冬正夏养，夏天把根儿巩固好，冬天才没有问题。好，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健康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7: 手机尾号8140，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0: 啊，铁峰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0: 我这个是那个面肌痉挛，
1: 哦，面肌痉挛，面肌痉挛就是眼睑下边不断的抖那种，是不是？
0: 对，老是跳，
1: 我告诉你啊，吃药根本不好使，最后还得是做手术，做微创。
0: 做微创，
1: 对，做微创，把那个粘连的神经血管拿生物敷料给它裹上。
0: 哦，
1: 哎。
0: 我之前在那个上海那边，那里做的是那个微创。做了一回，是管了一年，管了一年又犯了。
1: 嗯，管了一年，
0: 哦，管了一年又犯了。
1: 那这也太短了时间呢。
0: 哦。
1: 你说的是什么地方？你这还是上大医院吧？就是做这种手术，当初我给我妈妈做过，啊，我是在中日友好医院做的，北京，啊，
0: 哦，在北京。
1: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做的啊。这个手术其实可简单了，手术并不难，它的治疗手段也很简单，就是拿生物敷料把粘在一起的血管和神经给它分隔开来，就好比家里的电线、零线、火线漏电了，打火，拿这个绝缘胶布缠上就完了，就这么简单。做了手术，麻醉完了之后10分钟就做完，就这么简单，很容易，很方便。
0: 我之前是听他们说过，还要动那个什么手术，动手术呢也是用这种办法。
1: 这属于神经外科现在的常见手术，很简单。为啥我说你就只能手术呢？因为吃药、口服药根本没有用，不会好的。
0: 哦，是的，之
1: 嗯，
0: 前我也吃药，吃药没
1: 对，
0: 用。
1: 所以就是手术。但是你这个手术我挺吃惊啊，因为你做的手术肯定跟我说的是一样的啊。全世界治这个病现在都用这招，都是用这种手术。关键是你就维持了一年，这个让我很吃惊，这不应该。也就是
0: 他
1: 说，我
0: 这个
1: 拿
0: 也是微
1: 绝缘
0: 创，
1: 胶布给你粘了，给你缠了，缠完之后用了一年又漏电了。那你说是因为还是那个位置啊？还是那个位置？那现在问题是绝缘胶布有问题，还是当初没缠结实？
0: 他这个也是微创，跟你说的是不是一样？不知道，
1: 一样
0: 微
1: 的，
0: 创也就是
1: 一
0: 一
1: 样
0: 年
1: 的，
0: 是
1: 都
0: 吧？
1: 是那个位置，都是那个位置。
0: 我感觉这是一个疑难杂症，不好治。
1: 这个在没有这种手术之前是个疑难杂症，不好治。有了这个手术之后，就一切都变简单了。哎，你要是20年前确实是个疑难杂症，但现在不是。
0: 哦，好的好的，
1: 哎，
0: 那田老师，谢谢你啊。
1: 哎，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助力冬正夏养、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你好，
3: 黑凤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3: 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妈呢，她的手残呢，就是后遗症，感觉很痛，怎么样办才好？有没有什么特效的什么？
1: 特效的，他什么病啊？
3: 就是哦，带上疱疹。
1: 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啊！
3: 对，神经痛，对对对。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个疼痛级别是10级，是最高级别的疼痛啊。疼痛是分级的，分程度的啊。我一说你就明白了，10级疼痛有什么啊？第一，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第二，三叉神经痛。第三，女人生孩子，但是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我们在进行治疗的时候，我们用的是什么呢？我们叫射频消融，就是老百姓所谓的手术治疗。
3: 要手术治疗，
1: 你给他做过这种手术吗？
3: 没有，最终目的就是医院里看来的那种药啊。
1: 哎，那行了，我知道了。我建议你可以考虑手术治疗。为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疼痛跟女人生。

0: 生孩子一样痛，十级疼痛，就像拿电棍打的一下那么疼。哦，
1: 怪不得。
0: 而这种疼痛要持续很久很久，可能要几年，所以你要积极一点给他做手术。如果他吃止疼药不好使，就做所谓的手术，就是射皮消融，其实就打一小口，把那个神经给他杀死就完了。
1: 哦，
0: 这个疼痛呢，能由十级降到六级，就是还是疼，但是没有那么疼了，能忍了。这是目前人类治疗这种疾病的最高手段，再高也高不到哪去了。但是对于你母亲来讲，是一个明显的生活质量的改善，是天差地别，所以我支持你这么做。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绍兴上医院。
0: 绍兴，绍兴上你们绍兴市中心医院啊，绍兴市人民医院疼痛科有个主任叫陈栋梁，找他提我啊，让他给你治。
1: 那好的，金凤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我自己了，我自己那个，两年前做出来的胃镜了，有肠化。
0: 哟，你这事儿大呀！
1: 对，啊，
0: 你这事儿大呀！
1: 我是说的。
0: 那当然了，肠化那就是癌前病变呐。
1: 他说是轻度肠化，当时吃药了，吃了三个月的药，他说好了，那我也没放在心上。
0: 你这事儿不放心啊？你得复检呐。
1: 主要是最近啊，那个有点吐。好像不舒服，总感觉胀胀的，薄薄的感觉。
0: 赶紧回去复查吧。
1: 哦。
0: 你这事儿大呀！我跟你说，得了这个病啊，需要每年定期复查，少一回都不行。还有，我劝你，老老实实的从现在开始吃益生菌吧。
1: 嗯嗯，好。
0: 你这事儿很严重啊，一定要坚持治疗啊。
1: 哦，好的。
0: 赶紧回去复查去啊。
1: 好
0: 嘞，再见。哎，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018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铁红老师，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哎，就是之前，听了你的节目，一直在关注你，而且一直在收听你节目。
0: 嗯。
3: 就是说这个有点状况啊，给你咨询一下。
0: 嗯，那你说。
3: 就是人体啊，一直头上一直出汗，而且大汗淋漓。
0: 没事也出汗吗？
3: 就是着急的时候也出汗，然后你。吃饭的时候
0: 也出汗，
3: 是身体受热，就是身体其他地方还好，
0: 嗯，
3: 他就是头上爱出汗，而且汗量特别大。
0: 啊，多大年纪了？
3: 今年41了。
0: 啊，这种情况多久了？
3: 这种情况，因为我之前是干建筑的嘛，哈，
0: 嗯，
3: 现在开网约车，所以说之前的话干建筑出汗，而且感觉很正常，而且现在的话，感觉。就是说，也就这两年吧。
0: 嗯，操劳的，我跟你说，兄弟，就是累的。
3: 操劳的，而且他那个，你比方说着急的时候哈。
0: 嗯。
3: 心里急，你比方说我们开车的时候没有单子，
0: 嗯、
3: 着急。
0: 对。就出汗。
3: 对，也出汗。
0: 对。
3: 而且汗特别大。
0: 嗯，我告诉你，你的症型啊，要是按照中医分啊，
3: 嗯，
0: 就肾阴虚火旺，湿热内蕴。肝气郁结，三个方面。
3: 他是不是什么个大病呢？
0: 那不是大病，这个，其实把你这归结为亚健康状态比较好。
3: 哦。
0: 嗯。
3: 就是我去医院检查了，然后血也验了，心电图也查了，都很好，都没有。
0: 对，是这样的。你看，阴虚火旺，我们吃六味地黄就行。湿热内蕴呢，吃龙胆泻肝就行；肝气郁结呢，吃逍遥丸就行。但是你吃上是这样，症状可能会好，停药我保证你不犯。为什么？环境引起的。
3: 也有可能，因为我开车嘛，我网约车嘛，天天坐在车里边。
0: 假如现在，啊，所有的网约车都是你的，你是老板。你只要动动手指头，今天活就干完了，剩下时间就是阿拉斯加钓钓鱼，阿尔卑斯滑滑雪，哎，你这病马上就好。
3: 这样子。
4: 哎，
3: 哎，可能跟那个心理有关系是吧？
4: 哎，这叫肝气郁结啊，就实际上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活，压力大。你这个事儿其实就是一个生活调理，规律作息，不要熬夜。哎，然后适当的运动，劳动可不代表运动啊，对吧？然后最要紧的就是心情舒畅，得是从骨子里表现出来的那种开心。
3: 就是一吃饭的话，一受点热的话，他就很汗就出来了。
4: 是，我知道，我就给你解决这些症状是没有问题的，很容易就能给你解决。但我敢保证，你停药就犯。
3: 哦，
4: 嗯，因为你的生活状态，我保证不了，这不是吃药能解决的。
3: 那我这个，你说还不好调理了哈，这个。
4: 嗯，不是不好调理，是我们生活的代价。
3: 哎呀，是啊，关键是我这个汗量比一般人的都要大。
4: 这个你可以吃一点人参。
3: 吃点人参。
4: 哎，人参之际补补肾阳。
3: 哦。
4: 嗯，配合六味地黄，阴阳双补。嗯，你要是吃点三边方也行。就是我想说什么意思呢哈，人想获得绝对的健康，其成本极其高昂。那个你可以吃一点百合枣仁，哎呀我是想不行，那个看能不能买到，有一款膏方挺好，那我给你找一找看能不能在我们江浙地区买到啊。
3: 那你找到了，你到时候你告诉我。
4: 对，关键它得便宜，不能太贵，啊，不能太贵啊，因为太贵，有的膏方太贵，因为膏方本来就贵，你太贵，用料太贵，那老百姓就吃不起了啊。我帮你想办法，行吧？
3: 行，
4: 啊，
3: 那太感谢你
4: 了。好了，不客气，兄弟啊。
3: 行，
4: 哎，
3: 太感谢你了。
4: 哎，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唯有老树根说，我腿脚不太好，药店女孩帮我送的啊。哎呀，好啊啊，这些孩子都是很热情很善良的人啊。
5: 跳进冰镇的浪花。
4: 唯有枫林叶他说，我46岁女性，近期早晨醒来的时候手指麻木，带着手臂酸痛，动一动手臂就会好，这是累的吗？不是，这是血瘀，是血液流动性降低的标志。血液为什么流动的不好？既有可能是血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气的问题。人46岁女性正是气血亏虚最为严重的时期。我建议你啊，补补气血。我为什么总让大家吃气血双补？因为气血是一个人获得健康的物质基础，是基础，明白吗？就好比说我现在有雄心大志，我要做一番买卖啊，我要做一个大生意，你得有钱。我没有钱，没有钱，有人也行。要钱，钱没有；要人，人没有。你做什么呀？对不对？你得有资源，基础物质就是气血。所以你这种情况一定要补气补血啊，然后才能想到活血化瘀，这样才能够逐渐的获得健康啊。唯有安稳余生说，射血分数28%，钠尿肽556。干咳没劲儿，失眠便秘，完了，你倒多说两句啊！你通过微信向我提问题，为什么不把你的材料拍下来发给我呢？就把这些指数告诉我，完了，你想干啥呀？真是男的女的，岁数多大呀？你什么也没说呀！所以我建议你啊，安稳余生，你再给我发一遍行不行？我需要得到更多的消息啊！唯有松鼠，他说我39岁，慢性。肠炎反反复复，没有便过血，但大便总是不正常，时而便秘，时而腹泻，不敢吃凉的，肚子里有气。您说我吃点什么呢？您吃益生菌，要坚持吃益生菌啊。我相信吃半年益生菌，你这种情况就能很大的好转啊。唯有真实的我。说我这儿啊有3个小疤痕，现在好像是有点增生啊，非常的瘙痒，有时候还有一点点疼痛，请问有没有什么外用的膏药抹上能好一点啊？这是什么原因增生的呢？谢谢。疤痕呢，外抹的药有没有呢？严格意义上来讲没有。为什么呢？你说这疤痕都是陈旧性疤痕了，假如说我现在刚刚做完手术 伤口刚缝完啊，

炎症消退，血液也不再渗出，血管都恢复了，正在长肉的时候，我抹上一些药，去除疤痕的药物，没问题。而你这都是疤痕已经完全长好，过了几个月、几年了，这个时候开始增生了，你这时候再去抹这些去除疤痕的药物就没用了。而这时候我们怎么办？这个时候是在体表往里注射什么的激素，大量的深层的注射这个激素，注射完了之后，这疤痕有可能会下去，还有可能下不去，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具体问题具体看，反正啊，我们要用一个新的疤痕来代替另外一个疤痕，这个事儿呢，想用抹药的方式，没有创口的方式解决，恐怕有点难。唯有老腰啊，他说我昨天下午开始右边脸发木，今天上午两条腿和胳膊都起红疙瘩，吃的西斯敏睡了一觉之后疙瘩下去，但是还有印儿，现在右脸还是木。另外还有一点，右下牙有点疼，这是什么原因？我怀疑有病毒感染啊，我怀疑，我建议你尽快的到医院神经科看一眼，好不好？等你看完了，确定没有感染的因素之后，我们再研究别的事儿，好不好？荨麻疹的事儿不严重，那不重要。告诉大家一个知识啊，这人呢受到外敌入侵的时候，首先反应的是疼，疼加重了是麻，麻加重了才是木。你现在脸直接发木，说明病挺重，所以我高度怀疑是病毒感染。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330，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嘿，铁峰老师你好。
1: 咦，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最近得了一个什么 MDS 啊，
1: 骨髓异常增生综合症啊。
2: 哎，所以
1: 到哪一期了？
2: 他现在评估出来好像是在初级吧，就是低危吧。
1: 啊、哦，那好，很幸运呐、啊。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2: 我想一个是问一下这个平时要注意什么东西，另外一个嘛，是不是中医可以辅助调理啊？这些方面啊，因为这个不是不懂嘛，很多就是有这恐惧感、惧怕感，其他东西都不懂，所以想让你指导一下嘛。
1: 要我说呀，首先呢，这个事儿没有那么可怕啊。遵医医嘱，接受常规治疗，配合医生。这个病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能搞的事儿。它不像平时我给大家出些主意哈，干点这干点那，在家里就能办。啊，你血管狭窄了，硬化了，你吃点纳豆激酶就能弄得挺好。你这不是，你这必须在医院里接受规范的治疗。
2: 那倒是的。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这个时候呢，和医生的沟通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2: 对，跟多医生多交流要。
1: 得交流好。你跟你的医生交流的怎么样啊？
2: 医生交流嘛，有的东西嘛不懂嘛，问出来的问题嘛可能也不到位啊。
1: 那个跟他处的怎么样啊？有没有他电话微信啥的呀？
2: 处还可以，还可以，电话是有的。
1: 你知道为啥问你这些事儿不？
2: 我问他这个事，问的他们西医嘛怎么讲呢？好像就是吃个药就行了，其他也不要去什么的。
1: 我为啥要问你这些事儿？因为这事儿听起来好像跟治疗没啥关系。对吧？其实不是，这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知道吧？你跟医生的关系越好，就说明你们沟通的越到位。
2: 对对对，
1: 沟通的越到位，你配合的就越到位。你配合的越到位，你的心理负担越小，你在治疗时出错的可能性就越小。你要跟医生主动沟通。不要怕问外行话，这是一个。那个再有一个，我提醒你，千万别上网上去搜关于你疾病的治疗方向，然后拿着这个方案去问医生。因为他们给的东西大多数都不是很精准，而且有的地方干脆就是错的。我每天都在纠正他的错误。前两天我给他看张 X 光片子吗？那股骨性骨折那么大骨折搁那放着，我让他看，问四遍都说没有骨折。就说没有。后来我说你得好好学学读片子吧，马上向我承认错。哎，我看错了，这有个骨折很严重。这要是给医生去做决定，这就是医疗事故。
2: 对对对，
1: 你说他们话能信吗？
2: 对对对，
1: 所以别干这些事儿，要充分的相信依赖你的医生，知道不？
2: 好的，明白了，谢谢你。
1: 好嘞，哎，好，再见啊。
2: 好，谢谢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助力冬症夏养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377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铁峰老师。
0: 你好，有什么事儿啊？您请讲。
4: 你是铁峰老师啊？
0: 是的，有什么事儿您请讲。
4: 我听你的广播，我 我增加了很多的知识，都是感谢
0: 啊
4: 啊、
0: 嗯哦、好，
4: 我今天你只剩两个问题啊、哦
0: 嗯、
4: 老师啊、
0: 哦嗯、
4: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腿啦，已经已经发了，天冷的时候又多一点，我春天和秋天的时候偶尔有一天有一两次，天冷了你又多一点，碰到冷水你又一阵一阵一阵一阵发凉，
0: 哦，
4: 这是不是一种毛病啊？
0: 你得先查查下肢动脉有没有堵塞的地方。
4: 哦，下肢动脉大腿倒没有了，小腿了就是。
0: 我知道，就下肢的大腿它有一根大动脉，这不都知道吗？
4: 嗯，
0: 这根动脉硬化栓塞，血过不来就会发凉。
4: 哦，
0: 这是能查出来
4: 的。那我要做开什么医生啦？
0: 这个一般都是做彩超能看出来。
4: 哦，做彩超。
0: 哎。
4: 哦，那我就到一般的医院都有做的哦。
0: 对，能查。
4: 嗯
0: 啊、
4: 哦。
0: 然后这个年纪了，一定要吃纳豆激酶啊。
4: 哦，吃纳豆激酶，我今年65岁了。
0: 嗯，那更应该吃了。
4: 还有一个问题啊、哦，老师啊、
0: 嗯，
4: 我就是。左耳朵了，左耳朵已经3-4个月了，好像有点耳鸣，就是做事情的时候没感觉，就是坐下来有点感觉刺刺个响，这是不是耳鸣啊？
0: 是你补补肾吧？
4: 哦，补肾肾亏啦。
0: 哎，你吃三边方。
4: 右耳朵倒没有，左耳朵有点刺刺个响，声音不是很重。
0: 对，赶紧干预，将来会轻，不然会越来越重的。
4: 那补肾吃什么药了？
0: 吃三边方啊。
4: 什么？
0: 三边方啊。
4: 哦，三边方。哦，那我知道了。
0: 嗯
4: 嗯，你这个节目也很好。我再说一句，我是一个月之前打电话来的一个胃下垂的女的。
0: 啊。
4: 我听你说。你要我吃补中药一起玩啊、哦？
0: 对，
4: 我就吃了，这是有益了，这是听你的广播。
0: 嗯，好。
4: 我也到上海也去看过，他们呢一个医生也没配给我补中一起玩，就是打都打不成嘛，配的动脉药什么
0: 啊，
4: 这个止醉的药。
0: 你看的是西医，看中医早就好了。
4: 哦，看中医我自己也不知道了。
0: 啊，
4: 嗯，
0: 再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啊！
4: 哎，好好好的、
0: 啊、
4: 好的，
0: 哎，再见，
4: 谢谢你啊、哦！
0: 哎，
5: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558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6: 就是？
0: 您请讲。
6: 就是我之前关于这个肾功能这块的问题了。微信里我有图片。

0: 传上来的啊。
1: 微信里啊。
0: 就是我想，
1: 微信里哪一个是你呢？
0: 冰天，能看到吗？
1: 我找一下啊。
0: 哎，好好。
1: 人天天太多了，有时候我记不住。
0: 是的。
1: 啊，我看到了。
0: 嗯嗯。
1: 哎呀。
0: 那我说一下那个啊。
1: 那你说吧。
0: 就是我应该是去年做过一次检查，那个时候基本上症状都是正常的啊。这个后面大概半年内啊做检查，那个肾功能的肌酐啊、尿酸啊这一块逐步的在往上升高哈。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后来去医院也去看检查了一下，包括尿蛋白四项啊、清链啊，这个尿常规还有血常规这些啊，主要就是尿蛋白这一块升高的挺多，完了还有清链的一个检查哈、啊，好像每个指标都有上升。那么后来就又去医生那里看，那医生说啥呢？医生说这个多喝水再观察。那我有两个疑问啊，一个就是这个肌酐尿酸在一直升高，那这个情况是不是应该说明已经有一些肾小球的损伤啊这些这个问题，不应该早期就把它给这个治疗一下嘛哈。第二个就是说也有网上说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什么清链病啊，这个什么多发性骨髓瘤啊这种的啊，但是医生也没说需不需要进一步检查，说可以排除。我就这两个疑问一下，咨询一下铁峰老师。
1: 哎呀，你这事儿还真就挺麻烦。你希望我帮你解答什么问题呢？
0: 就是说，就是从我现在医生那里看的这个情况啊，这个肾是不是我觉得应该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需不需要做一些治疗啊这方面的？但是医生我问了问，他说就是多喝水，也没开药，也没说啥的。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个指标好像又在继续升高哈。
1: 嗯，
0: 这个感觉有点疑惑，就这个第一点。
1: 是我认为是应该在。应该重点关注，重点检查，应该把事情的情况搞清楚，就应该重视，应该重视这事儿。
0: 对，所以我一直去医院也去检查了这个，他也给我检查了这个四项和那个东西哈。那我觉得有升高，那应该怎么样？但是看了几个医生，他还是说，多喝水观察。他说目前不需要这个进一步检查和药物治疗。
1: 嗯，
0: 我就非常疑惑，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铁峰老师，这个是不是应该这样子的？我个人就是有点想不明白这么个说法。
1: 我只能告诉你遵医嘱
0: 啊。那么就是说还是听医生的，先观察再说吧，是吧？
1: 对，因为什么呢？这里有个身份的问题。因为我是主持人，我只是看了你一张报告，对吧？我看的是数据，
0: 是是。
1: 而医生见到你人了，人家给的意见很明确，我只能告诉你遵医嘱。没错。
0: 那铁峰老师啊，就是按照这个检查的数据这个分析，您看这边有没有什么建议啊，或者说生活上的或其他方面的这个注意事项？
1: 没有，你别看数据红一片，但其实都不太严重。
0: 是这样的啊。好的好的，我就这个情况想咨询一下您，其他倒没什么问题。
1: 好，
0: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哎，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家和万事兴，我去年就是这个时候开始补的，确实不一样，有效果。我今年继续补，好，好，这就对了啊，这养成习惯，坚持下去，这叫良性循环呐。
2: 我和他清白明，
1: 折意暖，哲学的哲，意是飘逸的意，暖就是温暖的暖。他说我母亲今年63，血常规显示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都低，在三甲医院检查了，没查出来原因，年轻时中过煤气的毒，

这个有关吗？有什么好办法？跟那个没有关系啊。63岁，红细胞、血小板、白细胞都低，说明这个人的血液质量非常差。为什么？原因很多，营养不良，包括一些疾病都可以导致。怎么办？进一步查，上血液科，或者是什么呢？如果查完了说没有别的什么病，或者是查不到原因，上免疫科，免疫科没查出来病，怎么办？找中医。唯有舍心的人说，我的一个外孙女6周岁，手总是热乎乎的，一摸滚热，你看吃点啥，用什么方法能治疗一下？这就是脾湿健运啊。由于脾虚导致痰湿停滞于体内出现的这种现象，怎么办呢？那就用一点这个健脾导滞的药，比如说健脾丸就可以，6岁孩子用成人1/4的剂量吃就可以，一天吃1次就行。唯有路遥，他说我老爸有乙肝，吃阿司匹林对肝有影响吗？阿司匹林对肝脏一般没什么影响，是可以吃的啊。你父亲有乙肝，一定要接受规范的治疗啊，因为乙肝不是吃3天药、2天药能治好的病，乙肝的药物治疗怎么也得维持近1年的时间啊。很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唯有婀娜莲花，他说我是前几天做胃镜诊断，我给你发过去，你看看我吃什么药好啊？瞧瞧啊，隆起、糜烂性胃炎、半胆汁反流、12指肠球不溃疡。哎呀，你这个消化道黏膜啊，质量太差了啊，斑斑点点、坑坑洼洼呀，这儿烂一块，那烂一块。医院医生给你开什么药我不管，因为我不是医生，我只能从生活上提一点建议。得这种病的人往往都是一个情绪不太好的人，要么太累，要么太苦，要么太悲啊，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压力，这才导致你免疫功能下降，才会导致你的黏膜出现这种现象，这实际上是一个黏膜免疫功能下降的表现。怎么办呢？生活当中我们吃点啥能够提高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呢？益生菌，但是你得长期坚持吃，哎，你得把它当回事儿。今天吃点，明天吃点，啊，这个临时抱佛脚，就为了解决眼前问题，你吃益生菌，我觉得效果不会很好。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101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今年37岁，然后最近2年是吧，每天晚上睡觉就喝水。
1: 啊，口干。
2: 哎，也不算太干吧，就是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流口水。
1: 啊，流口水啊。
2: 对呀、
1: 啊。啊，我听错了，我听个每天晚上都要睡着了都要喝水。啊，流口水。就流到枕巾上，对吗？
2: 对对，是的。
1: 你这个年纪啊，说是脑神经有障碍的可能性不大，你得查一查结构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这个，一个是，腺体分泌的是不是太多啦？再有一个就是是不是哪个管堵啦？或者是就是通路上的事儿。因为这个口水啊，在我们人体里，不论是清醒的还是睡着的，自主吞咽这个事儿是不需要用意识来控制的。说再过3分钟之后我要咽一下口水，没啥事儿，它是不需要跟你商量，自己就处理的。你只要流出来了，就说明它这个通路受阻。上耳鼻喉科查，一般来讲都是哪个硬件坏了，比如哪个管儿堵了，哪个管漏了，一般都是这种事儿。
2: 我打呼噜也特别严重。
1: 不行，你这个通话质量不太好，听不太清。你到医院查了吗？
2: 我去年查了一次。
1: 怎么说？
2: 我去年查了打呼噜嘛。
1: 打呼噜啊，打呼噜是打呼噜。哎，但是打呼噜有些事儿可以跟他是共同的原因，但咱就说你这事儿，你得再重新查啊。你这个年纪打呼噜一般都是胖，脾虚，一般都是这事儿。那咱别岔开话题，你现在主要问题先把这事儿搞清楚啊。流口水比打呼噜我觉得事儿大。
2: 行，
1: 好不？
2: 谢谢啊。
1: 哎，好，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冬症夏养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040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就是我那个，20来岁的时候，我现在已经41岁了啊、哦。
1: 嗯。
4: 我25岁的左右吧，然后就那个小腹疼痛，然后到现在也有10几年了。
1: 嗯。
4: 然后感觉是有点规律性的，一般就是感觉在那个排卵期刚过后，然后要疼了4-5天这样子。
1: 嗯。
4: 然后疼过去了，它就不疼了。
1: 嗯。
4: 那有某些段时间呢，它又不怎么疼。
1: 嗯。
4: 但是基本上还都是疼的。
1: 嗯，好。
4: 然后我去医院看了，好像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就是这个毛病一时解决不了。
1: 嗯，好。其实啊，在医院查来查去，啥也没查出来啊，是好事儿。为啥呢？你一查那块长个瘤子，你不闹心呢？对不对？
4: 那我子宫肌瘤是有的。
1: 哎，子宫肌瘤是可以导致这种疼痛的啊，所以你刚才说没有事儿就不对啊。
4: 哦，那时候查出来的，刚开始疼的那段时间查出来是很小的，然后现在反正也是查的是多发子宫肌瘤嘛，
1: 越长越多了。
4: 但是他也没建议我干嘛，就
1: 是
4: 还不到那个什么程度。
1: 对对，没让你做什么，不代表不需要做什么。
4: 哦。
1: 嗯。那你这个问题，那就首先得从子宫肌瘤上考虑了。那子宫肌瘤是妇科在这个年纪的常见病啊。常见病找原因嘛，为啥你长子宫肌瘤啊？子宫肌瘤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淤血。 就是气血的瘀滞。
4: 嗯。
1: 啊，就是中医认为气或血的瘀滞啊，导致了包块的生成。
4: 嗯。
1: 哎，所以怎么办呢？想办法来补自己的气血，让这个瘀破除开来。
4: 现在也已经十多年了呀，时间有点长。
1: 长你也得想办法去调整啊。
4: 我是那个好像最近嘛好一点，之前好像经常就是，冬天我是那个脚也是凉的，我的屁股也是凉的，然后脚腹也是凉的。
1: 哎，你看我这说完一句话，我应该先问你这句话。
4: 哦。
1: 哎，就是像你这样的人啊，一定要什么温阳。为什么它是淤堵的？世间万物，宇宙之间所有的物质都有这么一个特点，当温度越低，它的物质的流动性就越差，流动性越差就聚在那儿不动，不动不就是淤吗？
4: 嗯，
1: 对吧？
4: 但是我那个月经来的时候，我是什么感觉疼痛都没有的，都挺好的
1: 啊，
4: 就月经前这个十来天之前开始痛这样子。
1: 月经是啥呀？月经就是排瘀的一个过程啊。在西医看来啊，人身体里的激素交替，当这个哎，月经排的是什么？是排子宫内膜。子宫内膜是什么？子宫内膜就是卵子的床，卵子的土壤。

0: 所以怎么办呢？要想办法补阳气，让自己的阳气充足起来。
1: 哦，
0: 哎，足到什么程度呢？足到一年四季手脚都是热乎乎的。
1: 哎，我现在就是偶尔晚上做做运动，我倒是乐乎的很。
0: 对吧？你要保证任何时候手脚都是热乎。你看我是北方人哈，北方的冬天很冷很冷的。那么我呢，出于任何工作的原因，比如说我今天我新认识个医生，见面一握手，哎，铁峰老师手很温暖。我的手什么时候都是热乎呢？你也要做到这一点。我不管你这是用什么手段，反正我就告诉你，将来有一天你的手脚始终都是热乎乎的时候，你这病就好了。
1: 哦，那我该怎么补呢？
0: 中医手段呐，中医中药啊。
1: 哦，行。
0: 嗯，好，有事打电话啊。
1: 好，谢谢。
0: 再见。
2: 铁峰帮你忙。
3: 手机尾号674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
3: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4: 哎，我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我老爸75、76岁的年龄啊。他不最近那个气管炎比较就是比较严重了，可能他说上床脱脱衣服就很累，喘不过气来啊。他做过一个腰间盘突出的那个手术啊，那个做了之后，可能出院之后他就感觉他就这样好像稍微就严重一些了。那么现在可能他说就更加严重，就是比如说上床脱个衣服就已经很累，要躺在那里休息很长一段时间。你看看，我想问一下，有什么方案可以缓解一下他这个？
3: 系统治疗那就到医院吃中医的汤药，然后那个
4: 中医汤药是吧？
3: 这个是比较好的，但是成本很高。
4: 这样的是吧？
3: 一个月3-4千块钱很正常。你看我给我妈开的汤药，10天890，还是我开。就
4: 是
3: 药房不挣钱的，
4: 啊，
3: 我开10天花890，30天这就2-3千来块钱，
4: 嗯，那这个是要一直吃的。
3: 我吃汤药养生已经6年了，吃汤药啊，成药不算，我能坚持到最后。
4: 哦，那这个成本高的。
3: 对啊，所以用中医中药养生。那么你父亲这种情况也可以吃成药，成药就是什么？吃膏方。
4: 膏方。
3: 膏方专门调五脏的膏方。它的优点是什么呢？便宜，口感好，你天天吃不累，因为天天吃汤药。有一段时间我说我吃汤药吃6年了呢，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是吃成药的。
4: 嗯，
3: 为什么汤药天天吃，天天吃，吃泻口了，难受，我闹心，你一看着就闹心。
4: 嗯，成药是哪种？就是中成药。
3: 刚才我说的膏方就属于成药，就做好的膏方啊。
4: 哦，
3: 这就比较省钱了，这就啊。
4: 这样的是吧？
3: 哎，对对。
4: 这个吃下去应该有一定的效果吗？
3: 效果肯定是有，但它不会解决本质的问题。本质的问题是衰老。
4: 主要年龄大了嘛，这种东西，
3: 嗯，
4: 你说完全根治也不大可能。
3: 嗯，好吧。
4: 那就是说主要就靠吃这些东西是吧？
3: 吃就比不吃强，你不用考虑这些事儿。这里其实啊，用中医中药养生，前提条件是意识。就你心里想这么干，第二是财力，你有没有这些钱？
4: 嗯，
3: 第三才是合不合症状，能不能坚持？
4: 嗯，
3: 这是第一要紧的事情，就是你有没有这个态度，想不想干？
4: 好的，那我先记录一下，反正。
3: 好，
4: 好，
3: 再见啊！
4: 谢谢啊，再见啊。
5: 3伏天补阳气最好，一个穴位。叫关元穴，在肚脐的正下方4横指，这个地方是元气之官，一身的元气都藏在这儿。艾灸关元能温补元阳，驱散寒湿。冬天怕冷，夜尿多，腰膝酸软，是肾阳不足。趁3伏天用艾灸来灸这个关元穴，借天时补阳气，事半功倍。怎么灸呢？点燃艾条。距离皮肤2-3厘米，对准这个关元穴，不用太近，近了烫，远了没效果，感觉温温热热，慢慢往里渗就行。每天一次，每次15分钟，皮肤微微发红，有温热感就行。记住，灸完了之后别吹风，别碰凉水。关元穴刚受热，毛孔是开的，冷风冷水一激，会。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0: 宦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1: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2: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0: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0: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5: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5: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6: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0: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7: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0: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8: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9: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能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2: 很多听众拿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还没领到，赶紧打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能改善。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4重好礼，通通送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升级研发的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之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送，快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乘客已上车，请注意乘车安全。
2: 哎，乘客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3: 后排还要系啊？
2: 安全第一位。你好，驾驶非机动车，请戴好头盔。
3: 啊，那发型不就乱了吗？
2: 请下车，您急需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3: 喝酒了就别开车。
2: 哎，就一瓶酒，肯定没事儿。
3: 一滴也不行，有事儿就来不及了。
2: 你说的对，叫代驾。
1: 安全无小事，平安是大事。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春雨惊春谷满天，
0: 一年
4: 夏满房下
0: 四季，
4: 秋处
0: 斗转星移，日月交替，二十四节气，这部世界上最美的历法，记录着人与自然之间独特的关联。在草长莺飞的每一个角落和瞬间，如诗

0: 声，
1: 品中国节气，树文化自信。
2: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2: 中国人吃梨的历史非常久远，在古时称之为快果蜜富。

0: 古人称梨为果棕，意思是白果之棕。杭州桐庐县中山乡是桐庐蜜梨主产区，也是杭州最大的蜜梨生产基地，有浙江省蜜梨之乡的美誉。桐庐蜜梨也是百姓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我们一块儿去到中山乡看一看。
1: 对于幸福的中山梨农来说，丰产即丰收，他们不太需要为蜜梨的销路发愁。在中山蜜梨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郑卫平办公室里面，圆通快递的几位工作人员正在和他洽谈，着手签订今年的蜜梨销售协议，共计10万斤。
2: 最远的能到达漠河，2箱梨他到达漠河，通过快递公司。
3: 那看来口碑还不错。
2: 嗯，应该对的。
3: 漠河应该是最北边的那边。
2: 对对对对。
3: 那其他地方全国各地其实都有，
4: 对，
3: 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物流都可以送到。
4: 对。
2: 都是通过。
3: 方便问一下，像物流的话，通过现在运这个梨的话，大概最快的时间，或者说一般来说最远的地方，
4: 48小时
3: 都能够送到全国各地。
4: 对。
3: 现在聊的结果还好吗？有没有对接？有没有什么问题？
2: 没问题。因为年头长，这么多年那个对接下去没问题。
4: 再过来确认一下时间，确认一下细节。哦，
3: 就基本上定了这里。
4: 对，
2: 已经定了，
4: 定是肯定要定下来。
2: 保证每颗梨树摘下来都能成为正品，我合作社收购的时候啊都有标准的，包括梨的外观啊、分量啊在多少以上全部有标准的，咱们农户全部按照合作社的要求来种植的。
5: 像这一颗叫翠冠、
2: 对，它这个没套袋的就是翠冠，它这个没套袋的，
5: 这个是没套袋的翠冠、翠冠是长得青皮色，它成熟应该是什么样子？
2: 也是青色的耶。
1: 翠冠也叫六月雪，果实成熟期较早，是国内最早成熟的蜜梨新品种。
2: 你看这个梨打开看它颜色，你打开了你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个梨的颜色就更漂亮了，我都不敢拆下来，拆掉下来不能给它撕掉，我都要装安装回去给它。这个翠冠的皮色呢，它就是这个点有点除了颜色，今年的颜色就跟以前的颜色完全不一样了。
4: 这里有、一斤有，
2: 对，这个梨我估计啊得有在1斤2两有了。
1: 每一个新品种就好比不同的人，体质的不同，吃的东西咸淡酸辣也都不同。
2: 展示一下啊，漂亮吧？
4: 翠玉就没有斑点，
2: 对，斑点就很细，就很细腻。哦，
4: 好漂亮啊，好漂亮，好漂亮，哇，像苹果。
2: 这个漂亮的啊，还有更漂亮，它包的好就又更显出更漂亮。
4: 翠玉和翠冠的这个区别是，
2: 翠玉呢上市比较早一点哈，当然它口感呢细腻，皮很薄，
3: 就是像这种。
2: 对，
6: 翠冠呢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它就长了一张花脸，长一张花脸。你套袋的时候，比方我用这种果袋，它套出来是黄的，它用另外一种果袋套出来它是白的。翠玉呢，它呢就先是没那么娇气，你只要给它套一个袋，它颜色就非常的干净。
1: 1997年大学毕业的钟林炳就被分配到桐庐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从果树栽种开始到开花结果，再到市场调研新品种的供需反应，所有的生产销售环节钟林炳都要全程参与。原先中山蜜梨以翠冠梨一枝独秀，但因品种单一集中上市，给蜜梨销售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在钟林炳的引导试验下，蜜梨基地成功落地翠玉等新品种，拉长了果子成熟期。
2: 这个是我就是嫁接的呢，嫁接这个梨反正一个字上呢，翠冠也有，翠玉也有呢，这个梨子你看了很漂亮的，这个梨很漂亮，你看了
3: 翠冠和翠玉都有啊，
2: 都有一棵树上都有了。那这是翠冠，那它是嫁接过来了，这一个字就是翠玉了，你看呢，这白袋子里
3: 一树长二果，
2: 对，
3: 两果。
6: 现在在我们基地你可以看到，有些呢我们是种的小苗，小苗种起来，小苗种起来可能要5年时间才去挂果。那我们有的采用一项什么技术呢？可以在原来的老树上把它高接，接上去以后第二年就能结果，这样我这个品种改良的速度就会明显加快，这样这个老百姓这个收入呢就可以明显的就是减少那个中间那个3年4年的这个等待期，那马上就获得一个很好的效益。
3: 像刚才他带我们去看的一树两果，
6: 对对对，一树两果，像这棵树也是一树两果。
1: 中山蜜梨专业合作社示范场与科研院校有合作，上面的专家经常跑下来指导种植管理工作，所以示范场引入的品种技术信息等来源就相对可靠，这也为钟林炳开展工作带来不少。

0: 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是就主要的一个基础措施呢，就是在这里呢开展了这个土壤的这个肥料试验，对比试验，就是想办法改良我们这个施肥的这个配方和施肥的习惯，这样尽量的提高它这个肥料的利用率。那么说简单一点呢，就是说我少用肥料，我节约资源，然后又节约成本，我就种出更多更好的犁。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是主要的一个基础措施呢，就是增大这个有机肥的使用量，因为有机肥大家都知道，它用了以后呢，就可以改善这个明显的改善我们这个那个犁的梨树的长势。第二个呢，可以提高这个梨的这个品质，可以吃出梨的味道。
1: 对，
0: 那么化肥使用量就会减少了嘛。
2: 一个人的冷暖一问便知。 果树的冷暖则需要长久扎根土地，才能感受到它们的回馈。这是钟林炳对于果树的共情理解。他似乎有着体会植物冷暖的能力，这是一种神奇的感觉，更是实践积累后的一种理性判断。
0: 我们呢，在绿色食品管控里面呢，有一条很强的措施，就是我们每个梨农他手上都有一本记录本的。 就是我们首先先对他们进行这个技术培训，就是我们绿色食品该用哪些肥料，该用哪些药，然后培训完了以后呢，他们各自把这个记录本拿回去，然后一年吃完以后呢，我们是要收回的，收回以后对他整个生产过程里面的投入品要进行检查，如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我们他的梨我们就是我们要拒之门外了，因为我们是实行这个产地准出。 那进来的果子我要准入，你达不到我要求不能进，那你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果子我们也不出去，所以我们呢，它有个生产记录本的，就是每一个农户他都记得，
2: 什么时候打药，一次打多少药，打在哪些部位，这些也都是细节。
0: 我们在这个梨树有好几百户这个梨农，今天他张三在喷，明天李四在喷药，这样的话，它这个繁殖效率是很低的。 因为你把从这边赶到那边，从那边赶到这边，这样繁要繁殖的次数就会比较多。然后我们统办统治，我们和这次会提供信息的，这段时间繁殖什么，大家整体去繁，整体去繁了以后呢，我这个每年这个打药次数就减少很多。那我们按照绿色食品的标准，那是一点问题。
2: 截至目前，中山乡已成功创建农业部犁标准员。 浙江省主导产业示范园等国家、省市级示范基地。2008年被命名为浙江省蜜梨之乡，中山蜜梨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认证等荣誉。
3: 主要是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农产品的品质，也通过这个绿色食品能够进一步的让消费者能够对我们的农产品有进一步的信心，能够使用上我们。 品质、质量、口感等方面，更加符合现代人的需求的这样一些农产品。
4: 蜜梨啊，也是我们大市啊一桩纪念品。我这次，我大市这个蜜梨啊，是全国一村一品这个示范村。我们是说把这个蜜梨产业同这个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有机的进行结合。 我把这个蜜梨这个产业啊，进一步要做强，为这个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啊，进一步夯实基础。

0: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

0: 31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听过一幅画的声音吗？这是文人墨客心驰神往的诗意画卷。
2: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1: 这是绿水青山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
3: 我们现在住在美丽乡村，环境好，空气好，现在农村的农民啊真是幸福感满满。
1: 这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活力画卷。
4: 这是山与海之间的高效流动。
1: 聆听浙江的声音，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5: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0: 马澳是舟山海洋文明的发祥地，拥有6000年的海岛渔村文明历史。古土墩、古民居、古街、古烽火台构成了马澳神秘又辉煌的过往。马澳的稻作文化更是源远流长。为何舟山的海岛上会有如此悠久的稻作文明呢？一个个古老的土墩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今天我们一块儿走进马澳，来感受千年的农耕智慧。
6: 孝慈楚体复归田，霁月光风海上天。石舫县门同一醉，驼岩九石地行仙。马澳先贤陶公晚年辞官回到故乡，面对着家乡的美景，在光祭堂里提笔写下了这首诗篇，表达自己对家乡的热爱。马澳，舟山本岛一角海边沃土，面积不大，却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舟山人。
7: 在我们馆藏的这个《清康熙定海县志》当中呢，有这么一张我们定海的全域图。那么这个最大的这一块是我们的这个舟山本岛。那马澳也称马澳庄、景陶，它是在舟山本岛的西北部。
8: 马澳的历史文化可以浓缩成两句话：海上河姆渡，千年稻香村。马澳呢，具有6000多年的海洋文化史，是浙江省著名的海上文物之乡，被誉为中国海岛第一村、海上文明发源地。
6: 为何马澳被称为海上文明的摇篮？在舟山海洋文明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把时间拨回1979年，这一天，几个村民在唐家墩上煤窑挖土时，不经意翻弄出来各种稀奇古怪的石器及兽骨、蛤蜊壳。村民们想不到的是，他们用锄头拨弄着的红色陶片，负重着巨大的舟山文明史。
9: 以前说这一块位置啊，已经有99个这种土墩了，哎，那么现在保存的比较完好的就是这边两个墩。这个墩，我们博物馆里面的所有的文物啊，都是从这个墩这里挖出来的。那这块都是
6: 马澳土墩，这个在舟山海洋文明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古文化遗址群，一下子将海岛文明推到了6000年前。如今，它们静静地淹没在萋萋的荒草之中。
10: 2万年前，那我们整个地球是属于第四纪冰川时期，10000年左右，全球气候变暖，那我们本来是属于东海大平原的，就形成了一个群岛这样地形。那我们马澳呢，是比较难得的海岛登基型盆地地形，所以为当时先民能够在我们马澳这边生活生存提供了非常优越的地理条件。
6: 古老的土地编织着神奇，马澳的先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 开启了他们的海岛生活。一张张发掘出石器的土墩遗址照片，一件件粗犷但却又实用的工具，似乎都在轻声低语着几千年前的故事。
10: 这个呢，就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特大型的三角形石犁了。这个石犁的时间呢，是良渚中晚期时候的一个稻作工具。如此大的一个石犁，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呀，也是实属难得一见。我们这块石犁呢，长约70公分，高约50公分，厚度仅为1.8公分。
6: 勤劳勇敢的马奥先民，居住在一个个土墩之上，靠海吃海，还努力驯化水稻。
10: 当时我们马奥在5000多年前已经有成熟到水稻的栽培技术了。那当时我们马奥的水稻跟我们现在吃的水稻是一样的，1年2季稻，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6: 勤劳勇敢的马奥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新石器时代文明，穿越漫漫历史长河，也让稻作技术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并传播到四方。到了明清时期，这里已是良田万亩。自古以来，马奥因其良好的地理位置及优越的自然生态，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定居在这里的人们，并给予他们丰饶的物产、殷实的生活。
7: 在我们馆藏的《清光绪定海乡土教科书》当中呢，是有记载的：唐开元时，亦历城。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马奥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早在这个唐朝开元年间的时候呢，已经在商议着要建城了。那么马奥呢，它历来就是我们舟山本岛的交通和这个贸易的中心，也是军事要地。
6: 三江码头是舟山古代一个重要的渡口，更是通定海县城的一个唯一的古驿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这里也成为了兵家的必争之地。明朝时，为了有效地组织沿海卫所军队进行抗倭斗争，明政府在这一带山上建造了一系列的烽火墩。沿着与海平面平行的山脊，在刺蓬、松树和荆棘丛掩饰下，至今仍分布着六个东西走向的土石建筑，高低、形状、大小不一。
11: 虽然过去沿路还有
12: 这些大石头啦，围绕着整个土墩，我们推测呢，是我以前就是这个墩里面堆放了大量的柴火啊，就是防止柴火这样滚下来，这个土呢也不会容易松动，也不会垮下去，起到一种巩固这个土墩的这么一个作用。
6: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正是这些烽火墩守护着舟山沿海100余年的和平，也为这片土地繁衍生息奠定了基础。明清时期，不少大族选择渡海迁徙定居于此，渐渐的，马奥成为了舟山本岛的商贸交易中心。
7: 据这个马奥唐氏宗谱的记载呢，唐氏最初发源于山西晋阳，约清康熙中期，马奥唐氏的20祖大祭士从范田塘渡海迁至定海马奥谋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呢，建立了唐家街。那么自此呢，已有300余年的历史。
6: 唐家老街是古代小沙、马奥、甘榄乡民和商贩双向来往的必经之地，这里曾是方圆十几里中最热闹的地方。
13: 原来的我们这个唐家街是我们的马奥政治文化商贸中心。我们原来的唐家街在清朝这个康熙时期修建了隔香楼，在咸丰时期修建了走马楼。老街里面有商铺啊、店铺啊、这个肉铺啊、采购生活用品啊，全部到我们马奥来。
6: 6000年沧海桑田，今日仍熠熠生辉。金钱铜棍又称打莲香，是古代民间的一种娱乐形式。 如今每逢丰收节庆，老百姓都会跳起金钱铜棍舞，表达对丰收的期盼。
14: 那么莲香相传最早呢是产生在宋朝的年间，马澳有比较悠久的这个稻米文化，那么我们用它来庆祝丰收，也是把它进行了改编，叫金钱铜棍舞，让更多的人可以来传播和传承这项非遗文化。
6: 金钱铜棍，橘扇修复、陶艺制作、海盐生产等一大批非遗民俗活动，闪烁着深厚的人文之光。马澳凭着自己独有的深厚底蕴，传承延续，为世人吹响了海岛乡村振兴的新号角。风吹稻浪，连绵成片的稻田中，稻田咖啡、稻田露营等新农村旅游新业态，因为这一厚重历史而更有趣味。从光济堂到唐家老街，从马澳古文化遗址到明代海防遗址，如今马澳将域内历史遗存、自然环境、农耕文化等资源串珠成链，形成一廊三线五环十景，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
15: 近几年定海一直没有停止对河北乡村建设的思考和实践，我们启动实施了马澳文化生态旅游共辅工程，以一条绵延百里的东海文廊，将散落在定海乡村十八澳的沉睡资源唤醒激活，系统呈现，实现了荒道变游道、流量变留恋、颜值变价值的加速跃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挖历史名城中的海岛元素，聚力文旅融合，充分放大人文生态优势，强化区域集成，推动深山冷澳变成山水画廊，努力展现村村有美景、处处皆画廊的河北乡村新风貌。
1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7: 旅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8: 很多听众拿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还没领到，赶紧打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能改善。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四重好礼通通送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升级研发的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送，快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9: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0: 永尚医大药房7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1: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

0: 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0: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5: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1: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7: 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8: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7: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9: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11: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2: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13: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14: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三道防线。
15: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6: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0: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7: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巴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8: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宁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宁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9: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砖混结构哈，

0: 我又没有面海。
1: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三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2: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蓓蕾所在的新宁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0: 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妈，你别拍我。
3: 你突然问我累吗，
2: 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8: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9: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0: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鑫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3: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1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12%。
14: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

0: 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0: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1: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三个全国总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3: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

0: 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2: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1: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3: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4: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北京时间6:59，
6: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28到33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各地将对沿海城市低洼地带、江河堤防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查。
1: 风退人进，各地迅速开展灾后应急恢复建设，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
2: 温州永嘉南溪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村镇积水，当地积极减灾救灾。
1: 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支持浙江灾后应急恢复。
2: 浙江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7万亿元。
1: 国内外新闻。
2: 外交部就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布声明。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就日方涉南海仲裁案裁决恶劣言行提出严正交涉。
1: 美伊继续相互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双方说法不一。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登陆我省后强度逐渐减弱，昨天中心先后穿过台州、温州、丽水、金华、杭州等地，并于上午10点40分从临安区移出我省，进入安徽宣城市宁国境内。省防指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过研判会商，省防指昨天下午4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当前浙西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平原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各地各部门要继续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紧盯防范次生灾害，加强已转移人员的安全管理，慎重如实落实各项防台举措。昨天下午3点，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解除风暴潮警报。目前舟山宁波沿岸部分岸段天文潮较高，高潮位接近当地蓝色警戒级别，沿海低洼地段仍需注意防潮。其至昨晚6点，全省高速公路通行全面恢复，部分航班和铁路也有序恢复运营。
1: 昨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省防指主持召开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对台风形势进行再研判，进一步调度我省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0: 录半篇文章，彻底打赢防御台风巴威这场大仗硬仗。会上，刘杰视频连线玉环、洞头、永嘉、仙居、金东、义乌、淳安、临安等县市区，听取各地受台风影响及防御应对等情况汇报，充分肯定此前防台工作取得的初步成效，对全省各级防台工作人员表示慰问。他强调，防御台风巴威仍处在关键阶段，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静心态，持续加强工作研判，结合各自实际调整优化防御措施，细致周全，抓紧抓实防台各项工作，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要密切跟踪江河及各类水库水位变化，坚持早动、快动、小动，强化流域一盘棋，加强水库、山塘安全检查，确保平稳运行。要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加快修复受损道路、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做好人员转移和安全管理，组织受转移群众安全返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加强宣传引导，切实营造全社会打赢防台攻坚战的良好氛围。徐文光、张振峰、姚高原、尹学群、童培友、安大军、杜旭亮、沈明权出席会议。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建设厅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1: 昨天下午，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6次会议，即省政府第11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谋划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全省上下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深入实施10项重大工程，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好，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挑战，聚焦问题，精准发力，坚持顶层部署与基层落实闭环推进，提升质量与做大总量双轮驱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同向发力，奋战3季度，决战下半年，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确保15-5良好开局。要持续提升市场预期和经营主体活力，加力推动政策直达快享，加大企业梯度培育力度，不断擦亮营商环境金名片。要聚力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积极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紧盯抓牢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要积极应对外部形势变化，打好稳妥调优组合拳，有效发挥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作用，推动外经贸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工业运行调度，深化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推动开发区园区转型升级，促进工业稳进提质。要多措并举抓项目稳投资促招商，加快重大项目建设进度，狠抓重大项目招引，千方百计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想方设法促进消费转型升级，迭代完善优化促消费政策，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要加快服务业扩能提质，进一步落细落实6+4重点产业任务，更大力度开展专业市场改造提升，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要深入推进双碳工作，加快建设全省统一的碳账户平台，稳步推动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做好电力迎峰度夏工作。要加强民生建设，纵深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扎实做好稳就业工作，高质量办好10方面民生实事。要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做好防汛防台工作，持续抓好安全生产，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会议还研究

0: 究了其他事项。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台风巴威。台风过境并不意味着危险解除，接下来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将对沿海城市低洼地带、江河堤防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查，防范台风次生灾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4: 虽然当前台风中心已经过境，但残留云系对我省的影响还在持续。目前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温黄平原、杭嘉湖地区等部分江河湖库水位比较高。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副主任娄清磊说，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这几天还需要做好预报预警、风险管控等工作，从严做好已转移人员安全管理，做到不安全不返回。
5: 我们还是要注意当地的预警预报，尤其是要注意这个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强降雨。前期因为地质灾害隐患而转移这批群众的，不要急着回去，一定要对居住环境进行充分评估，确保充分安全情况下才能返回。
4: 娄清磊说，接下来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抢通电路、修复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在台风警报完全解除前，市民群众也要继续关注权威发布信息，做好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5: 台风此次经过的时候，这种城市内涝的，那么这些在低洼地泡过的，或者说你家里有储存东西在被泡水的，包括车辆啦，包括食品啦，正式使用前或者重新启用前，最好都过一遍安全评估。
0: 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是台风巴威的登陆点，三面环海的东沙渔村受损严重，台风过境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灾后重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的报道。
6: 一大早在东沙渔村，记者看到台风带来的狂风巨浪冲毁了海边的石板护栏，大量碎石散落一地，村里不少树木倒伏，广告牌损毁，还有道路上有不少淤泥。风势减弱后，当地海运志愿救援队全员集结，开着叉车，拿着切割机，扛着铁锹、扫把等工具，全面投入清淤清障工作。前一晚通宵值班的副队长林胜全6点就来到现场。
7: 对，没有休息，
8: 都没有休息，把大树切成小的，再把树搬到旁边去，这样让别人好走路。
6: 7点多，玉环市委组织部组织的党员支援先锋队也抵达，一起投入工作。玉环市委组织部直属机关工委专职副书记高碧文说，
9: 大家到这边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我们社区街道一起进行社区的一个道路的淤泥清理，还有一些巡逻巡防工作。
6: 当地也迅速集结党员干部、民兵、供水供电抢修人员及基层志愿者，分段清理道路残骸、淤泥杂物，逐条打通受阻道路。坎门街道党工委书记张阳顺说，街道机关干部200多人全部分到各个村社，帮助居民尽早恢复正常生活。
10: 第一个的话就是道路保障通啊，就是树倒了，我们护栏这个倒了之后呢，要做好清理工作啊。第二方面的话呢，就是保电、供电、供水啊，抢修啊，因为很多电压器烧了啊，电线呢断掉，这些都需要呢进行抢修，确保每天都能够做到供电供水。那么第三方面的话呀，就是要做好我们这个清洁家园啊、卫生防疫工作。
6: 截止下午5点，坎门街道全域供水供电基本恢复。
3: 台州温岭石塘镇海港村直面台风冲击，狂风巨浪席卷海岸。台风登陆夜，海港村党支部书记林印旭代理村里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彻夜坚守，全力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台风过境后，他们又马不停蹄清理村道、检查房屋，帮助村民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状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的报道。
8: 天刚破晓，刚刚经历了一个通宵坚守的林印旭便带领党员干部、志愿者全员出动，开始清理道路。在进村主干道，一堵围墙倒塌，建筑垃圾堆积路面，彻底阻断了进村通道。
11: 倒了就直接就在路中间了，是这样。然后今天早上呢，大概6点多一点吧，因为这个村民不是要进村嘛，然后我们就直接就把它，搬了，包括垃圾啊，就是建筑那个垃圾啊，直接就清理走了。
8: 道路清障工作还在收尾，急促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村内97岁高龄的老人家人打来求助电话。台风登陆前夕，老人提前转移至隔壁女儿家中避险。 如今台风过境，老人一心想要返回家中。林应旭没有马上答应，而是和几名村干部赶往老人家中。老人住在村里的高处，徒步登上100多级石阶才能抵达。林应旭细致排查，确认居所安全无误后，才和几名村干部一起将老人护送回自己的家中。
7: 所以说现在你在这里就是安全，没问题。哦，那没事，没啥，我们现在就回去了，因为我那边还有一些事情。
8: 安顿好老人，林应旭马不停蹄赶往村文化礼堂，来看看这个临时安置点的情况。随后又匆匆奔赴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检查午餐食材配餐筹备工作。从深夜防台抢险到清晨灾后复产，再到日间民生保障，林应旭一直忙碌着。他却说，不止自己，村内所有党员干部、志愿者几乎彻夜值守，全程奋战。
12: 休息时间大概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眯一下，然后到4点多钟吧，我就出来了。
8: 今年是林应旭当选海港村党支部书记的首个年头，此前深耕企业领域的他主动扛起村支书的重担。这次台风防御与灾后复产工作中，以他为核心的年轻村两委班子党员队伍用实际行动践行竞选之初立下的为民誓言。
12: 我们竞选不是有个誓言的嘛，就说是为了老百姓干实事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一届基本上都是年轻人，自己心里也是很安慰的这种感觉。
1: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台风巴威昨天凌晨24登陆温州乐清，狂风暴雨席卷之下，乐清城区多处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当地市政水务等部门迅速奔赴一线抢险排涝。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洪放的报道。
13: 在乐清市区西部的圣德路和华新路交叉口，现场积水没过记者半个小腿，当地防汛部门已对水淹路段进行封闭。市民陈先生说，
14: 我在这里住了3-4年了，没有见过淹水这么厉害，这个水都把人行道都淹了。
13: 乐清市城南第一小学门口是城区涝情最突出的点位之一，大面积积水覆盖了校门口主路与人行步道，水位一度漫过台阶。水务排涝队伍在此布设多台抽排设备，开足马力加速排水。乐清市区共安排8支排水分队，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温州公用乐清水务公司排水分公司经理孔一锦说，
15: 在台风最大的时候，我们这里当时水位最深的时候将近70公分，我们是通过将近10来个小时现在把水位降下去了。12号晚上上半夜，我们能把乐清所有的面上的积涝点全部排空。
13: 在乐清主干道旭阳路上，一棵主干直径40厘米的大树被狂风连根刮倒，横亘在路面阻断通行。市政工作人员紧急调派吊车到场清障。
16: 下来一点，下来一点，
13: 现场抢险人员分工配合调移树干，优先抢通主干道。市政工作人员张静春说，
16: 我们早上5点钟就过来了嘞，先把它移到边上公路给它畅通，到雨停了，这台风停了嘛，到时候再重新再说。
3: 受台风巴威影响，温州永嘉南溪江发生今年第一场洪水，当地积极开展减灾救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小华、林路明的报道。
17: 昨天下午1点多，记者赶到温州永嘉县沙头镇坦下村，发现进村主干道积水严重，普通车辆无法通行。记者随即换乘天狼应急救援车辆深入村内，看到路边停放的私家车轮胎完全被积水吞没，而村民涉水行走时，积水已经漫到大腿位置。再往前走，一大片的农田被水淹没，只留出一些树木的顶部。
18: 淹到这里了，冰箱、收银台。
17: 村里农家乐经营户潘中梅指着墙面，向记者比划着这次积水的最高水位。他说，昨天凌晨3点多，屋外的水快速上涨，根本来不及搬走一楼的物品。
18: 水涨得太快了，一下子涨了1米多，我们来不及搬了。冰箱啊、冰柜啊、收银台啊、酒柜啊，那些桌子啊、餐桌啊、椅子啊，反正是那些东西、餐具啊都没用了。
17: 有没有估算过这个损失的？
18: 损失大概40万左右吧。
19: 什么都淹了，全部都淹了。
17: 凌晨四点多，村内积水已超过两米，道路被阻断，当地应急队员紧急出动冲锋舟开展全域巡逻搜救。天狼应急救援队负责人周强说，此前街道村委会干部以及应急救援队队员等30多人提前驻守村内，备好

0: 3艘冲锋舟、无人机等装备随时处置险情。
1: 我们马上就出动了冲锋舟3艘，看一下有没有被困人员或者有需要帮助的。一个老大爷想回家，就在那边路口一直在等，他进不来，然后我们就把他转移过去了。
0: 周强说，因为下着雨，雨水混合泥水浸透了队员的衣服，所幸最后被困人员全部完成转移。
1: 早上到现在，我的衣服都换了3套了，全部都是湿透了。下一步的重点，清点受损的情况，清理道路泥巴这些哦，然后后续的话消杀工作，能帮助到别人，我们都是很满足的。
0: 据了解，受巴威的影响，近24小时，南溪江流域降水量201.8毫米，主要集中在北部山区和东部区域。南溪江沿线低洼地带8个镇街、23个村社出现道路以及部分低洼地段的房屋受淹情况。记者从永嘉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随着台风巴威北移，从昨天早上7点左右，永嘉降水量减少，南溪江水位开始逐步下降，下一步永嘉将继续推进道路清淤、环境消杀等一系列减灾救灾工作。
2: 台风过后，避灾安置点的群众陆续回家。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再次跟随温州平阳水头镇党员干部，记录下一场从安心转移到平安回家的守护。来听报道。
3: 我饭吃饱了，这个吃不下，我就带回去了。
4: 午后，水头镇第3小学避灾典礼，清江自然村的村民们吃完午饭，开始收拾行李，几件换洗衣物，避灾点发放的脸盆毛巾，还有没吃完的盒饭饮料，老人们一样样整理，小心装进袋子。80多岁的陈美凤满脸笑容。
3: 我怎么样回去了？我们都是平安的回去了。这次呢，台湾嘛，我们的民众也没有伤心，处处都很好，照顾了我们老人呢，很周到。
4: 看到大家收拾的差不多，水头镇党委副书记黄章慧招呼村民准备上车。
5: 车我们都已经开在前面等了。
4: 一声招呼，镇村干部们纷纷行动起来，有人帮老人提行李，有人搀扶行动不便的村民下楼。
5: 好，您辛苦哎哈！
3: 谢谢你们，大家都那个辛苦。
5: 回家，开开心心回家。安心心转移，开心心回家。
4: 把最后一批村民送上车，黄章慧开车跟在队伍后面。回到村里，镇村干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巡村。
6: 目前转移回来的群众，我们到他们家里啊，也要看一下他这个有没有其他的需要啊，帮忙一下，观察一下啊。如果说村民呢都能够像转移前正常生活，那我们就工作才算是真正的结束。
4: 记者跟随他们来到村民陈月松家，一进门，大家寒暄了几句，便纷纷搭把手，把转移到2楼的冰箱搬回1楼厨房。看着眼前忙碌的身影，陈月松连连道谢。
7: 谢谢他们，台风走了，又帮我们把冰箱和洗衣机从楼上搬下来，这几天对我们很照顾，他们也很辛苦。
4: 村干部易谢焕说，
8: 需要我们帮助的，我们该帮助我们帮助，安全转移到家，我们就很高兴了。
4: 记者发现，回村后的基层干部并没有停下脚步，有的查看房屋有没有受损，有的询问老人生活是否方便，还有的帮忙解决回家后的实际困难。从村头到村尾，直到确认每一户村民都安顿好了，他们才能放心。走访到最后一户人家时，村民易大爷和老伴拉住黄章慧，非要请大家一起吃西瓜。黄章慧婉拒了老人的好意，心底却暖洋洋的。
9: 我看刚刚那个阿姨非常感谢邀请您，
6: 才要请我吃西瓜，我说不用，她了不起，一直说感谢我们政府。那其实村民都是很淳朴的，你对她好不好，她是最清楚的。我这一组的所有的干部，大家真的都是很竭尽全力为村民去干的，而且也心甘情愿。然后我们的每一分付出，他们都能看得见，再辛苦，我们觉得是很值得。
10: 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造成杭州西湖景区部分树木倒伏，断枝遍地。昨天早上8-9点钟，景区北山街、南山路等主要道路就已经恢复整洁通畅，这是环卫工人们整整忙碌一夜的成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张苑采写的新闻特写，风雨过后，他们为西湖洗脸。
11: 凌晨10分，台风巴威的狂风很

0: 扫航程。家住黄龙体育中心附近的市民黄师傅说，风这么大，想着西湖边肯定都是断枝和树叶，没想到早上八九点到湖边就被眼前的景象打动。
1: 已经收拾过一遍了，可以看得出来很多树叶啊都扫在一起了啊，什么这些。
0: 这份收拾过一遍的背后，是环卫工人们从凌晨三点就开始的奋战。西湖景区北山街保洁路段长陈亚告诉记者，他们11号晚上就到岗了，一直在清扫路面，常常是刚扫完的一遍，又有树叶树枝被大风刮落。
2: 因为又是晚上嘛，视线不好，还有穿着雨衣啊什么的都闷得慌。外面下雨，里面都湿了，捂的人天气又热，人有点不大舒服，抽也不敢抽，抽了就感冒，现在我还感冒呢，咳嗽呢。
0: 西湖景区保洁企业美景公司运营部经理何松华介绍说，他们出动了66名核心道路保洁员工和18名应急队员，通宵奋战在杨公堤、北山街、南山路、孤山路等核心路段。
2: 那么他们分成两班制通宵值守，他们是从10点半开始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都在通宵值守。
0: 何松华在西湖景区干了将近20年，几乎每年都要参与台风过后的清扫。
2: 我的感受就是现在这个时效性啊越来越强，工作呢也越来越细。你像我20年前的话，基本上都是三轮车、自行车，现在都是快跑车啊，都是已经电动的这种吹风机啊，这种小型设备都在更新，都在添加。
0: 西湖景区城管保障中心环卫管理科副科长杜婉琪说，景区已累计清理倒伏树木16株，清理枯枝断枝232株。
3: 我们的所有的工作重点就转移到一个抓紧对路面的一个环境恢复上。像机动车道已经基本上清扫完毕。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6: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下午，杭州西湖景区发布通告，西湖景区今天起恢复正常运营，所属全部公园景点、博物馆、纪念馆恢复正常对外开放，西湖群山游步道解除临时封控，西湖游船、环湖观光电瓶车、夜游游览项目恢复正常运营，西湖音乐喷泉恢复常规喷放。自今早8点起，杭州市城市道路公共停车泊位恢复收费管理。
7: 昨天早上8点半，杭州富春江大坝开启3孔闸门实施泄洪，10点15分闸门调整为17孔1米，到中午11点20分再次进行闸门调整，调整为10孔1米、7孔2米，入库流量每秒5800立方米，总出库流量每秒6270立方米。此前在接到泄洪预警通知后，富春江镇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处置机制，快速传达水情预警到富春江沿线所有村社。
6: 台风巴威11号夜里先后登陆玉环、乐清后，贯穿我省，造成严重风雨影响。气象专家说，它是1949年以来7月份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8: 昨天巴威的中心先后穿过台州、温州、丽水、金华、杭州，在我省滞留11小时，于10点40分移出我省，但巴威外围环流仍给我省带来风雨，暴雨扫荡浙西浙北地区。巴威贯穿我省沿线，造成了严重风雨影响，温黄平原、丽水东部、金华等地水库和河网的水位较高，椒江、南溪江、好溪、金华江等发生超警或超保洪水。据省气象台评估，台风巴威是一个远距离奔袭、快速爆发、超长待机的台风。首次登陆玉环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40米每秒，中心气压955百帕，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最强台风。台州市气象台副台长高丽说。
9: 受到台风的影响呢，浙江省中南部出现大范围的暴雨，台州市、温州市中北部以及宁波南部出现了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呢也是出现了大范围的12到14级大风，登陆点附近的温州、台州沿海呢局部出现了15到16级阵风。
8: 省气象台预计，台风过后高温无缝对接，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加强控制，我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
6: 据省气候中心此前预测，今年7到9月全省高温天数预计30到40天，比常年同期偏多，但是发生极端酷暑的概率较低，出现大范围破纪录高温天气的可能性不大。 预计省内内陆地区极端最高温度38到40度，整体高温强度明显弱于2024年和2025年夏季。
7: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针对台风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助救灾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6: 应对台风巴威造成的灾情，全省各大保险机构启动大灾应急机制，车险、农业保险、政府巨灾保险等多条理赔通道同步运转，线上远程定损、免证明先赔付等机制全面落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0: 台风登陆前大风大雨，人保财险温州市分公司接到瑞安车主孟先生的报案，他的车被大风刮下来的碎石砸碎了玻璃，在线理赔员远程和合作修理厂根据现场照片定损后启动线上理赔，11号当天就将4700元赔款打入了车主账户，这也是人保财险浙江分公司在这次台风中的首笔车险理赔。宁波人保象山支公司理赔部经理严杰说，目前已接到数十起车辆停放受损报案，公司已全面启动大灾应急预案，免现场查勘、免气象证明、免费救援，
11: 按照理赔3免4块要求简化了理赔流程，全力加快定损赔付，也提醒广大车主，台风受灾车辆请及时拨打我们9518报案，我们会第一时间上门处理。
10: 农业保险绿色通道也全线开启，免出险通知书、免气象证明、先赔付、后公示、后签字政策落地田间地头，多笔农险赔款3小时内完成拨付。在温州永嘉海滨种植专业合作社，200多亩水稻受风雨内涝倒伏受损，保险理赔员2小时完成查勘，20000多元预赔款快速到位。在宁波宁海，养殖户齐小阳的近70亩南美白对虾养殖塘受损，从报案到赔款到账仅90分钟。齐小阳说：“
12: 速度还挺快的，一打电话一报案嘛，他就马上就下来，就下雨天嘛，也追下来了，没多长时间就到了，还得我厂里边帮忙，这样是挺好的。可是后期嘛，北的也有的，一分一毫都算给你的呗。”
10: 受台风大风强降雨影响，玉环近3万亩文旦种植中约有20%不同程度受灾，部分果树发生落果断枝等情况。现场中国人寿财险玉环市支公司的保险理赔员逐一核对投保信息，办理赔付手续。玉环种植户包连国说，
13: 损失还是蛮大的，水淹了，给我那个文旦都个树都打掉了，给我们农户呢，这个的赔率呢，速度又快，效率又高，我们农户呢就安心。
14: 千古丹青汇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5: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7: 我省涉嫌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7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60%左右，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达到55%左右。实施意见明确了15-57服务业扩能提质的目标路径。 在研发设计方面，有序推动大型科研仪器、重大科学基础设施、科学数据等创新资源向企业开放共享，建设10个科技服务业创新发展。

0: 展集聚区等。在成果转移转化方面，推动概念验证中心在315科技创新体系重点领域全覆盖，加快推动中视平台在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领域全覆盖。配套政策上，浙江将优化服务业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项目支持力度，清理服务业领域不合理标准和限制性措施，探索与新业态相适应的监管模式。
1: 2026年，浙江省实链百厂万企智能机器人供需对接专场近日在玉环举行。活动发布全省机器人产业链图谱，开展玉环产业招商推介，一批产教融合中视基地产业链合作项目现场签约。当地多部门行业协会发布安防养老、医疗制造四大类机器人应用需求，多家机器人企业展示对应解决方案。现场设立5个专题洽谈室，通过1对1洽谈，促进机器人技术供给与市场需求精准对接。
0: 2026年浙江省工业遗产名单近日公布，胡庆余堂、杭州变电所、富春江水电站部分关键设施、宁波和风纱厂、宁波溧阳酒厂、秦山核电站、黄岩宁溪金山岭酒厂、龙泉保健厂8处遗存成功入选。
1: 嘉兴市 135N 先进制造业集群体系调整方案近日发布，方案明确构建1个全球性、3个全国性、5个长三角区域性、N个高成长性新兴的产业集群发展体系。根据方案，嘉兴将聚力打造精细化工与新材料5000亿级全球性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培育智能物联、现代时尚、光伏新能源和新型储能3大全国性产业集群。此次体系调整新增人工智能产业集群，与汽车及零部件、工业母机与机器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共同组成5大长三角区域性产业集群。
0: 我省首座环卫作业车辆换电站近日在嘉兴南湖投入运行，3到5分钟就能完成换电，破解了环卫车辆高频作业的补能难题。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2: 嘉兴南湖区大桥镇花园路，一座灰白色的箱形建筑前，一辆重型垃圾转运车缓缓驶入专用工位，智能语音提示响起，机械臂精准启动，取下亏电电池，滑轨平移至充电仓，抓取满电电池，安装锁死。全程不到4分钟，仪表盘电量从15%跃升至98%，车辆随即驶离，下一辆转运车无缝衔接。垃圾转运车驾驶员谭文宏说：“
3: 方便，只要你停准，它有个摄像头对准的，你停稳了，你叫这启动键按一下，它会自动换电的。换电过程也就几分钟，4、5分钟也就最多了。电车很好，噪音也没有。”
2: 换电站旁边就是嘉兴市本级生活垃圾焚烧厂，是转运车辆每天多次往返的必经节点。换电站建在这里，可以实现最多的服务效率。以前，嘉兴市区环卫清运主要依赖燃油车辆，运营成本高，还需要经常维修保养。改用充电模式后，充满一次需1至2小时，运力大打折扣。嘉兴市嘉园环卫转运车辆调度员韩晨云说，现在换电站几分钟就搞定，能满足更多车辆更高频次的轮换需求。
4: 每天车辆进来换电的次数大概在20趟左右，平均下来每车大概能缩短个10几20分钟。
2: 换电站共有6块电池循环充电，站控平台实时监测电池状态，一旦出现异常，系统便会及时预警。站内还配备了4把快充枪，提供应急保障。嘉兴市嘉园环境卫生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董斌说，截至目前，嘉兴已有15辆充换电一体式新能源垃圾转运车投入运行，每年可节省能源成本近200万元，减少碳排放1389吨。
5: 以这次车被更新为契机啊，持续的会推进我们新能源车辆在环卫工作当中的运用，以及智能化的一个管理，以更高效、更低碳、更环保的方式守护我们城市的环境卫生。
6: 这里有温度。
1: 在宁波宁海星浦社区有一个共享冰箱，近年来有人往这里送菜，有人按需取量，成了邻里们互助的爱心港湾。来听宁海台的报道。
7: 一早

0: 宁海新浦社区居民王志鹏来到共享冰箱前，将自家多余的新鲜苦瓜、豆角等蔬菜细心摆放整齐。
1: 这个蔬菜呢是我自己种的，那么种了有的多，有的都自己吃不完，那么我们也很开心拿来，让需要的人呢能吃到，自己心里也开心了，多多少少也能帮一点人家。
0: 新浦社区周边商户密集，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工作者往来频繁。社区党委书记叶家说，一方面辖区不少居民家中有自种蔬菜，富余粮油。另一方面，户外工作者和部分群众在就餐、饮水方面仍有不便，社区由此萌生了搭建共享平台的想法。
2: 7年前呢，新浦社区联合了市场监督管理局、辖区的商户等，面向我们全体居民开放了一个共享的渠道。那无论是自家种植的瓜果蔬菜，还是安全完好的富余米粮等等，都可以放入到我们的共享冰箱里，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人取用。
0: 社区还发动厨艺精湛的热心居民，结合本地特色，整理出虾皮炒蒲瓜、宁海烤菜等简单易学的家常菜谱，张贴在冰箱旁，手把手教新居民做出地道的宁海味道。环卫工人徐正友因为这个共享冰箱，解决了不少吃饭的烦恼。
3: 这个小面条，这个挑凉了挑凉菜吃，这个苞米啊一和，饱饱就吃了。
0: 为了让爱心持续流转，社区还创新推出爱心积分机制，居民捐赠物资后可凭积分双向兑换食材，形成人人奉献、人人受益的邻里互助良性循环。
4: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5: 毕业创业去哪里？
6: 来浙江体彩！
5: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6: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7: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8: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9: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0: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4: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关于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英国等国于昨天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郑重声明如下：
11: 一，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二，南海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海上通道之一。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三，陆地领土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调整范围。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四，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五，裁决出台10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
12: 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天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

0: 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三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下午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
1: 水利部信息中心昨天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预计受未来强降雨的影响，太湖及周边河网区、浙江钱塘江、瓯江、蕉江、长江中游鄱阳湖水系饶河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太湖、蕉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0: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期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6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昨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的总体呈现次数减少、强度逐渐减弱的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
2: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0: 关注本周资本市场大势，国家统计局将于15号公布6月工业增加值、固定投资、投资产、社零等经济数据。Wind 数据显示，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620亿元逆回购到期。此外，15号将有9000亿元181天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本周共有41家公司限售股陆续解禁，合计解禁超过82亿股。按7月10号收盘价计算，解禁总市值约528.67亿元。国际方面，海外经济体将公布多个重要经济数据。14号，美国6月 CPI 市场预期 CPI 将显示整体通胀温和放缓。15号，美国6月 PPI 将提供上游价格压力的最新信号。韩国央行预计将于16号启动紧缩周期，这或是自2021年8月以来的首次上调。17号，欧元区6月 CPI、美国7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
1: Wind 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场含境内出境、跨境并购合计披露并购事件3.36万起，同比微增0.14%，整体交易规模达3.3万亿元，同比增长超36%，市场呈现事件平稳、大额交易拉动总额高增的特征。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事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12号下午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这是美军本周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12号凌晨0:30左右，南部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传出超10次爆炸声。此外，南部贾斯克传出5次爆炸声，格什姆岛也响起多次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表示，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击了约14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基地、海军设施和弹药库等。伊朗则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的袭击。
0: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朗

0: 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被摧毁。此外，革命卫队还摧毁了位于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
1: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表示，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说，这些袭击不仅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同时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使近期为缓解紧张局势、实现地区和平稳定。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声明说，数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方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伊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并把近期美伊互袭的责任推给伊朗。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地时间12号发布通报，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但是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能使用，可以双向通行。通报说，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目前还是维持严重。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以后，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了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

0: 伊朗和阿曼两个沿岸国共同协商。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同意继续在政治、技术和法律层面开展对话，以便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达成共识。巴加埃表示，卡塔尔政府代表团参加了部分会谈。
1: 卡塔尔交通部当地时间12号发布公告，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卡塔尔内政部12号说，当天拦截来袭的伊朗目标时产生的弹片造成3人受伤。
0: 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地时间12号表示，北部陆地3个边境哨所和一座海上石油平台当天遭到袭击，有1名工人受伤。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地时间12号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0: 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任期，不会因为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当地时间7月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泽连斯基提出人事调整提议，建议现任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现任总理职务，将他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据了解，在斯维里坚科递交总理辞呈后，乌克兰本届内阁将随之整体解散。
0: 昨天深夜，泰国首都曼谷乍都乍区拉抛路附近的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经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
2: 世界杯情报站。
0: 北京时间昨天，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最后一场比赛结束，阿根廷3-1击败瑞士晋级4强。至此，本届世界杯4强产生分别是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时隔36年，世界杯4强再度由4支获得过冠军的球队包揽，他们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球队。
1: 北京时间15号凌晨3点，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将开打，由法国对阵西班牙，对阵双方是目前国际足联实时排名的第1和第2。西班牙与法国历史共交手38次，西班牙18胜7平13负。
0: 英格兰对阿根廷的比赛将于16号凌晨3点开始。在世界杯赛场上，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有5次交手，英格兰队3胜2负。
1: 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北京时间12号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到64支球队的议题。
3: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2: 大声锐评。
0: 近期，路易威登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一审宣判，茉莉奶白被判赔1030万元。由于 LV 的老花与中国的士地文和宝香花同源，这一判决引发了广泛讨论。人民网发表文章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我们自己反倒不能用了吗？从中国传统纹样中汲取灵感，通过现代商标制度将其变为独特商标，然后反过来不允许中国本土企业使用中国的传统纹样，这合乎情理法吗？中国传统纹样是全社会共享的文化财富，企业将公共文化资源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转化为注册商标，是法律所允许的正当权利，但是这种转化不能对公共文化资源先占独享。对此，不仅我国商标法早有明确的规定，而且世界各国的法治实践也有共识。守护公共文化资源的公共属性，避免个别大企业以商标之名行独占之实，从而使中小企业与社会公众同样能够获得公共文化的资源赋能。
1: 湖南长沙某小区业主闵先生花80000元买的产权车位被一辆轿车无理占用，涉事车主留假号码谎称出差，还两次报警反咬一口。近日，涉事车主工作单位长沙市体育局发布通报，正会同公安、属地街道等单位对相关情况开展全面调查。检察日报发表文章说，这一起纠纷不算大，却戳中了许

0: 许多人的痛点，关键在于它暴露了小恶难惩的现实困境。值得警惕的是，这类小纠纷如果得不到及时公正的处理，会有演变成大冲突的现实风险。破解小恶难惩的维权困局，不能只靠个体自行讨公道，更需要矛盾纠纷化解向前一步，建立更加便捷有效的纠纷化解机制，让守法者在规则内就能便捷地捍卫权利，而不必诉诸极端手段，这比谴责一个无赖的人更管用。很多时候，人们在意的并不是经济损失，而是错得不到纠正，理无处可说的憋屈。让守规矩者不吃亏，让破坏规则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才能避免下一次焊钢管式的无奈之举。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新月，责编王浩，主播佳佳、方亮，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收听。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北京时间7: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7: 喂，王主任，我堵在路上了，稍等我一下啊，不好意思。
6: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8: 哎，出租车，出租车！哎，又来不及。
6: 当然了，还免不了常常需要这样。
9: 老公，我走不动了，开车来接我下班吧。
6: 其实上下班、商场购物、地铁、公交、自行车，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离家不远的地方，步行几分钟也可以到达。选择合理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
5: 北京时间8:0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1: 在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5: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画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方宇画三农。行走在浙江的街头巷尾，地铁车站窗明几净的一鸣真鲜奶吧随处可见，新鲜纯正的乳制品搭配松软的烘焙点心，成为许多上班族学生钟爱的营养早餐选择。从生态牧场到百姓餐桌，一鸣鲜奶实现12小时从牛的肚子到人的肚子的全封箱。云南牧场风光旖旎，黑白花奶牛他们低头啃着带露水的青草，木栅栏围着小巧的北欧风的木屋，游客提着小桶亲手挤牛奶，看小牛犊追着母牛撒欢，沉浸式的感受